0: 在一些病虫害防治上面可以得到应用。
1: 目前，Bynar市建成市级科技小院56家，覆盖玉米、小麦、向日葵、肉羊、奶业、果蔬、盐碱地治理、农畜加工等全产业链条。依托科技小院持续攻关农业关键技术，创新种养服务新模式，产出一大批接地气的科创成果。
2: 这几天，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居民夏天瑶因临时外出，家中宠物无人照看。他通过加时速配小程序线上下单，预约上门宠物喂养服务。平台迅速匹配就近服务人员，难题很快得到了解决。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夏天瑶：
3: 这个平台挺好，上面下个单呀，照顾下宠物啊，喂个鱼也方便，价格也透明。我们也那干啥，不用再麻烦朋友亲戚帮忙再跑，确实是挺好的。
2: 加时速配智慧便民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巴彦浩特镇全域，提供家政保洁、水电维修、跑腿代办等多元化服务，居民凭手机号即可登录使用。加时速配智慧便民服务平台运营商徐向南：
4: 整个平台的操作相对也非常的简单，就算是老年人在这个我们工作人员或者子女的帮助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去正常使用。
2: 平台所有入驻服务人员均为本地持证上岗技能从业者，入驻前开展资质审核、背景核查，统一接受入户规范、安全操作等岗前培训，考核通过后方可接单。平台在方便居民日常生活的同时，有效盘活社区人力资源，为本地具备技能的群众拓宽灵活就业渠道。阿拉善左旗新华街道民族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秦义华：
5: 持续优化加时速配服务品类，收集居民个性化需求，不断完善服务标准，把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把便民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6: 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一家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来自内蒙古医科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正结合青少年暑期生活特点与常见安全隐患，给孩子们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中暑自救技巧等实用安全知识。学生卜雨晴：
7: 我学到了好多急救和安全知识，学会这些能保护好我自己，以后家人同学遇到突发情况，我也能上前帮忙。
6: 兴趣培养环节更是丰富多样，绘画、手工、趣味游戏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提升技能，收获成长。通辽市时雨社会服务中心社工姚光宇：
8: 我们分工配合跟进每一堂课程，全程陪着孩子们参与各类课堂活动，借助这样一站式的公益服务，实实在在地缓解家长的看护压力，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里收获知识。
6: 大学生志愿者的加入为托管班注入了新鲜活力和专业视角，既解决了社区人手不足的问题，也为大学生提供了社会实践平台。下一步，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探索托管学融合模式，推动暑期托管服务常态化、精细化。通辽市一家社区工作人员关思雨：
9: 我们也希望借着常态化的工业服务，完善社区便民服务体系，拉近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服务。
10: 眼下王爷府镇硬果番茄开始批量上市，天色微亮，大棚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果农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果实，不一会儿便装满一筐。大棚外工人们有序地将一筐筐番茄装车。赤峰市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种植户王树民：
11: 我们这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厚实，品相稳定，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现在每天能采摘800多斤。
10: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番茄种植产业起步于2006年，经过20年深耕培育，已经成长为富民兴镇核心主导产业。2016年获评中国番茄之乡，是华北地区单体冷棚硬果番茄最大种植基地。目前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现有冷棚硬果番茄种植面积3.2万亩，打造喇嘛地村等10个千亩连片种植园区，产业覆盖23个行政村、4750户种植户，年产优质硬果番茄32万吨， 产业直接经济效益近

0: 13亿元，产销两端同步发力，当地提前对接全国各地农贸市场收购客商，建立定点采收上门收购机制，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顺畅销售。宁夏银川经销商张宇：
1: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经销商，今年已经是第8年来到王爷府收番茄。王爷府的番茄品质好，受市场的认可。到现在我已经收了大约28吨番茄了。
0: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党委书记周亚辉：
2: 我们希望以番茄季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扩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把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让中国番茄之乡的名气更响，让更多农户依靠番茄产业持续增收致富。
3: 凌晨5点，薄薄的晨雾还裹着几分凉意，而李金梅早已在杭锦后旗八运汽车站便利店前等候多时，开启一日的务工调度工作。
4: 大家去个一定要给干好啊，让这一年的转户了。
3: 把活干好，这是李金梅20几年来每天必须要安顿的话，嗓子也在每天的唠叨中变得沙哑。每天多少辆车，多少人去往哪里，干什么活，她安排得明明白白。杭锦后旗蛮会镇红旗村村民、二闺女打工团负责人李金梅：
4: 7个大巴车，200多号人，我上个我一个挨就看他们，想着走不想着不让他们走，将来来了怎么走，将来给他们安排。
3: 自2004年组建务工队伍以来，从最初几人的小队伍，如今已稳定拥有4-5千名固定务工村民。为了精细化管理，精准分配岗位，他把周边各村村民全部纳入微信群，统一管理。吕金梅：
4: 不管就是年龄大与小的，只要找到我，我就热心的给人介绍，你加微信呀，你能给要干上活呀，我有苦衷的，有苦强的。
3: 随着二闺女打工团口碑越来越响，不少身体偏弱、劳动能力有限甚至残疾的村民也想加入务工队伍。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想勤劳致富的村民掉队，吕金梅创新摸索出9+1互助务工模式。杭锦后旗闪坝镇满天红村村民田凤：
5: 这个就是拿做会干的，可以带一个不会干的人，也能教他走在生活的道路上，也能增加家庭效益。
3: 每一次田间务工，吕金梅都会全程跟进，干活结束她都带着队员二次复查，精细收尾，保证每一次务工质量都让雇主满意。内蒙古瑞天源食品有限公司丁胜工：
6: 二闺女团队是执行力、管理都跟得上去，从我们疫苗、田间除草、采收，全程现在就是由她负责，比较信任她。
3: 杭锦后旗闪坝镇光荣村村民吕艳平：
7: 自从刚上二姐打工，一年下来挣个4-5万块钱，二姐就是我们的致富两头啊。
3: 看着村民们踏实务工、按时领薪、生活向好，是吕金梅最欣慰的时刻。如今她的务工团队月工资发放总额达到52万元，一笔笔工资，一次次增收，托起了数千个乡村家庭的幸福生活。吕金梅：
4: 我更要发挥我自己的能力为大家服务，一个人富不算富，众人富才是富，我还准备干10年，好好地带动所有的人致富。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冰天雪地中，一根木棍敲出千万财富，
5: 就相当于一斤果省一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4: 温暖南国里，一群大鹅养出一元产业。

0: 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6个小时。
1: 一北一南，一果一鹅，看似毫不相干，却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致富门道。为何沙棘果要棒打才能赚钱？为何狮头鹅要多养50天才能升值？一方水土如何孕育一方财富？品味南北滋味，各有门道。白雪皑皑的山谷中，一片片红艳艳的树林格外醒目。凌晨6点，气温已经-20摄氏度。这个叫杜中元的人带着工人们进了山，奔着这些红色的树林而来。遍布山坡的树林上面结满了红色的小果子，
2: 你揪一个尝尝。
3: 我这个尝尝
2: 尝尝尝。
1: 把记者酸得皱眉的果子就是沙棘果，在我国东北地区过去基本都是野生的，但他们却从沙棘上发现了商机，用了10多年时间，在林口县带动种植沙棘10万多亩。
3: 高兴，这个沙棘就是我的摇钱树，
2: 大概有2000万的收入，也是总算是熬过了那个寒冬，来迎来了这个喜悦的春天吧。
1: 不过，要把这2000多万元的财富拿到手，必须要有耐心。沙棘成熟一般在每年的9、10月份，他们却必须等到12月份才开始采收，而且采收之前，工人们还得领一根棍子。
2: 哎，都过来啊，都上这儿来，都围过来，来，有没有都围过来啊？
4: 拿棍子来
2: 啊！
1: 大伙儿说，可别小看这根棍子，这可是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的武器。5个人一组，4个人负责铺好布，杜中元发的棍子就派上用场了。
2: 现在-20度啊，最冷的时候我们用棒打沙棘。
1: 木棍一敲，树上的沙棘果就掉落下来，落到布上像珠子一样清脆。一棵树一般有20斤左右的沙棘果，敲个3-4下就能收完。看着大家敲得轻松，记者也忍不住想试试。
4: 我来带一下
2: 啊，你试试吧，来，你试试，来，给你，来，你试试。
1: 记者刚敲了2下，杜中元就赶紧叫停了。
2: 哎呀，郭老师，不对呀，不对，郭老师，这么打你们看不愿掉吗？
4: 不就这样打吗？
2: 啊，你打上面打烧了，它有弹性，都弹回来了吗？要打下面的干位置。
4: 啊，
2: 对，你再试着劲打，对。哎，发现了吗？是不是掉了？哎、掉了吗？
4: 啊，对，打树干。
2: 打树干抖动。把这果子，它不果大吗？果饼还长吗？
4: 啊，
2: 因为这个冷的季节，天然大冷仓，跟冷库一样吗？敲到树上以后，这果就把果饼抖断，果就落下来了。如果你打梢的话，有弹性，果就弹回来了。
4: 打梢容易打着果子吧？
2: 不，打着果子，同时它这个树梢有弹性，它软呢，它会弹。弹的话，它不愿掉果。打到干上呢，叫震动，一震动抖断了果子果饼，果就落下来了。
4: 啊，
2: 所以你看，你刚才你打到干的时候，刮果哗哗就下来了吧？
4: 还是你来吧。
2: 啊，还我来啊？
4: 先给你打坏。
2: 打不快。
1: 别小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他研究了很长时间得出的经验，他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在林口县，现在有上千农户跟着杜中元种沙棘增收。沙棘根系发达，很耐干旱，是一种有名的生态树种。在我国西北地区，沙棘有大量种植。他们了解到沙棘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而且在国内外已经被应用于食品、医药等诸多领域，这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2: 它既然能在沙漠里生长，那肯定啊，它要在我们东北的话，我们这个土壤又肥沃，而且呢，这个雨水呢又比较充沛，肯定要成活率要更好啊，长得会更好。
1: 这一片的沙棘树刚采完果子，杜中元给记者出了个难题。
2: 你看看吧，你看哪棵是公，哪棵是母，郭老师。你认识
3: 这几棵树，这些树这个差不多吧，那也
1: 是树还分公母，这让记者很是好奇。可光秃秃的树看上去并没有啥区别，他说只需要看一个部位就能区分。
2: 你看看啊，这个

0: 这个树的这个花苞啊比较大，你发现了吗？刺儿还少。你看旁边的这棵这就是这是雌株，你看这棵花苞小吧？
1: 对，小。
0: 那么这就是母树。
1: 这是母树。
0: 对，这是母树。这棵呢是雄树，它呢这周围围了十几棵的这个雌株。
2: 在自然界里，多数植物都是雌雄同株，只有少数植物属于雌雄异株，沙棘就属于这一类。雄树是给雌树授粉的，它本身不结果，只有雌树才会结果。种植几年后，大部分沙棘树就会进入盛果期，一串串红艳艳的小果子长势喜人。可是财富却很扎手，
0: 它都是一串串的果子啊，
1: 它这一串一串在这
0: 接得非常满，接得非常满。
1: 哎呦，
0: 哎呦，扎着了吧？这扎着了，
1: 扎着了，
0: 扎着了吧？
1: 哎呦，
0: 哎呦，快拔出来，拔出来，看看，哎呀，
1: 扎出血了，
0: 出血了吧？哎呀，这个是不是很疼？
1: 行吧，
0: 这
1: 经常就是经常被扎的，
0: 经常被扎。这个沙棘啊，它浑身是刺儿。
2: 沙棘果长得挺特别，果实小，枝条上刺很多，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它扎着，所以沙棘果采收起来很麻烦。
0: 用手摘的话根本摘不了，谁碰都是刺儿，都是扎手。那你说这工人怎么干活啊？那扎手全扎破了吗？
2: 沙棘果是一种小浆果，水分多，成熟的时候变得特别软，皮薄容易破。因此在很多地方，每年到了八九月份，还不等沙棘果完全成熟，种植户就要用剪刀把长满果子的枝条剪下来。一开始他们也是采用这种剪枝条的方法，
0: 把这个枝条，这个果子枝条剪下来，剪完之后呢拿到冷库去冻，冻完了再把它拿小棍儿把它敲下来进行脱粒。
2: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采收方法弊端不少，因为刺多，剪枝的时候很容易扎到手，很多人不愿意干。到了采收果子的时候，他就得到处找人。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采收成本很高，
0: 拿筐再运下去，再到冷库冻，再脱粒，一斤果子的采摘成本是1块多钱，大概合到1.4块，那么这个总成本是非常高的。
2: 一斤果子的采收是成本1.4元，收一亩地差不多就需要3000元，一亩沙棘卖鲜果才6000多元，采收成本就占了一半。他们觉得要想提高利润，必须得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把果子摘下来。就在大伙儿苦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有了灵感，采收一亩地能节省2000多元。有一年冬天，在采收沙棘果的时候突然降温，并且下了一场大雪。因为找不到工人，有一块地就没来得及采收。大雪过后，他们上山一看，树上的沙棘果都被冻成冰豆豆了。
0: 这时候呢发现一碰以后掉，哎，这什么原理呢？这你看晃它不掉，它碰掉，你看碰它掉，好，你看它这是冻实了，冻实了呢这么一颗可能掉，一晃掉，你看这样一碰它就掉了，但是这么晃它不掉啊。
2: 被冻实了的沙棘果一碰就掉，如果直接用木棒打呢？他们赶紧找来木棒一试，
0: 原来用棒子这么一碰一打就掉了，所以就总结回来实验。那么我们就改革了这个打大果的方法。
2: 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就掉下来了。原来收一亩沙棘剪枝条得需要5个人，一天才能收完。现在棒打沙棘，一棵树10几秒钟就可以采收完。算下来，采收一斤果子的成本只要3角钱。
0: 一亩地产2斤果子，就相当于一斤果省1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2: 棒打沙棘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现在每年一到冬天，等气温达到了-20摄氏度以下，他们才开始带着工人上山开始采摘。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落到下面的布上，直接就可以装袋子，然后运到山下进行筛选、储存、销售。由于在树上的生长期达到了6个月，果子充分成熟，品质很高，这里的

0: 鲜果并不愁卖。靠着卖鲜果、沙棘汁、沙棘茶，当地人的沙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像这样的山谷，在林口县及周边地区一共有5条，每条的长度都在10公里以上。如今，在杜中原的带动下，现在这5条山谷全都种上了沙棘。从北国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人们挥动木棒，敲落的每一颗沙棘果酸烈醒神。而跨越3000公里，在南国湿润的暖风里，有人却把鹅肉的香凝成丸子的弹性与卤味的深情。在广东潮汕，狮头鹅的养殖历史悠久，它叫金少足，在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大伙亲切地称它老金。
1: 这个高度1.8米。
0: 抓鹅要趁鹅在没有防备的时候，用长钩挂住鹅脖子。金少足从进入养鹅行业就和别人不同，当时大家养鹅很粗放，普遍养70天，体重达到10斤左右就出栏了。老金一上来就声称要养大鹅，非要把鹅养足120天再出栏。他还专门给鹅定制了一个食谱，前100天喂牧草，后20天喂饲料。可这样养鹅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2: 关键是散养，那就是鹅就12、13斤，就很大了。
0: 一只鹅如果70天出栏，按照每天饲料成本8角钱来算，就是56元。但如果多养50天，饲料成本几乎要翻倍。成本这么高，不管它怎么号召，大家都不愿意养鹅。伙都不愿意照老金说的做，他就一个人在鹅场折腾。接下来的举动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他先是在厂里挖沟修渠，非要从很远的地方引水过来。接着又开始养鱼种树。
1: 那鹅像住别墅一样，那个这边有树，那边也有树，然后夏天啊可以遮阳。冬天可以挡风，
3: 管理上的就是不一样了，都是喝自来水的，5星级这个哇！
0: 他这里的鹅本来就养的时间长，再经过这么一折腾，一只鹅的成本能达到170元，而当时一斤鹅肉只能卖10元左右，不管怎么算都是亏本的。大伙儿都觉得老金以前卖鹅有一套，可在养鹅上简直不着调。但他却说，像这样的养鹅不仅不赔钱，还能多赚钱。深夜12点，只有这里灯火通明。他们说，这里养的鹅虽然成本高，但6个小时后，鹅只要从这里一出去，就能卖到350元，是别人卖价的3倍多。
1: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6个小时，我的营业额就可以达到20-30万。
0: 一只鹅从鹅脚挂上链条到脱毛分切内脏，不到15分钟。2017年，老金投资了700多万元建起了这个屠宰场，可记者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等了3个小时，连个上门买鹅的人也没有。这些鹅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卖价翻倍的呢？鹅通过这样一条流水线被屠宰分割之后，马上就被装上车。赶在清晨5点前，这一车全被送到了汕头市的一家卤鹅店。讲究4起4落，这样卤出来的鹅肉质紧致有弹性，出锅时香气逼人。一只完美的卤鹅对鹅重量的要求很高，鹅卤熟之后只有原来毛鹅重量的60%，所以卤鹅店老板都喜欢要大鹅。
1: 哇，鲜鹅必须要15到18斤，这个以前人家来找我了，很多经销商我都有试一下了，但很多都是不稳定的。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怕它的体重太小不均匀了。
0: 金少族最初养鹅就是瞄准了要卖给卤鹅店，因此才费尽心机要把鹅养到120天，平均体重达到15斤以上才出栏。可养大鹅成本很高，即便是卖到卤鹅店，一只鹅批发价也就150元，距离170元的养殖成本价还差20元。那他靠什么来回本赚钱呢？其实秘密就藏在鹅肚子里。
1: 摸到的内脏漂不漂亮？已经摸到的肚子，你往上面摸，然后它叫的时候，那个内脏，那个鹅肾，
4: 就会鼓出来。
1: 鼓出来，然后摸一下，就知道那个有多大，重的有6两。
0: 一个6-7两重的鹅肾能卖到25元，而重量轻的只能卖10元。除了鹅肾，老金卖鹅肠每斤还能比别人多卖20元。这两条鹅肠，左边这条每斤最高能卖到30元，而右边这条每斤只能卖10元。区别就在于两条肠的宽度和厚度不同，越宽越厚的鹅肠就越漂亮，卖价也越高。之前他们给鹅定制的食谱，其实是他向专家请教后学到的一种科学喂养模式。用这样的方法喂鹅，鹅不仅能长膘，鹅肠还很漂亮。而他在鹅场饮水、养鱼、种树，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养殖环境，做到精细化养鹅，提高鹅肉品质，让内脏更漂亮，让鹅从里到外都能卖钱。他们养的鹅，鹅肾大，鹅肠又厚又宽，还很脆，很受消费者喜爱。加上鹅掌、鹅胗、鹅头等收入，老金把一只鹅最高卖出了350元。这是潮汕有名的手打牛肉丸，老金也想把鹅肉做成丸子销售，可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因为鹅肉的脂肪含量太低，丸子很难成型。但他们说什么也要试一下，因为他察觉到了一个变化。
1: 有的是那个短途的，一般都在100公里以内的，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市场需要这样，做这一行就慢慢是适应这个要求。如果你没办法适应这个要求，你就没有生存空间，你只有倒闭。
0: 在当地养鹅，除了卖给卤鹅店，养殖户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大伙儿觉得时代在变，行业也在改变，如果自己一成不变，早晚会被市场淘汰。他们想把狮头鹅卖到更远的地方。2020年，他投资100万元建起了一个食品加工厂，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丸子不成形的问题。
1: 但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纯鹅肉里面它的脂肪比较少，所以很难做成型的丸子，很软，没有嚼劲，也没有口感。
0: 猪肉的脂肪含量高，他们就想，如果在鹅肉丸里加上点猪肉，粘稠度一高，丸子不就容易成型了吗？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每次做丸子，老金都让工人在旁边守着。
5: 这个我们工人师傅在掌握这个打浆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浆又用手摸一下这个粘稠度，又靠我们师傅那个经验，然后手工去把握。
1: 每一次他都有登记，然后总结哪一批质量最好，也就是从哪一批这一批记上来做嘛。
0: 加入猪肉后的丸子果然比之前更黏了，但做出来的丸子还是一捏就碎。放弃能及时止损，但他们不死心，用了半年的时间反复试验，浪费掉的鹅肉足足有700多斤。
1: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我就比较好奇，我看人家做那个事，我感觉有意义，我就去分析这个什么原理，在哪里又把它研制出来。
0: 老金在这行干

0: 了30多年，就是因为爱琢磨，每次都能找到赚钱的机会。这一回他也不认输，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厂里研究，晚上就上网查资料，终于让他发现问题的关键。
1: 这个时间停留不够，它会导致它的网址，整个网址外面的一圈定型，里面的还是软乎的，就会变散。
0: 原来鹅肉丸成型后，如果马上高温煮熟，就会像这样散开，而静置15到20分钟后的丸子会很快飘起来，水面依然很干净。这说明在煮丸子之前给丸子定型很关键。鹅肉丸成型了，可第二步要怎么才能让它弹起来呢？剔鹅皮取肉，这是制作鹅肉丸很关键的一步。剔鹅皮不仅要快，还要剔得干净，不能有一点碎肉，而且他还要求工人剔完的鹅皮必须是整张的，因为这直接关乎着鹅肉丸能不能弹起来。
2: 那个白切鹅，白切鹅那个卤出来的那个皮比较脆嘛，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有这个鹅皮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0: 因为鹅皮很脆，他们就想把它加到丸子里面试一试。果然加了鹅皮的鹅肉丸弹性开始增加了，但具体弹性有多大就跟加入的鹅皮多少息息相关。为了精准地控制比例，老金要求工人必须剔整张鹅皮，就怕鹅皮上有残留的鹅肉影响了丸子的口感和弹性。现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测试鹅肉丸的弹性，鹅肉丸做成了，大伙把它定价在50元一斤。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吃到鹅肉丸，快速打开消费市场。
3: 我们平常每个星期都有过来，今天人很热闹，就这个摊位很热闹，所以就想试一下。
1: 像今天下午，特别是现在的周末下午，我们今天不到2个小时就已经卖了500多斤的鹅肉丸。
0: 北有沙棘红，南有狮头鹅，不同的风情孕育不同的物产，不同的智慧成就不同的财富。但无论是杜中原的棒打采收，还是金少族的精细养殖，背后都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南北滋味各有门道，致富之路却同样精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中国版图的最北端，一颗璀璨的明珠北极村，静谧地躺卧在漠河市的怀抱之中。白雪皑皑下，这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在广袤的北国画卷上，轻轻勾勒出一抹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40岁的郭素丽是北极镇中心校的一名教师。十几年前，山东姑娘郭素丽奔赴千里，来到这个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小村庄。
5: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做了一次草原。

0: 北极村全年平均气温都在零下，冬季最低气温更是降到零下50摄氏度。这样的严酷环境曾让郭素丽心生不安，但最怕冷的她却还是怀揣着爱与希望，因为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1: 就是他在这儿，我就来这儿了。
0: 只有21岁的赵鲁杰警校毕业，那时有着许多选择的他放弃了众多机遇，毅然踏上前往祖国最北边疆的征途，来到了北极村。他的心中满是对这片未知土地的无限向往。
2: 上学的时候他上学我也上学，我俩就认识，那时候互相大家也都有好感，然后毕业了之后两个人也就是商量一下吧，看看怎么弄，后来也得做出一个抉择吧。
0: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虽然相隔千里，但两颗漂泊异乡的心却仿佛被命运的细线紧紧相连，共同编织着一段超越距离的浪漫爱情。郭素丽带的每一届学生都能在全校脱颖而出，但自己孩子的成绩却有些不理想，学习上更是粗心大意，这让郭素丽感到了深深的自责。
2: 时间嘛，等有时间了我就去跟他说了。
3: 你不用拿时间说事儿，这爸爸的角色也很重要，这性格各方面的习惯你小心应得。
4: 妈妈
5: 放学了，拿自己找地方写作业。
0: 家里的孩子从小都是郭素丽在管，他知道给赵鲁杰打电话也没有什么用。现在毕业班里的20名同学面临中考，郭素丽每天都不敢松一口气。
1: 他们马上要中考，而且面临着能不能升一个档次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考更好学校的一个问题。所以那当时我每一天每一天我可能都是要总结知识点然后做题。
0: 在照顾孩子、应对学校工作的繁忙以及处理家庭琐事的重重压力之下，郭素丽心中的负担达到了极限，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6: 等一下啊，我觉得挺亏欠孩子的。
2: 漠河市辖区的边境线一共是242公里，巡逻任务基本上一年365天嘛，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最忙的时候就需要我们24小时开展工作。
0: 北极村是中国唯一能看到极光的地方，这里的边防工作细致而繁琐，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边防警察很少有时间回家，音乐就成为他们驱散乡愁的寄托。

0: 作为教导员，赵鲁杰深知战友们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而他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埋藏着对家庭的愧疚。虽然边防警察这份工作充满艰辛与挑战，但儿时的梦想让赵鲁杰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对部队倒是有一个向往，觉得这儿是中国最北了，你从来没来过，就想来这儿看看。但是来了之后可能觉得跟想的肯定差距挺大的啊，
2: 整个北极村连电都没有，白天天亮的时候根本都没有电，黑天才来电，也没有这个电话。
0: 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让赵鲁杰的内心有了些许失落。那段时间远在兰州读研究生的郭素丽成了赵鲁杰心中最大的依靠。

0: 我在东北嘛，他上学的地方在兰州，因为两个人相离得比较远嘛，可能更多的是写信的交流，后期到工作了之后就电话，这样打电话的时间就多。那时候整个北村也没有什么娱乐啊，天忙一天了，躺在床上我俩可能打打电话，这个聊会天儿，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因为我可能我俩都是属于那种不好意思的人，很多年都是在以书信电话的方式来交往的。
2: 通过他的描述，我觉得就这边的情况吧，比他预想的要差很多，所以我当时就是告诉他，既然来了那就在这儿好好干，等我毕业了我也来这个地方。
3: 苏丽研究生毕业时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工作，但一心挂念赵鲁杰的他最终婉拒了导师的好意。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1: 身边有了这么一个人，绝对有他了，习惯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他一直在坚持，我也一直在坚持。
3: 2010年12月25日，郭素丽穿上洁白的婚纱，和赵鲁杰走上了红毯。
0: 我们两个算一颗种子的话，我觉得正是因为郭老师的到来，这个家庭才会在北极这个地方生根发芽。
3: 巡逻任务的勤务结束了，赵鲁杰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4: 嫂子在家了吗？
5: 来这儿坐着。
4: 好嘞，好
5: 嘞。你找的张嫂子有事儿在吗？
4: 家里这块儿，因为教育孩子吧，郭素丽也觉得，我平时照顾不到，这两天也是
5: 跟你闹情绪了。
4: 对。
3: 吴嫂是村里的热心肠，她家就在离边境检查站500多米的地方。赵鲁杰刚到北极村的时候，需要记住村里每一个村民的家庭情况。也都是吴嫂给他一家家介绍，带着他一家一家去走访的。
5: 那你赵哥来的时候是啥呢？就是给他整个书包背上，他就像个小中学生似的，他们穿的是你们刚发的那种，就是那个有什么演出的那个制服，五合板的。
3: 吴嫂也就成为了赵鲁杰和郭素丽爱情的知心听众，每次两口子吵架，赵鲁杰都会找吴嫂出主意。
4: 这不忙吗？我也是，反正说的比较着急，可能话说的比较重。
6: 林素丽吧，其实吧一天上班也挺忙。你吧，就你岁数也不大，你说你也不到40，你差不多的时候你给林素丽整个小惊喜。你520了，你就提前订束花，你往学校一送，或者是往家一拿，那多好啊！平时了。
3: 吴嫂的一番话，让赵鲁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对家人的陪伴也必不可少。他明白，忙碌不是忽视爱情的借口，而是应该让爱与关怀成为生活中永恒的主题。自从担任班主任之后，郭素丽工作更忙了，现在她的闲暇时间基本上都是到学生家里去，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鼓励班里的每一个孩子，希望同学们在毕业季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考上理想的学校。
1: 是把我学习这些年我的学习方法想着能够告诉他们，让他们提升一下学习能力，而不是说仅仅学习知识。
3: 赵鲁杰对没时间陪伴家人一直心怀愧疚，他决定借着这次勤务结束的短暂休息时间，接上妻子去一个特殊的地方，找寻一下两人曾经的浪漫。
2: 好长时间没来，没瞅那条小五角星，我觉得挺有感觉的。
3: 这就是夫妻俩在北极村的第一个家。老乡家的车库，一个22平方米的小房子。
7: 里边好了，它里边
1: 也上架了。
8: 这是我家的别墅，啊，来你去看看，
7: 还有门帘子呢。
8: 这是我家电饭锅，煤筒， 这是煤，这是我家炉子，这是我家雇的保姆，扩大保姆。
9: 里边炕倒是宽，炕这么长也行，这么长
8: 一个炕，小站吧。
9: 炕，然后这块有这么一点点活动空间，就这么点。
3: 刚结婚时，赵鲁杰和郭素丽的小家几乎一无所有，没有华丽的家具，也没有丰富的存款，但他们的心中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1: 就是我俩结婚是属于纯纯的裸婚，什么都没有，我就租了一个小房，是一个小车库，没有取暖的这种措施。
3: 搬进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炉子把屋子烧热，这对于从来没用过炉子的郭素丽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1: 其实正是过日子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生活的难。最开始就是烧火嘛，那个小房太薄，用棒子点，我不知道咋点。
3: 郭素丽打小就没烧过棒子，也不懂怎么点火，一开始他就用手拿着油毡纸引火，手被油毡纸燃烧滴下的油烫得全是水泡。
1: 刚开始用煤不会呀，就是火快完事了，你放煤它起不来，拿水浇灭，噗呲一下全是灰。
3: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觉得满足，这份情感超越了物质的贫瘠，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9: 哎呀，年轻真好啊！跟着姥姥，我给你看这一段啊。
1: 你就是你点火或者什么，总得有。所以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情，自己想想，当时哎那几年，也确实挺不容易过来的。
3: 在为爱团聚以后，研究生毕业的郭素丽却迷茫起来。在北极村，他竟然找不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稳定工作。
1: 我那时候学英语，反正在大学嘛，过了四六级，就是给几个孩子讲讲英语。后来去一个酒店，管理那个财务。我还曾经打算过开个小店啊，我都尝试过。
3: 看到妻子在到处打散工，赵鲁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经很认真地跟郭素丽谈过，让她就在家里打理好生活，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4: 他付出也很多，放弃了工作，离家那么远，我都觉得你不应该再让他继续付出了。
3: 好酒无需吆喝，自有人寻味而来。郭素丽在村里的英语补习成效显著，北极镇中心校也抛来了橄榄枝。郭素丽成为学校首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1: 我周围的人，我姨家的哥哥，我舅，我舅妈，全都是老师，总是被管束的那种。我可能看似顺，但是我可能是骨子里真的是一身反骨，就不喜欢，非常不喜欢。
3: 尽管郭素丽从小就不想当老师，但随着他把一个又一个学生送出北极村，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他体会到了当一名教师的满足与快乐。
1: 其实真的，我觉得随着自己这个当上班主任哈，可能这个与孩子时间长了，哎，我还真觉得适应了，也挺适合，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我还觉得挺幸福。
3: 赵鲁杰的说走就走，郭素丽已见怪不怪，但她的内心深处却难以掩饰对丈夫的担忧和牵挂。
1: 就是我是那种不放心的人，像他们还有一些江上的任务，我每次都很担心。
10: 5、4、3、2、1，出发！

0: 随着你被接纳被认可，随着你的工作被肯定，你越来越才能认识到，或者你才能感觉到你这份工作的意义。
1: 汪老师，好久不见，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与你对话，我坚信我们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2: 我们常说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相处这么久也没有很正式的向你表白过，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说，月月，我喜欢。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手机屏幕来点一点小红心。那么当然了，在节目刚刚开始的前五分钟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的奠定啊！这一个粉丝团灯牌的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进来。

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2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有效地推进一些急难筹判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说到这儿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在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之前，请一定要把相关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这样方便我们便捷高效地帮助您去关注和推进一些问题。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节目刚刚开始，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就已经全线占满了。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也正在非常忙碌地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做记录、做把关。那么在等待热线接入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只要是文字能够表述清楚，就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哎，咱们的三不知国热线空出了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目前呢，我们场外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空出二线、三线有朋友在拨打。有问题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准备来拨打04716630352啊，看看能不能够正常接听。现在快手直播间里应该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向大家来做提示。有事您说，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发声，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有效地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连续五个工作日，每周啊连续五个工作日的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网端以及快手平台网端覆盖全区网络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段呢参与进来。

来，我们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有网友留言说，在耕地上能建太阳能板吗？立伟老师，看到您的留言了。目前为止呢，我们在建太阳能板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需要跟着项目走，所以呢是个人您有这个意愿，还是说有这个项目要占用咱们的耕地来建这个太阳能板，咱们区分清楚基本信息，然后进一步的帮助您去解答分析。

看大块儿直播间有朋友说，外省的问题可以问吗？我们在结合政策法律法规给大家去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只不过目前为止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这个舆论监督的三方通话是暂停的。

0: 好的，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韩先生。
1: 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李伟老师你好，我是东乌珠穆沁旗的，嘎海勒苏木哈图嘎查的。我们现在有个这么个事儿，我自己家的牛被邻居家的牛给传染了，就是有那个口蹄疫的疫病。然后呢，他们那个牛是啥呢？就从外地购买的牛，没有检疫的手续，防疫证也没有，也没做检疫。现在苏木跟那个派出所、还有司法，还有那个当地嘎查的执法大队，跟我们进行两次调解，都没成功。现在苏木也不管了。让我们自己去找。然后呢，我们要是走那个法院的话，要起诉他们，也需要挺多手续。现在苏木也不给出啊。
0: 苏木能给您出什么手续呢？您认为？
1: 就是调解不成功那个手续，完了还有啥呢？还有那个，他们当时来我们这块儿来调查来，就是跟那个我们那个邻居，他们那个派出所全都没有执法记录仪，他们自己也承认说是我这牛，购买进来之后，没有那个检疫，没有手续。
0: 韩先生哈，
1: 啊，
0: 韩先生，我来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你这件事情呢，确实走诉讼程序对您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难度并不在于说苏木要给您出具一份调解未成功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走诉讼程序能否被立案，然后诉讼的过程当中呢，是否对你结果对你有利，跟苏木出不出这份调解未成功的手续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那你这件事儿难是难在哪儿了呢？就是你很难证明你家的这个养殖的牛患有口蹄疫，那么是由这个邻家的这个牛给传染了的，就这个因果关系很难证明。你现在呢？
1: 现在，因为啥，李伟老师？因为我们一个老百姓，我们也找不到相关的部门给我们出具手续啊。
0: 没有人能给你出具这个因果关系的手续。
1: 还有一个，李伟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牛治病花了多少钱无所谓了，我现在我想就追究他们的责任。
0: 你追究他们的责任是要从公共的这个利益角度去考虑的，这个公共利益角度去考虑呢，就是说他从外地购买进来这个牛，但是呢没有这个检疫手续，也没有备案，这些呢是不符合规程的，这个会由我们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罚。但是你个人的这个损失的追究，就是没有能证明不了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谁也没有办法替您去主张。
1: 那李伟老师，你说现在像这种状况，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下一步该去哪儿找呢？
0: 你看你的诉求要建立在哪个点上了？你要想主张赔偿的话，当地相关部门给您调解没调解成功，那你就依然还要主张，那你就只能是诉讼。但是诉讼的话，我有一点要提示您，一定要证明得了因果关系，否则的话，诉讼对您来说，离您想要的那个结果也未必会有多近。
1: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李伟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就是，我不主张诉讼了，我的诉求我也不需要他们给我赔偿了，我就要追究他们责任，因为他的牛进来之后，就是，往那个我们东牧牧民沁的旗这块拉牛，路上都有防疫站卡站。我就想现在知道他怎么进来的呢？他如果要他要不进来，我们当地不只有一家，得有好几家都被传染了，都得这个口蹄疫病了。他这属于疫情传播吗？
0: 你不要随意定性啊。不要随意定性，这个你我都定不了性，好吧？你就说你想要投诉说追究这个过程当中，一他没有按照相关的规程办理这样的一个检疫手续就把牛引进了，对吧？另外呢，就是说在整个你所居住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呢，都是有这个防疫站点的。那么防疫站点整个在他往进进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你是想要追究追问，至少是追问这个环节上的问题，对吧？可以，您可以拨打当地的12345来进行投诉，相关职能部门会跟您取得联系的。
1: 当地的12345也不管呐，李伟老师。
0: 您打过这个电话了？
1: 我打过了。
0: 什么时候打的？
1: 得有半个月了吧。
0: 打过这个电话之后的进展是什么？
1: 他就说就说是那个不归他们那个部门管，让我们找当地，然后后来之后我们那个找那个当地的苏木嘎察长跟书记，他说那个我们要上东西去找去了，
0: 嗯，
1: 啊，书记跟那个苏木长把我们拦下了，他说你别去了，
0: 嗯，
1: 让我们组织二次调解嘛，
0: 嗯，
1: 完了昨天调解完了之后也没成功，
0: 嗯，就只是在乡镇政府苏木政府给您调解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可以不接受调解的，调解最后也没有成功，那你调解是起到的你们双方个人这个赔偿的问题，
1: 对赔偿问题
0: 跟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这件事是两码事儿，所以我跟你说你现在正在探讨的这件事情你是需要拨打12345的，你之前是追究个人赔偿，那不归人家12345来管
1: 哦，
0: 嗯，所以不要我们现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给您出的这个主意，您翻过头去说您以前拿着另外一个诉求点找过这个地方不管用，这个是不能等
1: 的。那现在这位老师我就得打12345说我的诉求呗。
0: 对，您的诉求就要追究这个，就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一点。
1: 嗯，行
0: 。这个是起到的什么作用呢？它依然不是12345直接能够这个去处理的，但是它会根据你反映问题涉及到哪一个单位，然后把这个工单下给这个单位，这个单位会主动跟你取得联系，这样就有效的避免我们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准确的找到受理的单位了。
1: 明白了，刘老师。
0: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你要面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都不好去做推测啊。你投诉到就是通过12345联系上了受理的这个受理的部门跟您联系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了，您可以随时参与节目，我们帮助您直接跟这个部门取得联系，来关注这件事儿。
1: 行，谢谢刘老师。
0: 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那咱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
1: 行，谢谢刘老师。
0: 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看到块儿直播间有朋友问说，怎么能参与节目，怎么能连上麦？连麦的话呢，是需要等到每天上午的11点以后。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选择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看到二线和三线一直有朋友在拨打电话，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也非常忙碌的一直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应该是在做了解沟通和记录哈，请大家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相关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那么十一点之后呢，如果想要在快手直播间连麦的话，也非常的简单，点关注，加入粉丝团，在我们打开连麦功能的时候，大家伙呢就可以免费申请上麦了。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李艳秋这位网友留言说，主播连麦连不上，电话打不进去。每天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电话呢确实是一直非常火爆的，基本上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啊，但是总有每一个电话接完挂断的，然后空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收看节目，哪一部直播热线号码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告知各位，届时呢您可以有选择性的来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几率就会更高一些。

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吧。许先生留言说，我想咨询一下，咱们有98年的使用权证书，这个证书生不生效？您说的是什么使用权证书？是说的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啊，还是说的是这个房屋的？所以把这个进一步明确一下，然后来给您进行解答。

看到徐先生进一步明确了是二轮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证，我们说二轮土地发包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呢，它一共是经历过两次的这个权属手续的确认。第一次呢，就是98年左右二轮土地发包的，当时我们是有权属这个确认的。这个当年的这个权属确认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粗放，它分为这样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呢是二轮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证，另外一种呢是二轮土地承包使用合同。有一些地方呢这两者可能都没有，但是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是有土地发包的这个台账作为记录，可以当做依据的。在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呢，2018年的时候又进行了全国土地的这个统一的确权工作，又再一次的进一步的确认了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权属，而且呢也增加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使用经营权证的一些这个作用啊，比如说可以用来就是等同于不动产权证办理贷款啊，也进一步的规范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使用经营权属的问题。所以您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先把这个经过给您说一下。那么这样说，它主要起到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用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如果你所在的当地经历过2018年的全国统一确权，那么我们现在要认可的是2018年的新的这个全国统一确权的这个权属手续。那么几乎据我掌握，到目前为止没有经历过2018年的这个全国统一确权的这个地区是很少的，几乎没有的。所以您现在来问我98年的是否还有效，那需要看98年您承包到土地之后一直到现在，你的土地是否发生过流转啊，或者说你是否发生过撂荒啊，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中间弃荒过，土地已经被这个土地发包方村委会收回了，那么你手里持有的98年的二轮土地承包使用这个手续一定是作废了的。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对照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而不是单纯的说我们手里持有一个98年的证，它现在是否还有效。来吧，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一直在忙活，忙活了20多分钟，我们进线了一个电话啊。现在呢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又全线空出了，目前场外导播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空出的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有朋友说电话打不通，那现在开始打吧，刚才一直在占线呢。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从节目开始的前2分钟就开始接听直播热线了，一直接到现在了啊，没有停止过。目前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因为电话不太容易打得进来，大家有什么文字能够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我们场外导播老师一直非常的忙碌，在接听直播热线，但是今天的进线率不高。为什么不高呢？场外导播老师及时的跟我沟通了，说今天呀，参与节目的基本上是甘肃、北京、山西，就是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朋友啊，打直播热线占线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导致呢今天的这个进线率呢不是很高。但我们的热线呢一直是在络绎不绝啊，在有朋友参与进来。那么在这儿呢，我刚刚也跟场外导播老师沟通了，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朋友参与节目的话，是这个咨询政策法律法规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接线的。因为我们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是不限地域的，只不过说现在三方通话舆论监督这样的功能呢，在内蒙古自治区以外，我们目前为止是暂停的啊。

刚刚我们场外导播老师跟我沟通的这些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朋友，比如说甘肃的、北京的、山西的啊，这几位朋友您打过直播热线没能给您接线的，那如果此时此刻还在快手直播间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用文字留言的方式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告诉我，那么接下来呢我会重点关注，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给您做出解答。

0: 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我们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这个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外嫁女的土地被侵权，可以走诉讼程序吗？这个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一些因素，看首先确认我们是否被侵权了。如果您认定自己被侵权了，你要掌握搜集相关的一些自己被侵权的证据，拿到证据之后，你就完全可以到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走诉讼程序来解决被侵权的问题。有快手直播间网友说了，老师你咋不接电话？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场外的导播呢今天一直没闲着，一直在接直播热线，但是呢一直没有给我接进直播间里来。我们大家伙呢在拨打直播热线的时候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前置的过程，就是永远不是说主持人直接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而是由场外的导播这个环节先来接听大家拨打的热线电话。接听起来之后呢，要对您咨询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解记录，并且起到初步把关的作用，认为适合接到直播间，然后才会把您的电话切到线上。那么第二步才是我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所以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打通了，为啥没人接？是因为我们一共设置了三部直播热线，但是呢只有一部接听直播热线的这个电话机，要逐一的按照大家拨打电话的顺序来进行接听啊。所以有些时候您虽然打通了，但是呢一直没有人接，是因为我们场外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线路的电话。这个时候呢就提示大家呀，多一些耐心，多打几次啊。来吧，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崔先生你好，请讲。
1: 赤峰市翁牛特区吴东花镇，土牌子村云溪组的一位村民，我有两个问题需要你们帮助。
0: 您说。
1: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村民小组组长和承包人在我们那个高标准农田修的蓄水池，花了57多万吧，然后这个往山坡地送水。我们山坡地吧和承包人打的合同是6年，才履行了3年，还有3年没履行完呢。修蓄水池这个钱，他要从我们承包费里头往外扣，让老百姓掏钱，我们那个不同意吧，他就硬扣，然后我们把他举报了，举报了是5月18号，在我们乌龙花镇。执法站立了案了，等到6月18号做了笔录了，等到一直等到7月24号，我打电话询问的时候啊，说是已经转，他已经涉刑了，3至5年那个涉刑3至5年，转到公安局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案件现在不是已经移交到公安机关了吗？
1: 对啊，
0: 等待公安机关给出这个结论。
1: 啊，就等着就等之中了。
0: 是的，在侦查的这个侦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参与啊。
1: 这还有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1: 就是我们小组长承包我们那个村民小组的防风林地，在2013年的时候啊，他把它全部都砍伐了。变成了耕地了。我们举报了，举报在4月10号我们就反映，那个上那个12345反映了，等到4月24号林草局来了，把地块也看了，大概也是也测量了那个地，等回去以后他说是航拍片子，没有，他是航拍片子在2020年他找人删除的，让我们找那个那叫啥林权证的档案，让老百姓去找，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去找去， 到现在反正也没得解决。
0: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您再说一下。您别使用电话免提，我听得很遥远声音。不是，你别使用电话免提。
1: 我被免提关了是吧？
0: 对。
1: 我是那个，就是我们小是村民小组长，然后承包我们的，他爹也承包我们的那个生小组的这个防空林地。在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砍伐了，砍伐了，全部那个砍了，变成了耕地了，变成了耕地。在2020年时候，有人匿名举报，然后他花点钱就把那个航拍片子删除了，删除了。等到是，我们4月10号，打的12345举报的，等到4月24号，4月24号那没事，4月24号林草局来了，来了这地块也看了，然后也大概也测量了，等回以后说是没有航拍片子，立不了案，让我们找那个林权证的档案，才能立案的。我们老百姓上哪去找去？
0: 这个林地变成耕地是哪一年？
1: 不开免提，我这都生锁听不太真。
0: 林地变成耕地是哪一年？这位朋友，
1: 那个我不清楚，大概是80几年，他就承包了。
0: 那么这个林地是村集体的，还是说有这个林权人的？
1: 村集体的，这个林地是村集体的，然后吧，他承包的。
0: 那你怎么确认之前是林地的这个性质呢？

0: 原因那是，呃，待定一块地啊，就是在地边的造的那个林地啊，就是为了挡风的。
1: 八几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对，八几年他们打的合同，那个远他呀，呃，好像是才二十几岁，呃，十八九这样，他们就他爹就包了，结果后来他爹传给他了，他就都砍了。
1: 合同是什么合同？
0: 就是承包吧，跟哪儿谁跟谁签的合同？和村小组签的合同。对，这份合同你见过吗？我没见过。八几年的事情了，你现在追究他，我们都知道，连诉讼还有诉讼时效呢。为什么有诉讼时效的这个规定？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事情很难还原。啊，他这个就是13年砍的。
1: 2013年把林地砍了，变为耕地的。
0: 对，
1: 那你刚才我问你哪一年林地变耕地，您说了个八几年。
0: 那不是不是，这承包是八几年，然后13年那个砍全部砍伐的。
1: 那2014年当年你们都在干嘛呢？这13年到现在也过去了13、4年的时间了。
0: 是啊，这个当时吧，他不这么嚣张，这情况下我们就不举报他了。你说就是花那个蓄水池，也就是20多万的，能20多万的东西，他花了57-8万就这么花，从老百姓里头扣钱。
1: 不，这是两码事儿。
0: 啊，不是，就是质问这个，我们才举报的他。
1: 你现在就林草部门在你们接到你们的投诉之后，已经于今年的4月24号直接到达现场了。到达现场之后呢？
0: 对，直接到达现场看了。
1: 就是无法确认你们主张的这个事情呢，当时是林地，对吧？因为现在呢，从19年到。 是林地，找到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我们帮助您去关注这件事儿啊。
0: 那得有什么样的证据的？
1: 我不太清楚，比如说这个村委会的一些记载呀、啊，然后林草部门的一些登记呀、啊。只要您有证据，您要没有证据，您
0: 这他
1: 这
0: 个让我们去找那个林权证的林档案，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哪去找去、嗯。
1: 你们当地的林工站看有吗？
0: 林业站啊，
1: 对，
0: 林业站有，林业站我们更找出来，林业站站长就是他的同学。
1: 要是没有，那咱们就没有权利主张这件事情。您作为主张问题的人，
0: 哦、
1: 您得能证明得了您主张的这个问题事实存在啊。
0: 哦。
1: 嗯。
0: 哎，
1: 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0: 这个蓄水池我们就得等公安局结果吧。
1: 是这样的，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温牛特区乌龙花镇兔牌子村鱼溪组的村民。
1: 嗯，您自己也没有去村委会或者说这个林业站去问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就是林地这个事儿。
1: 嗯，
0: 没问过。
1: 温牛特区什么地方？
0: 问也别问，他就是。林业站站长就是他的同学。
1: 这样，这位先生，您也没去问过，所以不要主观的给人家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好吗？
0: 哦，
1: 温牛特旗哪个镇？
0: 梧桐花镇。
1: 梧桐花镇。
0: 梧桐花镇。
1: 梧桐花镇。
0: 对。
1: 哪两个字？梧桐花。说不上来就先不说了，我们回头查吧。
0: 梧桐花镇，
1: 梧桐花，嗯，
0: 木字旁和那个叫什么字啊？我会写，但是我不会什么。
1: 您把音发对了吧？木还是梧桐花？梧桐花还是木桐花？
0: 梧桐花镇，
1: 梧桐花镇是吧？
0: 对。
1: 然后哪个村？
0: 我是兔牌子村。
1: 什么村？
0: 兔牌子村。
1: 头牌子村。
0: 对。
1: 那林业局的林草局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有没有去村委会查阅相关的一些资料？
0: 嗯，那我就不清楚了。然后他村委会也来人了。
1: 嗯。
0: 跟着来的，然后吧，看了那个地势，看了也测量了。
1: 嗯。
0: 唯一他说找不着航拍片子，就立不了案。让我们找那个林权证的那个档案，我们不知道上哪去找去，我们在那也就没找。
1: 你这个涉及到的土地面积有多少？
0: 我没量过，不准确，但是七亩多地。
1: 大概七亩左右，您说的林地变耕地的是吗？
0: 对，七亩多地吧。
1: 您现在能提供咱们梧桐花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我提供不了。
1: 那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呢？
0: 提供那个什么中吗？就是那个我执法站的电话中吗？
1: 执法站这个涉及不到执法站，林草局的电话有吗？
0: 林草局电话，那个我有了，我就我这没法找，我不会找，我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人，对是手机不带那么太熟悉，我得挂了电话才能找的呀，我都有那个林草局的电话。
1: 行，那您不着急。
0: 林草局工作人员电话
1: 啊，那你别着急，那您就挂了电话去找吧，找着之后您再参与节目啊。
0: 行。
1: 哎，好了，那咱们先暂时挂掉电话。
0: 谢谢啊，
1: 不客气，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能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2: 啊，你好，
1: 请讲。
2: 我是那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周啊区的。
1: 嗯。
2: 我是个罩子户，罩地的。
1: 嗯。
2: 罩地的，我15年打的井。
1: 嗯。
2: 15年打的井，自己承包的地，自己那上的，自己上的地啊。
1: 嗯，
2: 去年这个就摔跤他们就10岁份，我也想咨询一下，这个收买木收的是14块钱的税费，这是咋回事了？
1: 谁向您收水费了？
2: 就这个，这个就是政府收税费了。
1: 您问我他为什么向您收水费？
2: 啊，我说这是不都是合法的，是不能收。
1: 乡镇政府向您收的，
2: 啊，乡镇政府在这收了吗？
1: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您问一问他这个收费标准，而且为什么向您收费，您有什么质疑，应该跟他们沟通。沟通过之后，您觉得一些信息您不太能接受、理解不了，您哪怕再来参与节目呢？
2: 哦，行，
1: 对吧？
2: 嗯。
1: 啊，你可能主张说你自个儿打的井一直用着呢，为什么今年就突然开始向你收水费了，是吗？
2: 对对，
1: 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跟他说过？说这个基础设施是我投资的。
2: 我说了吧，我们也说了，没人就手不给。去年就搞这个供电说那啥的嘛。
1: 嗯。
2: 启动掉之后就供电说就不让供电说给启动嘛。后来去年我们交了，今年昨天又收了嘛。
1: 就是你们如果不交这个钱，然后就不让你们用电，这个井就抽不上来水，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就是。
1: 他有没有这个像你们收取水费的时候，跟你收的费用跟其他的这个村民有所区别，有吗？
2: 没有，他都是14块钱的。
1: 那您当年打这个井没有经过审批是不是？
2: 审批了吧？是15年的。那啥了，15年那个他还带扶持的了。
1: 嗯，您把这个15年打井的相关的程序，走的什么样的手续之类的，这个跟我说一说。
2: 手续我这也没得说，在这也没个啥手续。
1: 我刚才说您15年打井的时候是不是也没审批？您说审批了。
2: 咱们厂里头的。只要不能说，反正人家不管，不能说就这个打架就这个。
1: 那就意味着没有审批，刚才那句话不成立，是吧？
2: 哦，
1: 也没有这个报，也没批，就自个儿打了个井。
2: 对。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您用着，可能周边的这些农户也用着，就用来灌溉土地。
2: 这自己的，我自己的地，自己的井，自己的那啥。
1: 就在你的耕地。
2: 变压器都是自己的。
1: 在你的耕地里面打的井，变压器还是你自己安的。
2: 对，
1: 你安变压器什么的没经过供电部门吗？
2: 交过。
1: 那供电部门给你批了吧？

0: 那是给个农少呢，一个账户交给付这个账户工好打的那个。
1: 哦，然后呢？
0: 打的那哎呀，那蘑菇有个片片，有个少呢，就是打开有个片片呢，说不到那少了。具体说这个钱不能少了，大的那个估计呢说是国际间少了，所以也不能要是咋闹。
1: 也说不明白，也没问清楚。
0: 哦，他要你问他也说不清。
1: 你问谁了？
0: 我大队书记，
1: 那这个钱是哪儿收？大队书记主张收的，还是乡镇政府通知你的？
0: 小道就收了嘛。
1: 那你咋不问问镇长呢？大队书记又说不明白，没问是吗？那您现在有镇长的电话没有？我帮您问问。
0: 有了，
1: 那您说一下来。
0: 131，
1: 131。
0: 9063，
1: 嗯。
0: 6016。
1: 镇长姓啥？
0: 姓李，
1: 李镇长，
0: 对，
1: 咱们是四子王旗哪个乡镇哪个村？
0: 公鸡堂镇，四合堂村，
1: 共济堂镇，啥村？
0: 四合堂，
1: 石河塘还是四合
0: 对，
1: 塘？
0: 四，
1: 哪个字儿？
0: 就那1、2、3、4、5、6那个大写那个四，
1: 那叫四，
0: 啊，四，
1: 石，
0: 啊。
1: 石河塘村。
0: 啊，
1: 石河塘是石河塘村吗？
0: 对，
1: 好嘞，
0: 嗯，
1: 咱们现在问问镇长啊，
0: 好的，
1: 交到哪个账户里去？您也不说不清楚，
0: 啊，不知道，懂，
1: 那上面写着呢吧？
0: 不，写的好像是就是内蒙古银行，账户具体的账户处咱们不知道，那是个省的是，
1: 咱们问问镇长吧啊。
2: 哎，
1: 您好，请问是咱们四子王旗共济堂镇的李镇长是吗？李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李镇长，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打扰您是因为此时有咱们所辖的村民在线。这位村民反映说呢，他2015年自个儿在耕地里面打了一口井，一直用到现在，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开始向他收取费用了。那么，村民首先对于这样的一个收取费用的这个现象哈，然后想问一问，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依据什么收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标准是怎么定的？
2: 这个得问水利局。
1: 是水利局定的是吗？但是村民在线反映说是镇长您通知大家伙的。
2: 啊，他是那个是节水灌溉，
1: 节水灌溉，
2: 按这个计量实施。农业节水灌溉，
1: 看来您清楚这项工作是吧？
2: 啊，就是他是具体说是水利局多少下给这个按这个，计量，就是节水。具体说是详细说是，咋都规定的，你得往水利局。
1: 水利局给过乡镇政府通知文件吗？
2: 给过文件。
1: 那您帮我们把这个文件给。
2: 你得往这个水利局来。
1: 哦，这个问题我回头再问他。那您现在先帮助我们村民来普及介绍一下这项政策规定文件的内容。
2: 我这不在哪下小的了。
1: 您
2: 在
1: 哪下
2: 小？手工
1: 哦，不在手跟前儿。
2: 啊。
1: 这个政策文件不在手跟前儿。
2: 我说你政策文件，你直接往水利局就行。
1: 我都打通您电话了，这属您所辖区域之内的这个村民。
2: 我所辖区域之内的也是这个样说是水利局那儿统一发的嘛，我。不在办公室，
1: 但是作为一镇支长，作为一镇支长，您应该是掌握和了解才对呀、
2: 了解是了解，我大体了解就是节水灌溉，去整个去全体全镇都凡是灌溉用井都要按这个计量。
1: 按计量的设施收的这个费用是用作计量设施的这个基础费用吗？
2: 不，一个是灌溉用水，再一个就是维护费。
1: 维护费和灌溑用水的这个水费是吧？这两项构成
2: 的。就做这些工作。
1: 哦，那村民自个儿打井的这个投入，我们在收费的时候有没有考虑适当考虑过？
2: 这个他说15年打的井，那也得经过水利局批准。只要你水利局批准，你在这个范围之内，要是灌溑用井的话，就得执行治理。
1: 哦，就其他村民没有自个儿打井的，也是按照这个收费标准。他自个儿打的井，因为没有经过审批，也是这个收费标准是吗？
2: 也要他应该是他要是打井的话，他肯定是水利局审批过；要没审批过的话，他不可能就让他打井了。尤其特别是灌溉

0: 您是这样认为的，一定是有过审批手续，所以就意味着这口径是合法的。
1: 你不管大商镜人员也好，观感要件也好，他都得税利局批了以后才能办，是吧？
0: 嗯，
1: 那不允许咱们随随便便说想办就办了。
0: 镇长，我先向您来反馈一下。
1: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这个弄哪有点事儿。
0: 镇长，
1: 你直接问税利局就行了。
0: 您等一下，那您给我提供一下税利局的。挂断电话的是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贡吉堂镇的李镇长。哦，来，我们没能跟镇长对话完，因为呢，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镇长，说在反映问题人张先生所在的石河塘村，大概有几眼井可以来这个灌溉耕地啊？然后有几眼井是个人投资的，几眼井是公共设施？作为镇长是否了解？因为从我们打通电话一直到采访的过程当中，李镇长单方面挂断电话，从来没有问过一句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哪个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啊。只有了解了基础信息，我们在回答和处理群众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相对来说更加准确一些，我是这样认为。但是很遗憾，在镇长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基础之上呢，我想来提供一下进一步的帮助，我们这位村民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但是镇长挂断电话了。我们还想跟镇长对话，是镇长一直在强调我们应该去问水利局，那也可以，作为镇长不能帮村民了解清楚，那我们帮助村民去了解清楚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希望镇长能进一步帮我们提供一下水利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还没来得及表达这个诉求，镇长就把电话挂断了。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1: 嗯，
0: 咱们镇长把电话挂了，所以我只能问问您了，您有水利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没有。
0: 您也没有是吗？
2: 啊，
0: 那我再给镇长打个电话问问他，看看有没有水利局的电话，行不行？
2: 哦哦，行行行，
0: 那就麻烦您得在线多等一等，咱们再拨一遍电话。
2: 谢谢李伟老师。
0: 没事儿，不客气。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2: 李镇长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再打不接了。我刚刚跟场外编辑老师小雪通知了一声，去查四子王旗水务局的电话。在线的张先生，您能等吗
3: ？No，No，No。
2: 那咱就等一等啊。
3: 嗯嗯嗯。
2: 来，我们在等待场外编辑老师查四子王旗水务局有效电话的同时，抓紧时间来接听三线这位朋友。您好，手机号码152，尾号是5914，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刚才就是用那个林草局的那个同志电话，我刚找的了。
2: 嗯，您说一下。
4: 138-138-4856。
2: 嗯。
4: 2998。
2: 嗯，姓什么？
4: 不知道姓啥。
2: 乡镇林草林这个林业站的。
4: 这个是翁牛特旗林草局的。
2: 不是，我还没问完话呢。我说乡镇林业站的电话有吗？
4: 林业站电话没有。
2: 然后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也没有。
4: 对。
2: 好嘞，那我们就试着拨打一下您提供不了姓名和职务的这部电话吧，试一试啊。
4: 好好，行。
2: 电话已经播出，共同耐心等待。您好。

0: 喂，这位朋友，您提供的林草局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响一声两声之后就没有声音了，您听到了没有？
1: 我听到了，这他给我回复电话就是这个，
0: 那还
1: 他
0: 有其他
1: 给
0: 的
1: 我
0: 电
1: 打
0: 话
1: 的，
0: 没有？
1: 啊，
0: 有其他的电话吗？
1: 没有，就这一个。
0: 你稍等一下，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网友提供了蜗牛特旗林草局林业草原谷的电话，我们记一下啊，18648116380，侯股长，18648116380，侯股长。感谢我们快手直播间的老朋友红林实业。咱们的直播间现在力量是强大的，有网友帮助您提供电话了，在线的这位朋友。
1: 谢谢这位网友啊！
0: 你在快手直播间吗？
1: 我这打电话是进，我现在打电话呢。我天天看你的这档节目，因为我没绑着卡，加不了粉丝团。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The subscriber call。
0: 我们快手直播间提供了蜗牛特旗林草局。应该是哪个谷？林业草原谷还是什么谷的？这个谷长侯谷长的电话也是个人手机号码，打通了，响了两声，挂断了，没接。可能是不是林草局今天上午有会议呀？因为我们连着打了两位工作人员的电话都没有这个正常接听啊。这位朋友，我给您一个建议，你要去帮助咱们去找乡镇政府呀，或者说你们乡镇林业站的这个电话有这个工作人员的有效电话。为什么？我的考虑是这样的，您听一听啊。我的考虑是说，你要主张这片地以前是林地，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但可是呢，2013年的时候，你也已经30多岁了吧，是吧？至少是。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儿呢，作为本村的村民来讲的话呢，应该是知道这块土地呢沿袭下来之后，一直它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地，然后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些变化。只不过苦于我们现在手头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对吧？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希望联系到乡镇一级，咱们因为在乡镇一级，至少林业站是应该能查到的，能查到说当时这块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记录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看能不能查得到吧，能不能还原得了吧？
1: 啊，行。
0: 所以您要去找电话，找到电话之后呢，咱们及时参与节目啊。
1: 中，哎，好嘞，
0: 哎，好
1: 谢
0: 了，
1: 谢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1: 再见。
0: 看到小雪老师给我留言了，提供了四子王旗水务局的电话，然后呢，括弧说也是我们的这个快手直播间的。老铁们提供的，而且这部电话小雪老师刚才试了能打通，哎呦，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越来越强大了，这份力量，感谢大家的热心肠，给大家点个赞啊！来，我们张先生上线了，是不是？快手直播间有网友帮助您提供了四子王旗水务局的电话，咱们现在继续来拨打啊！
4: 谢谢了啊。
0: 您也表示感谢了，是吧？0475，哎，来，乌兰察不是0474吧？0474，完了，我的四号键0474521435521。哎呀，我按了5遍四号键按不上，335。好了，电话拨出。

0: 这部电话虽然能打通，但是没有人接。小雪也没有查到其他电话，是吗？
1: 刚才打上明明是有人接听的。
0: 小雪给我反馈说，他刚刚打明明是有人接听的。好了，只有这一部电话，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哦
0: 哦，这部电话呢，现在是我们能够查询到的咱们四子王旗水务局的唯一一部电话了。但是呢，现在没有人接听，您刚才都听了是吧？那么我们就等待今天的采访呢，可能后期我们会进行一个短视频的二次传播。二次传播之后，咱们看一看你们四子王旗共济堂镇，包括四子王旗能不能够这个主动跟咱们取得联系，好不好？
2: 哦，好好好。
0: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您也继续去查找电话，只要查到电话，您就及时的参与节目啊。
2: 对对。
0: 那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张先生。
2: 啊，好的好的，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非常难得的全线空出了，大家有啥问题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我们的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来为大家重复一遍，请各位记好，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电话号码现在就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节目的，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丽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大家呢现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来拨打参与节目。看到快手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问说，丽伟，我是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我是外省的，有问题可以帮忙吗？咱们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只不过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以外，我们不能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方式呢进行舆论监督，给大家直接去采访一些问题啊。但是呢，就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涉及到怎样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给您做出解答，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也可以行之有效地帮助大家去有效地梳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来，现在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节目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丽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想要求助的事儿，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他那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连麦，也有朋友说能连一下我吗？可能很多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都比较习惯在快手直播间通过连麦的功能然后直接的交流对话哈。但是我们要提示各位，咱们的节目的9点到11点之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覆盖全区进行直播帮忙服务，这2个小时大家呢是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跟我取得联系然后来进行求助的哈。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目前空出了2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还有一部呢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手机号码130，尾号是6028，拨打二线的这位赵先生。
1: 一位老师。
0: 哎，你好，请讲。来，赵先生，暂时把手边的播出平台。
1: 我说打电话想请你拨一下吗？
0: 赵先生，您先听我说，暂时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掉，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呀、直接跟我对话，方便我们通话更同步一些，好吧？
1: 嗯，再关了。
0: 哎，关了以后您就拿着打电话的这手机跟我说话吧，您有啥事儿、
1: 我是跟廖子长话的，我说是让你拨下嘛，给现代名上就打个电话，我这个医保暂且办不下来。
0: 办不下来是没有审核通过吗？
1: 我该提供的都给他提供了。
0: 嗯，
1: 就是这块是我名下有套房、他说这个房就不行，卡着就不给办。
0: 你名下有一套楼房是吧？
1: 对对对。
0: 有多大面积？
1: 88平米。
0: 在哪儿呢？
1: 泰格木。
0: 泰格木镇。
1: 嗯。
0: 您多大年纪了？
1: 46。
0: 46岁，患有尿毒症，然后病历啊、诊断证明这些都提供过去了。
1: 哎，都给他提供过了。
0: 我们的民政局没有审核通过是吧？
1: 嗯。
0: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张先生。
1: 嗯。
0: 哦。因为我们不能干扰咱们各级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行为。他们有没有入户调查？
1: 调查完了。
0: 哦，您现在患有尿毒症几年了？
1: 1年多了。
0: 住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您应该纳入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1: 对。
0: 那纳入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一次我们住院报销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多少？
1: 哎呀，我这话这个报销比例也不是那太高的。
0: 能达到多少？
1: 60多70万。
0: 能差不多达到70%。
1: 几乎就是那么个，也看不到70%。
0: 自己承担30%多是吧？
1: 嗯。
0: 然后对于您来说，每一次住院自己承担这30%多，这个花费可以达到多少？基本上？
1: 哎呀，花费的今年花费就不少了。
0: 大概
1: 这次投息就得100多万。
0: 100多万就是自己承担这30%多，报销完了你还得再承担100多万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来源吗？
1: 没有。
0: 哦。土佐旗善待镇的朋友是吗？
1: 对对对。
0: 您现在能提供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
1: 2642-2642-979。
0: 说啥呢？重新好好准确说一遍。
1: 2642-979。
0: 2642-979。
1: 对。
0: 这是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是吗？
1: 对对对。
0: 方便说一下您的全名吗？
1: 赵永明。
0: 赵永明是吗？
1: 对对对。
0: 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批审核，我们一定是不能干涉的，因为民政部门呢要入户调查，要登入这个跟税务联网的系统去核查咱们的收入情况，它是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我们的收入呢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才可以匹配低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人家的行政行为。但是今天这个电话我考虑之后，为什么依然要打呢？根据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再跟民政部门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政策，看看有没有这种其他救助的可能，好吗？
1: 行了。
0: 这个角度咱们跟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探讨一下啊。
1: 好的。
0: 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拨打电话。
1: 嗯。
0: 二六 0266429979。电话已经拨出。
2: 哎，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土佐旗民政局是吗？
2: 啊，是呢。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2: 我姓贾。
0: 哎，贾老师您好，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咱们土佐旗善代镇某一个村子的村民的来电，他是本人患有了尿毒症，患有尿毒症呢，然后每年的这个自己啊，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完了，剩余要承担的部分就得达到100万左右，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负担比较重。我们呢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选择拨打了咱们民政局的电话，想要来了解探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2: 可以去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0: 申请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2: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0: 好，那咱们临时救助这个政策，就是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纳入是吗？
2: 基本上是符合的。他有低保没有？
0: 他没有低保。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他在申请低保，但是呢因为核查到他名下有一套88平米的住房，于是呢就没有给他匹配。
2: 也单独一套88平米的房是不影响的。
0: 哎，因为他患有这个重大疾病，应该算是吧？
2: 嗯。
0: 哦，那但是就因为这个，把他的低保这个申请就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应该咋做呢？
2: 啊，这样吧，我们给乡镇领导打电话吧，好吧？
0: 哎呀，谢谢您啊。
2: 嗯。
0: 那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姓名什么的电话给您留一下。
2: 哎，好嘞，好的，好的。
0: 哦、那麻烦贾老师您记一下。
2: 稍等一下。
0: 哎，好。
2: 那个，哎，说吧。
0: 嗯，他姓赵，叫赵永明。
2: 赵永明，哎，好嘞。
0: 嗯，然后群众的联系电话是130130152。
1: 17615602。
0: 哦，他说不打这部电话。那赵先生，您自个儿说一下，打您哪部电话？
1: 17648111。
2: 17648116870。6870，好的，我们到时候给乡镇领导打完电话给您回电话。
0: 谢谢您了，贾老师啊。
2: 嗯，没事没事。
0: 也就是像他这种重特大疾病的，有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不影响是吧？
2: 不影响，不影响，就不要超过120平米，不影响。
0: 哦，但是要没有重特大疾病的情形就不可以了，是吧？
2: 没有重特大疾病是按年龄，他有这个劳动力系数去测算。
0: 对对对，他今年倒是年纪也不大，主要是有这个尿毒症。
2: 有重大特病，他这个劳动力系数就称为零了。
0: 哦。
2: 然后就是财产方面，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他是不符合。如果要是房子单独一套住房，不要超过120平米，也是符合的。
0: 哎，我们的网友都在纷纷给您点赞，那咱们就在政策这个允许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帮一帮这位群众吧。
2: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贾老师。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挺好的。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心里头也踏实了一点啊。咱们等一等当地民政局跟您联系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立伟老师啊。
0: 后续有需要关注的您继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有什么进展了您要上线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3: 哎，行了行了，我还关注你的呢。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会了，赵先生。
3: 哎，再会，谢谢立伟老师啊。
0: 嗯，不客气。
3: 嗯，
0: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陈先生。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我跟你反映，就我们打了他去，我是打了他去防水疗障
0: 啊，
4: 木化给虫
0: 啊，
4: 就是这个粮地里头在这个电线杆的，我们粮地里头我们障，我那天我和你连麦来了，连麦你给我说有障了吗？我们全部有障，各家各户的地全都放开来讲给吃的那两草障，全有。这个气障着，我们来了三次，拦住了，第三次拦住了。拦住是咋地拦住的？是粮草之间，粮草供应下来才拦住这个在这个电线杆子这个粮。供电之间来了给我们开会是还有气障着也来了。来了绕里走，给我们说了是他摸着讲的嘴啊，车厢窄。 我弄完它了，是这个是弄完改造，我弄完改造，你们的手续了。
0: 嗯。
4: 什么手续？没手续的就让我捞，弄完改造。
0: 嗯。
4: 弄完改造，咱们该是把它旧改的，我叫再相改的，这叫弄完改造啊，对吧？
0: 嗯。
4: 它是两期的一套险。
0: 嗯。
4: 两期的四套险。
0: 嗯。
4: 他们把这个线一个别点在这点就在煤矿在沙矿直接就给我送这个电了。
0: 嗯，
4: 占了我们的粮草地，我们拦不住。
0: 嗯，
4: 第二次这个气象长来了给我们开了会，说必须得摘。
0: 嗯，
4: 这是让物。我说你让物你有手续了吗？说手续我讲没有。
0: 嗯，
4: 没有手续就我讲摘，我们就不同意叫摘。那天我和你联系，我和我们村里头联系，村里头说是不交代，这个气象长来了，全乡要摘，你们谁要来我就逮你吧。
0: 嗯，
4: 我们的村民意思就是缺村民，然后缺不少让我来，你说该怎样咋弄？
0: 这是要栽啥呢？风力发电
4: 电线杆的。
0: 电线杆啊？
4: 不是个。对对，电线杆。
0: 这个电力设施，这也是公共设施啊。
4: 对，公共设施它的电线杆子不是给我们栽出我们用呀？因为啥我们的地头就它栽了。
0: 这个地也不是咱个儿自个儿的私有财产，所以您这么说话，我认为不太能站得住脚。当然，这是咱俩这么说啊，咱们说这个事儿吧，
4: 对对对，
0: 行吗？咱们说这个事儿，您这个占用的是你们的耕地还是林地？
4: 林地，
0: 你们也都有林权证。
4: 对对对，
0: 是当我记得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你这个事儿了，是连户的，还是说确实是每亩都已经具体到户承包了？
4: 对，每亩就是我们个人的。
0: 好，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也有林权证，然后要占用林地，拉电线建电线杆了，是有补偿的吗？
4: 没有补偿，全乡在。
0: 为啥？
4: 气象长就给我们说了，全乡逮，谁来？我们会逮谁？他给我们开的会。
0: 什么时候开的这个会？
4: 这个会开了有半个月了。说是开完会是三天给我们打发，我们当了半个月了，物价没给我们打发。
0: 嗯，就是一点补偿都没有。关于这个补偿的事儿，镇长是怎么给我们答复的？
4: 镇长什么补偿？
0: 为啥呀？
4: 啊，为啥就他们是？他们厉害吧，我们聪明善。
0: 你不要这样说。
4: 啊，
0: 你给我答复镇长的原话。
4: 那个气象长说话说的长错了。
0: 来，你不要带情绪你会无端的浪费你我的时间。我现在要的是镇长怎么答复你们栽电线杆占用我们的林地没有补偿的这个事儿，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4: 原话就是说我们凑住不行啊，喊我们房间里头啊，房间里头两万四千就没说长话。另外又最后给我们村长说了，说三天以后给我们个答复。
0: 嗯，
4: 我叫半个月了也没给我们个答复，我叫咨询。
0: 那这个电线杆现在栽着不？
4: 专项栽将18根了。
0: 哦，栽电线杆是干啥用的？
4: 还是我没靠呀，不知道怎么拿了送电。
0: 风水梁镇什么村？
4: 五化沟村。
0: 五化沟村。
4: 对，长街就是。
0: 不是，你等先把这个村说明白了。很显然，我这个语气是没听懂是哪几个字儿。
4: 母化沟村。
0: 母化沟还是五哪个字儿？
4: 对对，母化沟村。
0: 第一个字是哪个字儿？
4: 母亲的母。
0: 花呢？
4: 花母花，花开的花。
0: 开花的花。
4: 嗯。
0: 母化沟。
4: 母化沟村。
0: 嗯，然后呢？
4: 程家沟社
0: 、
4: 对对对，程家沟社，
0: 姓程的程是吗？
4: 对对对，
0: 家庭的家，程家沟社。
4: 对，
0: 好嘞，来，镇长的电话是多少？有吧？
4: 有
0: 158
4: 04774611。
0: 镇长姓什么？
4: 姓齐。
0: 齐镇长。
4: 对，
0: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镇长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4: 哎，好的，嗯。
0: 上次我们没打电话是吧？
4: 对对，上次咱们没打电话。
0: 为啥呀？
4: 我那阵儿我在小草里都有点草，你另外是 打以后再联系。
0: 哦，当时咱们对话对不清楚是吧？
4: 对对对，对不清楚，我一点说的说不清楚
0: 啊。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给我挂了，我再打一次啊。
2: 好的。
1: 因为正在通话中，就是他人为挂断，是吧？
2: 他就专业了，咱们俩都了。
1: 咱们不猜测人家啊。
2: 对对，好的，嗯。
1: 猜测的话放在肚子里。
2: 对对对，好的好的。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达拉特旗风水梁镇的齐镇长吗？
3: 嗯。
1: 齐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齐镇长。您好啊，齐镇长。齐镇长。
3: 喂。
1: 哎，镇长您好。
3: 喂，是不是信号不太好？
1: 我这儿信号很好，您那儿的环境音我都听得很清楚。镇长您好。齐镇长您好。没关系，您信号。
3: 哎，你好。
1: 哎，现在能听到了是吧？
3: 对。
1: 嗯，齐镇长，今天呀，之所以打扰您，是因为咱们风水梁镇母花沟村程家沟社有一位村民上线，正在反映问题。我们带着村民反映的这件事儿，先跟镇长取得联系，然后跟您反馈一下，看镇长是否了解情况，好吗？
3: 好。
1: 哎，然后我们母花沟村程家沟社这位村民反映说，当地呢现在要建议立一些电线杆，立电线杆呢占用了部分村民的一些林地。但是没有给大家谈到占用林地立电线杆有补偿的这件事儿，镇长，这个工作您清楚吗？
3: 倒是清楚的。
1: 哦，您了解这件事儿，现在是在用大家的林地立电线杆吗？
3: 不是大家的林地，那个是退耕还林吧？
1: 是退耕还林的土地哈。
3: 对，退耕还林的，他那个是那个农网改造。
1: 哦，是农网改造。
3: 对，
1: 农网改造的项目，然后占用了部分这个社的退耕还林的土地，要立电线杆儿。
3: 对，
1: 哎，那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被占用土地退耕还林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有补偿吗？
3: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初步核实是没有，它属于那个惠农项目。
1: 嗯，
3: 没有补偿。
1: 没有补偿，那有没有因为这个然后给村民带来一些损失？
3: 给村民也带不来啥损失，只不过是因为当地的老乡那个他们的现有的这个电线吧，就是电网，然后已经基本超负荷了。
1: 对，
3: 然后所以那个供电局吧，
1: 哦，
3: 供电局，然后他们要对农网进行改造，然后为了农户的下一步更好使用这个农电吧。
1: 嗯，是，这是一项公共事业，然后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大家伙，对吧？保障我们的用电的安全啊，是基本保障的问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刚才答复我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咱们老乡的问题，主要是哈，咱俩的沟通呢都是建立在村民要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角度之上进行的对话。
3: 对，
1: 您说咱们是经过核实的这个项目呢，首先它属于农网改造，然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其次占用的是退耕还林的土地，所以呢占用大家的林地，然后呢拉这个电线杆建电线杆就没有补偿了。这个我们是否严谨？经过什么样的经过怎样的核实，向哪儿核实得到的准确的答复？
3: 这个我们是和那个我们旗里边，我们这边是属于达拉特旗嘛，然后和达拉特旗的这个农电局然后核实过的。
1: 镇长，咱们有没有查阅过相关的一些政策，就是即便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占用大家的林地草地耕地，然后占用的这个实际面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和损失的情况下，都是应该有补偿的，这个我们去查询过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吗？
3: 如果这个需要核实的话，然后我现在然后亲自然后核实一下。
1: 谢谢您，镇长。
3: 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政策？
1: 是的，哦，咱们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之后呢，
3: 好嘞，
1: 争取给村民一个准确的答复。
3: 行了。
1: 哦，就是农网改造它是好事儿，也是急需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把好事儿呢落到好处，落到实处，然后让大家呢不要有误会。
3: 行了。
1: 哎，咱们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呢，咱们也别给大家给落下这笔钱啊。
3: 行了，这个我马上核实，核实完，然后我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老乡，然后亲自打电话，然后去核对这个事儿。
1: 感谢镇长如此负责，那我把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给您。
3: 好嘞，谢谢。
1: 哦，您稍等一下，我征求一下意见。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怎么没有声音？来，陈先生。镇长，
3: 哎，
1: 反映问题的群众不知道是电话信号有问题，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总之呢，我们在没有征求到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不方便先说个人手机号码了，所以我们跟他再联系，征求意见之后，我们的编辑老师再跟您取得联系吧。
3: 好的，好的。
1: 哎，谢谢镇长。
3: 哎，好嘞，给您添麻烦了。
1: 哎，给您添麻烦了也。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这个事儿呢，您帮咱们的群众多费心了。
3: 好的，好的，马上核实。
1: 好，再会了，秦镇长。
3: 哎，好，再见。
1: 来，手机号码180尾号5149的陈先生在不在线？你好，这怎么突然没声音了？来，我给陈先生回拨回去啊，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还要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啊，180。39 51，电话拨出，我们来耐心等一等，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啊。陈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刚才怎么回事？电话掉线了还是信号不好？
4: 信号好了吗？我听见了，我说话咋听不见？
1: 我也听不见。
4: 对，怎么听见吧？
1: 现在好了。
4: 嗯，
1: 那你的电话要不要留给这位齐镇长？
4: 哎，先留留给也行，留给也行，没事。
1: 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4: 咱们这是公开的，咱们不能是全人说呢，对吧？公家是这次咱们这件公家来，但是我问你详细说说这个情况啊。咱们丈夫家先是全乡摘，摘了来两次拦不住，第三次我们过个。给了两处公安打给电话，这就来的公安才拦住他们，把车救住。这是救助以后，救助了是电话接了十来天，把机长找下来给我们开的会，开的会是说两句他讲他忙的了，敲响，这是农网改造，我你农网改造，咱们机长说因为啥写不出这个农网改造这个啥了，还是农网改造该是旧建的嘛。我们那边的电来的管就用，

0: 他们这个蟹子直接从上川，从我们南边骑二十里路，给人家送出煤矿，给人送点了。这一趟蟹从那边送过来，不是我们农网改造。那个蟹路我们也能知道了，我们村民都能知道。他那个粮地也是我们每家有20亩地，我们退耕还粮，退了15亩，留下5亩是我们的耕地吧。那个地也是我们承包合同里头的了，对吧？不是说是好料粮地也是咋地，我们是土地退耕了还粮了。
1: 陈先生是吧？陈先生，刚才呢，该替你主张的就是你现在说的这番话里面，除了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说，你认为它不是农网改造，
0: 啊，
1: 我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也不能凭借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否定镇长的说法。
0: 对，
1: 除了这番话我没说之外，基本上你现在在跟我强调重复的观点，你如果刚才电话信号是好的，你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已经替你跟这位镇长主张过了。
0: 我听到了，
1: 所以重复的话咱俩就不聊了，直播时间是有限的。我这个电话是我给你打出去的，按理说你的信号不好，
0: 对对，
1: 你要再次打进来，但是我没有能等到你的电话，但是我又急于想给你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主动打给你征求你的意见。这个电话的目标是能否把你的电话留给镇长。
0: 能
1: 可以是吧？
0: 可以。
1: 好，那我们现在请场外编辑老师拨打镇长的电话，把您的电话留给镇长。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情况，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您有继续理解不了不明白的事情，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有什么进展也要给我们反馈啊。
0: 好，谢谢。
1: 好，那暂时就说到这儿，陈先生。
0: 好，
1: 再会。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0: 来，此时此刻我们在快手直播间有很多新聚集起来的朋友在收看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选择这档来自于省级官方媒体平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直播间来驻足，也希望新朋友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我们从这个小小的关注开始，能够有机会从新朋友变成老朋友，大家伙一起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呀，就可以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了。这档节目的名字起得非常的接地气儿，也是我们从2008年开播坚持到现在不变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儿您说，有事儿您就尽管说。只要是关注了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参与直播热线也好，在快手平台留言咨询问题也好，我们都免费公益、热心、耐心、细致的帮助您去解答，帮助您去推进一些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有块直播间的朋友在留言说，我算不算老朋友了？必须算。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31，尾号是5738，拨打二线的这位吴先生您好，来我们继续。
1: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吴先生，暂时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了，用打电话的这部手机直接跟我对话，方便我们的通话更
1: 方便。刘伟老师，我是乌兰察布料察县刘松的这个村民。
0: 啊，您说。
1: 我们的这个二老土地查报这个，就确确长，你看2018年。12月1号，那就大土半了。
0: 嗯。
1: 给我的时候，那是村委会给我的时候是2021年，3月份给的。
0: 嗯。
1: 我们这里是2019年9月份以后，来了这个立庄书记，像拍照的书记。
0: 嗯。
1: 可是这我们的企业的资，厂里头的合适的这辞职呀啥呀的企业的资。
0: 嗯。
1: 反正我读这个他发办的日期就理解不了。
0: 发的这个本儿您说的是土地确权证是吧？

0: 耕地的，是不是？
1: 哦，
0: 因为2018年推进的这项工作，2019年的时候给你们这个往前推进的，但是2021年才给您发下来，您就觉得发的有点晚了，对于这个时间您接受不了。
1: 暂时又不知道他是这好几块地的实质的又错着，还有断落九亩六方地。
0: 哎，那这是正经事儿，这应该正经关注一下。
1: 哦，
0: 对不对？跟这个发生的日期相比，
1: 第一天2018年就把我的九亩六方地盖了别的了。
0: 啊、
1: 哦，2018年那创委会那可说是涨一天再换车去。
0: 嗯，
1: 2018年8月份。哦，2019年，2019年还是创委会说是，是再换车去。我有那天上书记，那创支书给我写了个章面，说是这个地就是有他一再换车去。最后不知道多换，连2018年的都给了别人了。我是真想说，这都那不管你了。我连我就那小孩还大肚子晃的很。那就我装了点两地了，我说两地不能装，那就装了。那说给我车去了，后来因为刚装两地，我就那做了一个月工了。
0: 来，吴先生啊，
1: 啊，
0: 你现在说的不光是发这个确权本发的时间晚了的问题，最重要的你是要关注说你其中有几亩地然后被给别人了，你的确权本上没有体现，而且呢有一些已经确权了的土地四制的这个四制有出入，不是太准确，这是两个重点问题。快点说本子咋了。
1: 哦，还有就是这些啥，他是没合适土地时候他就把这个棒打出来了。
0: 你在村子里面生产生活不？
1: 哎，我一直是，一直是留下来说了，没离过这个地方。
0: 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在咱们国家推进土地确权的这一次的工作过程当中呢，是要入户让你们签字确认，还经过这个村子里面公示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没有入户让你签字确认过吗？
1: 哦，这是我确认的，这签字是2019年签字。当年都把棒打出来了，2018年都打出棒了。
0: 不是2021年才给你发的吗？你怎么就说2018年就打出本来了？
1: 啊，我这2021年年初的吧，不给我吧。
0: 你怎么知道2018年本就打出来了？
1: 哎呀，那日期的，那个确权章写的2018年12月1号。
0: 啊，你刚刚还说确权证上面写的2021年呢。
1: 哎，2018年12月1号。
0: 哎，行，你就算是2018年吧，没事儿啊，那也不意味着2018年就打出来了。人家啊，要不2019年入户还签字干啥呀？啊，吴先生，来，不要说这些了，这些都是你凭逻辑判断推理的，咱不推理，也不能凭着推理成立一些事情啊。就是说你少的那几亩地，凭啥给别人？为啥给别人？当时给你的说法是什么？
1: 哦，这个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去问，去问明白了再过来跟我说。
1: 哎。妈嘞，你这我是说有个那个啥也不给我，有个说是你这确地的依据，哎，有个那个创委会这个会议记录，确确地是还是会议记录，这
0: 吴先生，你不要老跑题
1: 啊！
0: 你说第一件事的时候，我跟着你说第一件事，结果你又说第一件事并不重要，又说出来说土地亩数少了。然后又说出来四肢不准确，然后我现在跟着你的思路再说这个四肢不准确和土地亩数少了的问题的时候，你又说这两件事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别的。这你老这个这么说的话，我跟你一上午我也说不完。所以我现在简单问你吧，我不跟你对话了，我来问你，你今天参与节目想反映的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直接用一句话告诉我。
1: 哎，我这就是断我那九亩六方地的，有点刚需了，啥月要就给了别人了。
0: 好，你现在就说短暂，你现在唯一的问题啊，确认一下咱俩，好吧？
1: 哦。
0: 唯一的问题就是少的那九亩六分地为什么给别人了，对吧？
1: 哦。
0: 那这个事儿是谁把这九亩六分地拿出来给别人的？
1: 那是村委会吧。
0: 那你问村委会呀。
1: 啊，忘的不怪我。
0: 村委会怎么答复你？
1: 村委会这往咱不管找乡里头那是给我补地了，就我这庄那庄，这往这庄家那个庄管的了，后来那丢啊又。

0: 如怀了一个，咱家有多久了？这九亩六分地是哪一年抽走的？哦，就是这这，19年，2020年抽走的是吗？
1: 哦，
0: 这九亩六分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发包给你的，还是你后来开荒种出来的？
1: 哎，发我也是从八七年开始做的。
0: 1960年开始种的。62岁，并不算年迈，所以呢，咱们说话轻轻楚楚的说。
1: 哦，哎。
0: 哦，你这个事儿也找过乡镇政府，乡镇政府说呢，给你补地，结果呢没等补呢，这个承诺的人就调走了，是吧？
1: 哦，那你们村委会当时抽走你土地的时候，肯定要跟你打个招呼吧？哎，不打招呼，不知道。
0: 你就在村里住着呢，你的地被别人种了，你不知道？
1: 哎，种这个，我来了哇！后来人家拿出去找那法院判的哇。
0: 哦，你还起诉了？是你起诉对方了，还是对方起诉你了？
1: 对方起诉，我这都做30来年了，我不给他哇。
0: 你听好了。
1: 你不要说话跟我带这么重的情绪，我不问清楚你这些，我就没法给您解答。哦，就是说，
0: 这是为了你的事儿，不是为了我的事儿，所以我这么耐心的，我尚且这么耐心的问您，您配合一下。
1: 哦，
0: 这咋问啥都赖赖唧唧的呢？你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呀？对方把你起诉到法院了，法院怎么判的？
1: 法院的土地全权安排的。
0: 判是对方的地了，
1: 哦，那你手里头就没有说能够证明得了这块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证据吗？哎呀，那以前也都我多的了吧？您有证据吗？太早了，不就我开。
0: 哎呀，太费劲了，哪一年打的官司呀？
1: 啊，哎呀，2020年吧。
0: 法院都判决了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再关注了，非常遗憾啊！
1: 哎，就是我这个全权章，他的细节太的全权章，
0: 这个您也还原不了。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因为时间有限，您整理一下思路。如果想再联系我，咱们再随时联系啊。
1: 哎，好的。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选择拨打参与进来。二线目前占线了，空出了一线和三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3。

0: 现在呢，我们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伙儿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呢把关注点起来，把粉丝团加一加，这样在我们每一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就不容易错过了，有什么事儿也可以及时的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公益帮忙的直播间。也向大家做介绍，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时候，每天早上的9点都会准时开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那个，我是上回就是给你打电话那个柴的木村征用土地那个事儿。
0: 嗯。
1: 啊，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动静。
0: 是什么事情？您再说一下，具体说一下。
1: 就是柴的木村部征用我们个人的口粮田租用到期了。先是130亩，现在给300亩，我们还想要回自个儿的土地。就是
0: 柴达木是属于哪个祁县哪个乡镇？您完整说。
1: 赤峰是八林组祁林农镇柴达木村。
0: 嗯，您什么时候参与过节目？我是给您采访过吗？
1: 采访过，就这一个月。就这个月你给那个我们村书记打过电话。
0: 嗯，你往完整了说，能咋地？
1: 就是想要回自个儿这个土地。
2: 他给钱不合理。
1: 他给钱不合理。
0: 你还原一下当时你参与节目是大概什么时候，然后反映的这件事情，我采访了谁，然后我们俩是咋对话的，就这样说。但是你现在不用说了，我想起来了，你们这个村书记呢，我打通电话了，人家说呢，你们这还属于什么乡村振兴示范村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还有文旅项目的一个示范村的称号，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当时呢是流转大家的土地，然后也在你们当地的自然资源局备案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我不是都跟他沟通完了吗？沟通完了，当时是没留你的信息，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沟通的是咋说的来着？
1: 他就说，你说尽量给解决，他就说再也没动静了。
0: 那你能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吗？
1: 我给他打了多次电话了，他一直就是催。
0: 就是在我给您采访完之后，您跟他联系过吗？
1: 那个没有。
0: 是啊，那我采访完之后，您要跟他，你没等到他的电话，你要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呀，这咱自个儿的事儿啊。来吧，书记的电话再说一遍。
1: 好。别忙，我找找啊。
0: 又找，上次就这样。你把它好好放在手边，再给我打电话，能咋地呢？
1: 我主要是，138。
0: 嗯。
1: 0476。
0: 嗯。
1: 6283。
0: 书记姓啥来着？
1: 叫张国勇。
0: 上次我记得要乡镇政府的电话，您就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0: 柴达木村。
1: 柴达木村。
0: 哪个旗？
1: 八林左旗。
0: 八林左旗哪个镇？
1: 林东镇。
0: 林东镇哈。
1: 对。
0: 这次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了吗？
1: 没有。
2: 那你们问一下。
0: 138。你这个地上现在是有啥附着物呢？
1: 现在就是靠，他这就是南北向，他靠小别墅，上边有酒厂饭店。
3: 欢迎您致电巴黎左旗红格尔酒业，本公司拥有专业酿酒技术，运用高科技酿酒。

0: 设备，采用上等优质绿色红高亮纹原料，精心酿造出契丹红纯粮系列白酒。契丹，这不就
1: 契丹红？
2: 张书记啊。
1: 哦。
2: 我还是内蒙台的那位记者，我叫立伟。
1: 哦，你好，你好。
2: 哎，这今天是咱俩的第二次通话了。今天呢，第二次通话依然是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再给您打电话，还是咱们村的村民上线反映咱们俩上次沟通的这个问题。村民说咱俩沟通过之后没有得到您的电话，没有接到您的电话。
1: 没有，我们这正在协调，正在协调。一直这两天我们这因为所说发了大水了，对，处理灾情的事，就这还有三两个人一直给他可能做工作。
2: 哦，
1: 第一个呢，如果还是不同意再继续续租过，我们给也准备给他调整出去，他想种地的话，这都好解决。嗯，
2: 哦，
1: 啊，他要想同意租呢，我们就接着再给他续签就得了。
2: 行，要是人家不同意了，咱也能给人家复垦是吧？
1: 不是复垦不了了，他是因为地的性质变成那个社会农业用地和林地了。
2: 哦，
1: 我们可以给他调整，在别的地给他调整出来，
2: 给他置换地块。
1: 那对 对, 对，
2: 满足他耕种土地的愿望是吗？
1: 啊，
2: 行，那咱们地利条件啥的别给人家忽略了。行，如果要是他说能商量好，
1: 我们也拿出这几种方式来。
2: 嗯，
1: 再过两天，我们现在最近手头有点事儿，
2: 嗯，
1: 准备把他叫到一起跟他们聊一下。
2: 行，
1: 对吧？现在想接着要同意续租，你就续租；不同意续租，想种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调整一下了。
2: 行的，书记，你这样，因为现在咱们基层工作非常忙，正赶上又下大雨，是吧？然后大家呢正在忙这项工作，但是这个事儿呢也是咱们的群众工作，咱别忽略了。
1: 我知道，
2: 咱们忙的顾不上，
1: 做完了。
2: 啊，咱们忙的顾不上呢，书记辛苦您，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通个气儿。老百姓都能理解，咱们就说你等等，我手头上忙着呢，忙完这两天我就跟你联系，这可能好点，
1: 行
2: 吗？
1: 我下午南北人我直接找着他，先跟他聊一下。
2: 行了行了，谢谢啦，书记啊。
1: 哎哎
2: 哎，那
1: 您
2: 先忙。哎，好嘞，再会，书记。
1: 哎，嗯，好，
2: 嗯，
1: 好嘞。
2: 来，张先生。
3: 哎，你好。
2: 书记表态了，一是解释一下为啥这两天一直没跟你联系，是吧？二来的话呢，也表态了，说有多种方案处理咱们不想续租的这个事儿。如果不想续租了，你这块土地呢复原不了了，但是呢给你调换地块。我也叮了一句话，我说那你调换的时候也得考虑一下地利条件。他说那肯定得差不了，是吧？这也应该是你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说还能谈，然后咱们就按照现在的这个实际每亩地的收入，可以跟他谈一谈流转的这个费用，然后咱们谈到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也不要这个脱离现实，好吧？
3: 好好好。
2: 哦，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啥需要我帮忙的，您随时跟我联系。
3: 哎，好的，谢谢李伟老师。
2: 不谢。那你今天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3: 没有了。
2: 那咱俩就唠到这儿了啊。
3: 哎，谢谢。
2: 嗯，不客气，再会了。
3: 嗯，再会。
2: 来，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又要结束了。稍后呢，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呀来延播一会儿，大家有啥问题呢可以移步到快手直播间。还没有找到快手平台的朋友，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呢，可以准确找到我们的账号。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呢为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朋友们，然后咱们继续来延播啊。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加粉丝团的，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5: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呢，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降水依然偏少，西部和北部牧区的旱情仍然将会持续发展，建议在干旱严重的牧区加快抗旱应急水源的建设，必要的时候呢，要调配机动的运水车送水设备，保障牧区人畜饮水安全，同时做好上述地区的草场管理和牧草调度。从明天开始呢，冷空气啊会有介入，东部闷热天气呢有望缓解，九号之后呢将会高温重燃。今天呢，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偏东部分地区、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锡林郭勒盟的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南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我区西部偏东部分地区、中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呼和浩特市的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南部偏南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眼下正值三伏酷暑，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对于田间的粮油作物、蔬菜果树生长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很容易造成作物脱水、长势偏弱、病虫害高发，影响后期产量和质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结合各类农作物的生长习性，给大家来整理一些科学可以落地的高温防护田间管理方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倾听。
2: 结合各类农作物的生长习性，给大家整理一套精准、科学、可落地的高温防护田间管理方案，帮助农户朋友们最大程度降低高温热害损失。同时也提醒大家，田间作业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个人防暑降温，科学种田，安全务农，全力保障咱们庄稼稳产、丰产、稳收。首先我们来看粮油作物的高温管护要点。当前夏玉米、大豆正处在苗期，本身耐旱能力比较强，适度干旱还能起到敦苗促根的作用，帮助作物根系下扎，提高后期的抗倒伏能力。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过早大水灌溉，如果地块确实出现明显旱情，大家优先选择喷灌、滴灌的方式补水，千万不要大水漫灌，避免土壤积水，根系缺氧受损。科学喷水补水能够让田间株间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在作物关键生长期正午时段可以针对性喷水降温，缓解热害。针对田间长势偏弱、叶片发黄的小苗，可以适量追施偏心肥，灌溉过后等土壤伤情合适，要及时中耕松土，提高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健壮生长。高温干旱天气也是田间病虫害的高发期，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控，防治甜菜叶蛾，可以选用12%施螨尿虫螨精、10%甲烷施螨尿等药剂，重点喷施作物新叶位置。防治粘虫，可以选用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4%、5%高效氯氰菊酯、25%灭幼尿等药剂，科学喷施。 同时大家要注意科学用药，提升作物抗逆能力。田间打药一定要避开早晨露水未干和正午高温时段，最好选择傍晚凉爽时间作业。特别提醒大家，已经喷施烟蜜黄龙除草剂的玉米田严禁使用有机磷类杀虫剂，防止发生严重要害。还没有除草的地块可以选用专用除草剂，在傍晚进行行间定向喷雾。一旦地块出现除草剂要害，要及时喷施云台素内酯搭配叶面肥，快速缓解修复长势。日常管护中可以叶面喷施 0.2磷酸2氢钾氨基酸叶面肥或者抗蒸腾剂，配合云台素内酯一同使用，能够有效缓解高温胁迫，大大增强粮油作物的抗旱耐热能力。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蔬菜田间的高温管理技术。蔬菜根系浅，怕高温怕干旱，高温天浇水非常有讲究，严禁正午浇水，大家一定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浇水，优先推广滴灌喷灌模式，精准补水，减少水分蒸发，既能降低田间温度，又能增加空气湿度。根据蔬菜品种和土壤情况合理控水，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为宜。高温强光时段可以给蔬菜搭建遮光率30%至50%的遮阳网，能够直接降低田间温度3到5摄氏度。洗光蔬菜正午遮阴，其余时间及时结网。耐阴蔬菜可以适当延长遮阴时长，保护植株正常生长。水肥管理上，高温天要适当减少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钙镁等中微量元素，每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连续喷施2到3次。所有施肥操作全部放在早晚低温时段进行，同时要及时整枝打理，藤蔓类蔬菜及时打叉，摘除老叶、黄叶、病叶，疏除高温天气造成的畸形果、小果，优化田间通风透光环境，让养分集中供给健壮果实，提升蔬菜产量和品质。病虫害防控坚持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日常利用黄板、杀虫灯诱杀各类害虫，及时清理田间病残体、杂草，从源头减少病虫滋生。病虫害发生初期，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选择早晚时段科学施药，既提升药效，又能降低用药损耗和田间作业风险。最后，我们再来了解果园夏季高温管护重点。持续高温天气，果树容易出现日灼、落叶、落果、裂果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树冠喷水的方式及时降温增湿，预防树体和果实日灼损伤。土壤干旱时，采用微喷灌，滴灌少量多次补水，坚持早晚灌溉，坚决杜绝大水漫灌，避免根系受损，果实开裂。高温强光果园可以搭建30%至50%遮光率的遮阳网，注意遮阳网要和树冠保持50到80厘米的间距，避免贴枝灼伤叶片和果实。同时大力推广果园生草模式，或者在果树行间覆盖秸秆、防草布，起到保湿隔热、稳定地温、保护根系的作用，有效提升果树整体抗旱能力。用药管理方面，重点监测防治红蜘蛛、黄蜘蛛这类高温高发虫害。施药时间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浓度，单次混配药剂不超过3种，科学配药，规范用药，杜绝药害发生。以上就是三伏天高温天气粮油作物、蔬菜、果树的全套科学管护技术，希望农户朋友们结合自家地块实际情况，科学抗旱、防病、管护，稳稳守住今年的秋收收成。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农产品市场行情，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呢来结合最新的行业监测数据，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7月份我区两大重点畜禽品类生猪和鸡蛋的市场运行走势。整体行情特点呢是非常鲜明的，7月份啊，我区的生猪出厂价格迎来了反弹回升，鸡蛋出厂价格呢小幅回落，对比去年同期来看呢， 猪价同比有所下降，蛋价同比实现了上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七月价格变化，同时呢，也和大家共同来预判一下八月份的市场行情。
5: 盘点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我区两大重点畜禽品类生猪和鸡蛋的市场运行走势，整体行情特点非常鲜明。七月份我区生猪出厂价格迎来反弹回升，鸡蛋出厂价格小幅回落。对比去年同期来看，猪价同比有所下降，蛋价同比实现上涨。接下来我们详细拆解七月价格变化，同时为大家预判八月份市场行情。首先来看生猪市场价格情况。今年七月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生猪增重速度整体变慢，同时二次育肥养殖户积极补栏，市场出栏压力有所缓解，带动七月猪价整体小幅回升。从七月整月的周度价格走势来看，生猪价格呈现先稳步上涨，月末小幅回落的态势。七月一号，全区生猪平均出厂价格每50公斤是515.25块，七月八号上涨到557.5块，七月十五号继续上涨至564元，七月二十二号达到全月高点566.67块，到了七月二十九号，价格小幅回落至549.25块。综合整月数据，2026年七月，全区生猪平均出厂价格为每50公斤550.53块，相比六月份环比上涨11.71%，反弹势头明显，相比去年同期，同比下降26.55%，但同比降幅比六月份收窄了0.7个百分点，下跌空间持续缩小。再来展望八月生猪行情，目前来看，八月生猪供应依旧比较宽松。一方面，七月高温天气拖慢了生猪生长速度，部分猪源顺延到八月出栏，前期二次育肥的生猪将在八月中旬到九月集中上市。另一方面，当前猪肉消费仍处在传统淡季，需求拉动有限。综合判断，八月份我区生猪价格将保持低位，小幅波动运行。接下来我们关注鸡蛋出厂价格行情。七月份鸡蛋价格整体呈前涨后降的走势，月末价格有所回落。七月上旬到中旬，因为市场库存偏低，高温天气影响蛋鸡产蛋率，市场货源偏紧，蛋价持续走高，进入下旬，产区走货放缓，库存逐步积累，蛋价随之小幅回落。同样来看七月每周的详细价格，七月一号，全区鸡蛋平均出厂价格每50公斤428.08块，七月八号涨到439.28块，七月十五号上涨至463.7块，七月二十二号达到月度最高481.05块，七月二十九号价格回落，收于466.2块。整个七月，全区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每50公斤455.66块，环比六月份下降9.38%，同比去年七月上涨44.48%，同比涨幅较上月收窄10.8个百分点。展望八月鸡蛋市场行情，供应端，四月份养殖户补栏鸡苗积极性高，对应八月份新开产蛋鸡数量增加，加上立秋之后高温缓解，蛋鸡产蛋率恢复正常，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足。需求端，八月下旬各大中小学、高校陆续开学，食堂集中备货，鸡蛋消费稳步回暖。整体来看，八月鸡蛋市场供需双向增加，价格大概率保持稳中小幅波动的走势。以上就是2026年七月份我区生猪、鸡蛋两大畜禽品类的完整市场行情盘点，以及八月份的价格走势分析。
6: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6: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

0: 并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3: 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淘海镇，一首本土原创村歌在乡间广为传唱，婉转悠扬的旋律背后藏着这片土地多年来脱胎换骨的蜕变，父老乡亲生活节节向好的乡村振兴故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4: 巴音淘海好地方，西靠黄河东靠梁。
5: 这首当地家喻户晓的乡村金曲《巴音淘海好地方》，用最接地气的旋律定格这片土地的奋斗与美好。乌海市海南区巴音淘海镇退休教师钟建邦：
4: 我创作这首《巴音淘海好地方》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巴音淘海的这种发展变化，想通过歌声把它反映出来。现在巴音淘海老百姓生活富裕了，村庄面貌变化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5: 巴音淘海镇有2.82万亩农田，是乌海市土地面积最大的乡镇，但是过去这里土壤盐碱化严重，耕地质量差，粮食产量低，靠天吃饭，收入微薄。为彻底破解盐碱地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巴音淘海镇从2013年起实施盐碱地改良专项工程，2024年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巴音淘海镇党委书记刘延鹏：
6: 我们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基本农田全部已经改造成那个高标农田了，亩产300斤的这个增收，增产20%，节水30%。尤其今年我们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改造，实现了泵房里边的流量、流速，就是在线，就能调控这些参数，这样的话就给这个种植呀提供了极大的一个方便。
5: 在种植业发展的基础上，巴音淘海镇又按照每村一品的思路发展特色养殖业，增育出蛋鸡、生猪、淡水鱼、黑虎虾养殖等规模化养殖业。巴音淘海镇党委书记刘延鹏：
6: 养殖这块，像现在我们这个荣冠，它已经是我们乌海首家这个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养鸡的是宝源，扩大规模，扩大这个100万余。这样的话，不光是乌海能保障，可能周边地区一直到这个石里山，甚至到了这个银川一带，都能扩展到我们这个宝源这个蛋鸡。它也是这个内蒙古乌海蛋鸡科技小院。我们一方面打品牌，一方面提高我们的附加值吧。
5: 目前，巴音淘海镇村集体经济项目共计29个。2025年，村集体总收入突破195.6万元，各村集体收入均超20万元，其中3个村年收入60万元以上，1个村突破100万元。土地提质增效的同时，产业赋能让乡村发展更有底气。依托属地工业园区，巴音淘海镇持续搭建群众就近就业平台，让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真正做到务农务工两不误，双向增收有保障。乌海市海南区巴音淘海镇农区居民史俊喜：
7: 变化挺大的，反正原来这个盐碱地现在经过高标准农田，现在都可以。原来吧，你就产个1000左左右，现在都产个1500、6000。现在年轻人吧，去工业区那打工，贴补贴补家，日子给过活了吧。
5: 在产业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基础上，海南区巴音陶海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深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改造。如今平坦通畅的水泥路通村入户，大街小巷干净整洁，农家院落错落有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活力，宜居环境点亮幸福生活。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海镇农区居民段玉莲：
8: 过去的时候，我们农村忙完了之后呢，就是睡觉，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忙完了都是来这儿唱歌跳舞，看我们的这个条件有多好，我们感到特别的幸福。
3: 近日，为期两天的五原县向日葵果蔬产业推介系列活动圆满落幕，各地商会、农业企业、行业专家齐聚中国葵花之乡，通过双线实地观摩、精准对接洽谈，共谈产业合作新机遇，助力河套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恩美的报道。
9: 本次活动开设向日葵特色果蔬两条观摩专线，客商代表深入万亩葵田、两种选育平台、金深加工园区，实地走访黄柿子、鲜食玉米等特色种植基地与龙头企业，全方位了解五原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成果。依托河套优质水土资源，五原向日葵产业底蕴深厚，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品牌突出，成熟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广受客商认可。天津市内蒙古商会秘书长贾俊丽：
10: 会后我们会梳理会员企业资源，围绕农产品销售、深加工投资、农文旅开发三类项目开展精准对接，落实产销合作，引进市场资源，以商会力量赋能家乡农业高质量发展。
9: 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优质原料禀赋，让来访企业坚定合作信心，纷纷表达深度对接、互利共赢的发展意愿。内蒙古尼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迪红：
11: 这次过来实地感受呢，不管是原料品质还是完整的产业链接，都给我们很大的惊喜。我们也希望尽早合作积极探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订单种植等合作模式，实现企业的发展和地方产业共行。
9: 湖北省内蒙古商会副秘书长傅恒：
12: 感触很深，收获满满，瓜很甜，汁好喝，是我最大的感触。不看不知道，当地的产业呢已经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下一步呢，我们湖北省内蒙古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力推进五原优质果蔬农产品积极对接湖北市场资源，搭建产销合作平台，助力五原特色产品走出河套，走向华中。
9: 青岛市巴彦淖尔商会会长王志：
13: 我们内蒙古开创食品公司就在咱们五原县，当时我们落职就是看中五原农产品的品质，河套水土造就了实打实的好货，也看好当地产业的发展环境，觉得我们五原县的果蔬不管是品质把控还是理念创新都发展到了越来越好，我们很期待借助本次推介会多对接资源，找到合作契机，让五原特色农产品走得更远。
3: 种业是农牧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命脉。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种新工程，从种质资源保护到育种技术攻关，从体制机制创新到全链条协同发力。内蒙古正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加快布局，在种新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4: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富川养殖实验室，科研人员运用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蒙肉羊全基因组检测，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选育技术，高效筛选优质繁育个体。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黄月杰：
15: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14: 这项技术突破正是内蒙古种新工程加速落地的生动注脚，为统筹推进种业创新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五大核心任务，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依托基因编辑、全基因组筛选等前沿技术，构建完整种业创新链条，推动我区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稳步迈进。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16: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粮番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14: 从实验室的基因芯片到田间牧场的制种基地，从单个品种的选育突破到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内蒙古正以改革破题、以科技赋能，在种新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到2030年，我区将力争突破10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培育优质新品种15个以上，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构建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17: 计划在5年周期内集中资源破解种业卡脖子问题，产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并强化成果转化应用。
3: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接下来是公益广告。在公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内容。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野草味苦不值钱，种成药材赚大钱。在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新农人马千海深挖本土野生连翘价值，遍地荒草变身增收产业。今天呢，在我们的沃土生金当中，就来和大家讲述一下当地依靠苦味连翘走出乡村共富路的故事。
1: 它长在大山里，入口极苦，但特别值钱。
2: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1: 它长在杉树下，看着就是野草，但特别珍贵。
3: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1: 它把荒山变药园，让果子、叶子、花儿全变现，
2: 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1: 他把林下变金库，让老树、仙草、乡亲共增收。
4: 他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一样化的先河。
1: 同样种中药材，两样创富技，看他们如何把苦味野草做成甜蜜产业。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您知道吗？现在苦药还能利于致富呢。有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植物，一个扎根太行深山，一个隐于湘西林下。两种不起眼的苦东西，愣是把当地人的日子熬成了甜生活，您敢信吗？从无人问津的山间草木，到身价倍增的致富黄金，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致富秘方，让苦味生财，草木变金？咱们一起进山揭秘，看看这两株苦草如何闯出大财富。在河北井陉的太行山里，现在正是热闹的季节。一大早，马千海的基地就来了很多游客。
2: 看这个树上这个籽儿，哎，看到这个籽儿了吧？这个瓣儿，这个柄，给它去掉叫无柄的。来，你们体验一下，你们可以尝一下。哎，
1: 大伙儿对眼前这种东西都十分好奇。可尝过之后，大家的表情都变成了这样。

0: 吃的真香。
1: 啥味儿啊？
0: 嗯，
2: 有点苦。
3: 啊，那个前祖
1: 说这个。
4: 别看这种果子味道苦，可当地农户一边采摘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每天山上都有50多位农户在采摘，一天结束后，大家都会带着果子来称重收钱。
5: 不多，那要三十发呢，
1: 啊，
5: 还要多的也是31。
4: 当地农户说，这小小的苦果很值钱，新鲜的青果1公斤能卖到60元，烘干之后价格更高。
6: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4: 这种又苦又值钱的东西叫连翘，连翘可不是普通野果，属于传统经典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感冒灵、双黄连里的核心原料。以前它全是野生，多长在野山悬崖边或乱石坡上，老百姓就算知道连翘能卖钱，也只能上山去摘。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当地人都纷纷冒着危险爬山采摘，但野生连翘生长周期慢，依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就开始思考能

0: 能不能人工种植连桥呢？第一个敢把野生连桥请下山种成片的就是马前海，
1: 吃饱撑的，哎，钱多勺的。他说你那个在外边有工作，你挣钱又不少，你回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0: 马前海是井陉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退休后他决定返乡种植连桥，但连桥回报期很长，一般3年才能结果，这让很多人都不理解，放着城里安稳日子不过，跑回山里种这个真能挣到钱吗？
2: 2年不挣钱，3年不挣钱没事，5、6年、7、8年都不挣钱，没有人跟他干啊，包括我也都没有人跟他干。
1: 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他觉得他耗不起这个时间，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
0: 可马前海铁了心要种连桥，四处寻找适合的地方，他选来选去却偏偏看上了当地人都瞧不上的岩石山地。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石头岩体叫片麻岩，片麻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易分化，那么这个连翘这个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特别适合这个片麻岩，因为片麻岩它通风，这个通气，连翘的特性呢，就是说它怕这个涝，怕这个粘土，所以这个片麻岩由于它这种特性呢，导致了这个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特别适合这个连翘的生长。
3: 您当时就是看中这个？
1: 对，这是我请教专家，专家告诉我的，我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
0: 这一片山坡大部分是片麻岩，片麻岩山地疏松透气，雨水快渗，特别适合种植连桥。在专家指导下，他从育苗到栽种全部严格按照专业的技术要求去管理，经过3年多的细心照顾，山上的连桥终于开花结果了。
1: 我是非常开心的，除了赚钱以外，因为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嘛，这个一份辛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
0: 可还来不及高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发泥石流，成片的连桥被埋得干干净净，马前海崩溃了，
1: 哭的心都有，一看满目疮痍，心里边很痛心，真的，这家伙培养了多少年，那个树全没了，那个整个被那个它一发生这个泥石流滑坡，都把树埋到下边去了，
2: 沙石坡，所以导致咱们这个连桥树木，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全部都会，都会不行，到死亡，所以说损失很大的。
0: 痛定思痛，他决定创新思路，把荒坡改造成阶梯式积水平台，像一层层小梯田，让水慢慢流，再也不怕山洪冲毁连桥了。
1: 人工修造这个叫积水平台和这个林间便道，这个一旦下了暴雨以后，它这个积水平台是像这个小型梯田一样，一台阶一台阶，它下了水以后，它逐步的这个水它缓流，不容易形成这个山洪。
0: 种植难关好不容易攻破，可野生连桥产量低，挂果少，难道人工种植也要困在这个死局里吗？于是马前海又琢磨出一把剪刀定高产的高招。
1: 这个连桥呢，要想高产，把它栽活以后，这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2: 发现连桥修剪是提高连桥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连桥高产不高产，全凭一把剪。
1: 修剪这是一个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剪的没有枝子了不行，留的枝子太多了也不行，所以说让他那个不多不少正好。
0: 剪枝时间在春季和秋季，春季剪枝是修剪过长的枝条和死枝，促进新梢生长，而秋季剪枝是清除枯枝叶，凋零花朵，保持连桥植株通风透光。
1: 这个是一级枝，这是二级枝，二级枝上出来这个就是三级枝，它结挂果全在这个三级枝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子，这个三级枝上，你看，这都是果子。
0: 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连桥亩产量很快有了提升，甚至还翻了好几倍。
1: 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倒春寒，比如说极度的干旱，那么一亩地能产这个3到50斤干谷， 那么在这个水肥保证的这个

0: 优质的这个土地上呢，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谷。
1: 产量上去了，药材的品质也不能落后。七到九月采摘的莲桥叫青桥，外壳饱满，油脂丰富，药性最好，药效最高。如果采摘晚了，果实就会开裂掉籽，重量大减，所以马千海要带着大量工人抓紧采摘。
0: 你看这么一揪都下来了，哎，这么一揪摘的还那个干净。大体上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那个今年因为果子稀嘛，我给他们定的是15公斤一天，你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1: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儿更足了。
2: 给你2块钱，多摘一斤给你2块钱。
3: 那还是想多摘一点是吧？
2: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它发干，那个再过多少天，它就要裂。我所以说，在9月20号之前，我必须那个全部把它那个采摘完毕。价格差别大，然后那个一开榨以后，榨了以后里边这个籽就掉出来了，减这个分量，这就造成损失了。
1: 要想靠莲桥赚到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做好，就是杀青。
3: 一定要
0: 蒸
3: 呢？
0: 杀青就是相当于杀菌，因为这个莲翘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油性特别大，它特别不容易干。那么长期的要不进行蒸煮，给它里边这个籽不给它蒸熟，通俗的讲容易发霉。那么进行这个蒸熟以后，它就不容易发霉了。这个蒸过的和没有蒸过的看着颜色。
1: 别人摘下的青翘就晒，容易发霉，药效低。马千海则先蒸12分钟，杀青杀菌，再进阳光房高温烘干，3天干透，药效足，卖相好，药厂抢着收。
4: 这个是非常好的，首先呢，从外观上来看，然后是个头比较均匀，长得比较饱满，并且呢，因为它是山区县，昼夜温差大，与热同季，从这方面来看。从环境和地理位置来看，特别适合于莲桥的生长。
1: 看着马千海种植莲桥赚钱了，周围的农户纷纷提出想跟着他一起干。马千海毫无保留，把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全部交给大家。
5: 他呢，只没有想到他这个小莲桥做成这个大产业，带动咱们周边的农户，哎，都发展挺好啊。
6: 采摘莲桥的季节。这家家户户到这个山上采摘，靠这个莲桥赚钱。
1: 靠莲桥果致富还不够，有人竟要榨干莲桥全身价值。一株小草还能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商机呢？
7: 以前不说这个叶子有用，哎，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还能把叶子变成钱，也算是一个致富的一个门路吧。
3: 今天摘叶子要挑什么样子的？
5: 一压一叶。
3: 啊、
5: 哦。嗯，你看这。
3: 现在这个季节这种比较少是吧？
5: 少。
3: 啊，
5: 因为这个季节不是产仓的季节，就是谷雨前，都是野生的，就是在这山上长的，穿山满山遍野都是。
1: 梁俊廷发现，莲桥果子苦，叶子却不苦，还能缓解喉咙干痒的问题，于是就把莲桥嫩叶做成绿茶，老叶发酵红茶推向市场。
5: 你尝尝我们景星的，我们是中原的景星的特产。你们来尝一尝，
8: 来
5: 尝一尝，
8: 对，
5: 我们这采的那个嫩芽，可以是明天尝，明天
9: 比较偏凉性，
5: 对，
9: 它是清热，
5: 对。
1: 除了卖莲桥叶，没想到他连花也不放过。
5: 春天开花一回事儿，可以来我们景星
10: 去参观那个
5: 满山遍野的莲桥花。
10: 那个莲桥花是黄的吧？
5: 黄的，
10: 黄颜色的。
5: 对对。
10: 啊，那个莲桥花有点像迎春花，
5: 对，
10: 是吧？有点像迎春花。
1: 现在景行县的莲桥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3.2万亩，每年3到4月莲桥花开，上千万的游客来此赏花拍照。从果子到叶片，从药材到茶饮，从乱石荒山到绿色银行，马千海带着350多户农户，把没人要的荒山坡变成了年年稳定增收的共富药谷。您以为太行山上把普通苦果全株利用，荒山

变宝已经足够神奇了吗？那您一定想不到，还有一种更神秘、更金贵的林下仙草，正藏在森林深处的大树底下。它不占一分良田，不用。

0: 钱的宝贝。
1: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2: 砍它一块身子就大了。
1: 有的是摘这个叶子，我们很小心。
0: 第一个把这种中药引进大山、规模化种植的人叫戴龙东，是会同县一家中草药种植企业的负责人。
3: 我也是半个会同人呢。我老婆子就是会同的。
4: 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引进到了会同来，实现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实现了这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突破。
5: 在你之前，会同县是没有人大规模的。
4: 没有。
0: 从无到有，如今戴龙东的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数千万元，带动上千农户共同致富。这不起眼的中药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从前没人种呢？这种草叫银阳藿，在中药材市场上很紧俏，因为利润更高，被业内和农民朋友称为致富草。银阳藿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叶子，鲜叶能卖75元一斤，干叶子能卖到160元到200元一斤，亩产收益能达到20000元。可是因为种植技术门槛太高，从前会同县当地人都是上山挖野生的来卖。
4: 在野生采集的一个过程中，都是采取这个连根拔起的方式，你拔了之后它就不长了，破坏环境。对，因为都是拔的嘛。
0: 但是对于学农业出身的戴龙东来说，种植难反而是个机遇。他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种植的银阳藿品质更稳定，收益也更好，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会同县的山地，开始规模化种植。
4: 那个看到了没有
5: 啊？就这个叶子啊。
4: 对，
5: 这边草里边。
4: 对，
5: 怎么过去？
4: 我们从这里过去吧。哎呦，
5: 好了，
4: 您
5: 这个
4: 您看一下，这个就是野生的这个烟货，还蛮大吧，是不是
5: 啊？
4: 您看一下，我手里面拿的就是我们基地所种植的烟货，是吧？这个是野生的，我们对比一下，您看一下，从外形上来说是不是差不多？
5: 啊、
4: 你看这个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5: 嗯，
4: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5: 嗯，
4: 从外形上是差不多的。
5: 但是我看为什么咱们种植的这个叶子都是很小，人家这个叶子很大呢？
4: 因为什么？这个是长大了的，这个是还没有长大的。您可以尝一下
5: 啊，这个直接咬一下，
4: 直接嚼。对，啊、您尝一下。
5: 啊，这个好苦啊，
4: 好苦是吧？
5: 它为什么这么苦、啊？
4: 它是有药用成分
5: 啊，
4: 它本来就是苦的
5: 啊。
4: 嗯，您再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所种植的这个，
5: 就是也这样嚼一下哈。
4: 对，
5: 这是咱们种植的。
4: 是的。
5: 就是这个野生的这个已经很苦了，但是咱们种植的这个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嚼的这种感觉，更苦了。
4: 越苦的药用成分是越高
5: 啊、哦、它这个苦不是它里边这个药用成分的原因。
4: 对。
0: 戴龙东不挖野生苗，而是优中选优，挑药效最高的单株驯化，种出来比野生的更苦，含量更高。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新的种植模式，银阳藿喜阴凉，偏爱温润疏朗的环境，不喜欢强光直射。为了适应银阳藿的这个生长特点，很多种植户都是采用搭建遮阴大棚的方式，但是他却直接创新，林下种植，高大的杉树天然遮阴，不用网，不用棚，落叶变成天然有机肥，方便又省搭建大棚钱。这里就是戴龙东的银阳藿种植基地。记者采访时，他正带着几十名工人给银阳藿除草。除草很多人都干过，但是戴龙东告诉记者，在他的基地里给银阳藿除草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
4: 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这些地方啊，就用这个锄头来除草。对，像这个沟里面啊，这些是可以的。
5: 嗯，
4: 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这个垄中间的就不能用那个锄头了。
5: 嗯，
6: 像这个就只能靠手。

0: 靠手工，对对对对，你看，而且要周边这些都是虫，要清理掉。
1: 啊，你小的草也得给它除掉。
0: 对，你不清理掉的话，它也会长出来。
1: 这个你不说，就是找这个苗都不好找。
0: 是。
2: 手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却保证了银洋货的质量。有了好品种，加上精细化管理，第一批药材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卖到了170元左右。如今戴龙东的银洋货基地已经从最初的200亩发展到了600多亩。对于未来，他还想继续做大银洋货的产业链条。
3: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努力吧，能够实现有更多的人员、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发展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把这个产业从布局、提取、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4: 戴龙东的这个作用来说，是我们银洋货产业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贡献。在戴龙东它没有产业没有带动汇通之前，那么我们汇通的银洋货它都是以野生为主，它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银洋货的先河。
2: 汇通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这正好和戴龙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原来银洋货天生娇贵，需要约80%的遮阴率，且不耐积水，需要种在排水良好的坡地。戴龙东想扩大面积，可种植基地不好找。正好当地发展林下经济，借着这股东风，他将山林变成了致富的宝地。这里是位于会同县地陵乡的一片国有林场。这天一大早，护林员唐自田就上山了。作为林场的一名老员工，他对这片3000多亩林场的树木非常熟悉。
5: 就是看人进山带火种进山没有，还有就是看那个人为的破坏啊，砍树啊，乱砍乱伐的呀、啊。
1: 像这棵树，眼前的这棵树啊、多长时间你能够看到它一次？
5: 这个啊，这个就是给个3-4天啊，4-5天啊，
1: 那就是熟悉的很了
5: 啊。对对对。
1: 啊，哇，这棵也很大呀。
5: 对啊。那肯定也是抱不倒嘞，
1: 这个一个人完全抱不过，
5: 抱不倒嘞。啊，我开始以来建厂我就到这里来了。
2: 唐自田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这片林场，之后的40多年，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守护在这里。当年只有筷子一样粗的杉树苗，如今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看护了一辈子树林的唐自田，到了退休年龄。正常情况下，他要离开这片树林，回老家享受退休生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管理的这一片树林经过审批，被用来种植银洋货。他被返聘看护树林的同时，还负责照料林下的这些草药。
1: 他现在种的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银洋货
5: 啊。对啊，
1: 是吧？
5: 对对对对。
1: 像这个银洋货，这个算长得怎么样？
5: 它长得很非常好。哎，
1: 长得很好
5: 啊。
1: 但是林下种上这个银洋货之后，会对树林有影响吗？
5: 没有，只有好处，没毛草了
1: 啊。
5: 不用人专门砍掉。
1: 过去的时候这里长的全是毛草，
5: 毛草还专门派人割毛草
1: 啊。
5: 现在咱就这个是没有。你没草了，还有就每年它施肥，对这个杀树还有很大的好处。
2: 虽然工作比以前更累了，但是退休之后不用离开林场，还能挣双份工资，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5: 肯定要高一点，他这个人工要的多了一点。
1: 那对你来说呢？
5: 对我来说，
1: 又管林又管理这个银洋货，你怎么样？
5: 那我也高兴。你增加我的收入。
1: 现在其实你已经退休了，但是反而能拿2份工资。
5: 啊，对对对。
2: 河北景行把石头荒山改成连桥药园，让300多户农户稳稳增收。湖南会同把大片杉树林变成银洋货基地，不毁林不占地，林下长出黄金草。他们就靠因地制宜，守住品质，敢想敢干。把最苦的草药做成最甜的产业。
6: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

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

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临时间的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内容。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奔腾融媒乡村振兴呢也在开通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在直播间里和我互动交流。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那想要和我们聊一聊你家乡的美食好物，或者是这两天你出去旅游的一些见闻，想要分享的内容的话，都可以随时通过刚才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还是希望啊，能够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

正常时，掌管立法的官员算好立秋的时刻，身穿朝服，手持朝裤，时刻一到便会高声奏报秋来。宫殿外的梧桐树伴随这声奏报零星落下几片树叶，寓意着秋天的正式来到。气象学上将连续五天日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天开始的标志。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很少有地区能在立秋这天真的进入秋季，比如江淮一带可能要等到9月才行。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立秋过后夏天的燥热会慢慢褪去，昼夜温差逐步加大，凉风也吹了起来，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秋天正式到来。对于农业，立秋也是十分重要的节气，古时候人们要依据立秋的天气状况来预估当年的收成规模。农业说，立秋无雨是空秋，万物历来一半收，这是因为立秋前后气温仍然较高，农作物生长旺盛，对水分要求迫切，如果此时不降雨，便会对秋收造成损失。对吃货们来说，立秋到了就意味着可以大饱口福了。自清朝起，民间开始流行贴秋膘，那时的人们认为夏季天气闷热，容易食欲不佳，进食少了体重自然就下降，还把这种情况称为苦夏。为了弥补体重上的损失，焖肉、红烧肉、白切肉等高热量高蛋白的肉类菜肴立秋时就纷纷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而在今天，出于健康饮食的需要，人们开始理性看待这个风俗，尤其是爱美的姑娘们，为了好身材，对秋膘唯恐避之不及呢。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秋凉。凉风渐至，秋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悄无声息当中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今天8月7号迎来了立秋节气。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的时候

后北斗指向西南，从这一天起秋天开始，秋高气爽，月明风清，此后气温由最热逐渐下降。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此时呢还处在三伏天的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因此啊，有谜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民间呢也有咬秋、晒秋、贴秋膘等等习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多彩的季节。立秋之后，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此种美妙景象会逐渐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秋天平和而宁静，云卷云舒，天朗气清，便如人生经历过世间百态后更加成熟的热爱生活。荷香消晚夏，菊气入新秋，与夏日依依惜别，迎来如诗如画的秋天，你准备好了吗？立秋节气的气候特点呢，是天气逐渐转凉，早晚温差比较大。立秋的气候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秋的闷热，仲秋的干燥微凉等等特征。但是由于秋老虎短期回热的影响，还会出现35度左右的酷热天气，直到九月份的白露节气结束之后呢，天气才会逐渐的凉爽下来。立秋节气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之后呢，我国许多地区呢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呢逐渐减少，小北风给人带来了丝丝的凉意。二候白霜降，由于白天太阳依旧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呢，形成了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当中的水蒸气清晨的时候在室外的植物上凝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眠，寒蝉鸣，寒蝉呢是蝉的一种啊，善于在初秋的季节鸣叫。人们一听到这种蝉的叫声，就知道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立秋时节了。立秋以后，气温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因此啊，可以根据秋季的特点来科学的摄取营养和调整饮食，以补充夏季的消耗，并为越冬做准备。秋季为人体最适宜进补的季节，秋季进补应该选防燥不腻的平补之品。具有这类作品的作用的食品呢，有像茭白、南瓜、莲子、桂圆、黑芝麻、红枣、核桃等等。立秋的民俗也不少，比如说贴秋膘。民间流行在立秋这一天称体重，并和立夏时的体重对比。夏天的人呢，缺乏胃口，饭食清淡，体重呢大多都要减少一点，称为苦夏。秋风一起，食欲乘胜大增啊，想吃点好的弥补夏天的亏空。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首选吃肉，为以肉贴膘。立秋呢还有习俗，就是晒秋。晒秋的秋啊，不仅仅是秋天，更代表着一种丰收的喜悦。老百姓会利用房前屋后的平台、房顶等等空地晒一晒收获的农作物。粮食晒得越多，说明啊收成越好，而把粮食风干之后，冬天才不会发霉变质，是老一辈多年的经验心得，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还有就是恳秋了，恳秋在有些地方也称为咬秋，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每逢立秋，人们会买西瓜回家，众人围在一起来品尝。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了，那么养生方式也是多种多样。首先呢，就是以去暑滋阴。那么在饮食上应该坚持去暑清热，多使用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医学专家认为呢，秋季燥气上升，易伤津液，因此啊，在饮食上应该以滋阴润肺为宜，可以适当的食用芝麻、糯米、精米、蜂蜜、枇杷、菠萝、乳品等柔润的食物，以益胃生津。另外呢，多吃一些豆类等食物，少吃油腻厚味之物。再有就是要注重调理脾胃。实际上立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空气的湿度也是比较大，
脾虚的人呢，常常会食欲不振，肢体倦怠。

0: 面色为黄，秋天不妨适度的吃一点健康和味的食物，以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比如说芡实、山药等等。还有要着重养阴补虚了，秋天呢正是养阴补虚的好时节，但是秋补可不能乱补，只有了解自己的体质才好对症进补。还有要注重调节心情，谨防秋燥。立秋之后基本上呢是以温燥为主的，表现为湿热、阴虚、火旺，要以养阴清燥、润肺生津为基本原则。其实在立秋之后，我们内蒙古呢不同的地区是有各自的气候特点的。拿呼和浩特为例，立秋之后气温逐渐下降，白天的炎热呢会逐渐减弱，夜晚的凉爽感增加，降水的次数和对流的天气会逐渐减少，风力逐渐增大。另外像新安盟立秋之后呢，新安盟的清晨已经能够感受到细细凉风了，昼夜温差拉大，晨起可见晶莹露珠点缀草间，林间的蝉鸣声变得低沉而稀疏，仿佛在告别夏日的热烈，唱响秋日的序曲。那么整体内蒙古立秋之后，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都会逐渐凉爽，但是西部地区暑热仍然比较旺盛，中东部局地呢都有强对流的天气，也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防范的。立秋节气之后，内蒙古的气候呈现出由炎热向凉爽转变的一个趋势，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做好应对的措施。秋风轻拂，暑气渐消，今日立秋，万物开始收获的季节。金黄的落叶预示着岁月的轮回，丰收的果实承载着辛勤的汗水。愿这个秋天你的心中也充满收获的喜悦，生活如诗如画，美好不断。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北京时间的12:15，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7号9点到8号的9点，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0到25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7到8级。今日立秋，今天内蒙古降水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偏西地区，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偏西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东部地区结束了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迎来了久违的凉爽。今天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下，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最高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而西部地区则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下再度升温，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后两天全区气温仍然持续西热东凉的格局。昨天全区多地有分散性的降水，鄂尔多斯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安盟、扎莱特起、新林镇、迎林阵雨55.2毫米。另外呢，有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呼苏木、完工托海降雨呢是55毫米，两站的降雨量均达到了暴雨量级，有16个旗县、49个站点出现了大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43.9毫米，呼伦贝尔市扎兰屯、扎兰屯哈都河42.3毫米，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41.3毫米。另外，有28个旗县、169个站点出现了中雨。今天呢是立秋节气，虽然说立秋节气啊并不能代表着当日气温的回落，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呢，今天东部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确实得到了缓解，迎来了久违的凉爽。预计今天中部偏东及东部大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降至了27度以下，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最高气温仅22度左右，西部地区则在大陆高压的持续威慑下高温继续发展，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今日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后两天，当前气温格局持续，西部高温区域呢继续扩张，东部地区则保持26度左右的凉爽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降水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偏西地区，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偏西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降水主要出现在西部偏东和中部偏南地区，以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偏大。上述降水区域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关注实时的预报预警信息。受降雨影响地区的公众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合理调整出行路线和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西部偏南部分地区、中部偏南、东部偏西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西部偏西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部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西部偏东部分地区、中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地区偏大，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到后天，西部偏西、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中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及中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包头晴，31度到20度，乌海晴，34度到23度，吉宁多云，28度到17度，科尔沁晴，25度到14度，松山多云转晴，26度到14度，康巴什晴，29度到18度，临河晴，33度到2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海拉尔晴，20度到8度，乌兰浩特晴，22度到12度，阿拉善左旗晴，29度到20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

0: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1: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2026年8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会在包头奥体中心正式开幕，全程筹备，全员就位，这场精彩的体育盛会就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次16运到底规模有多大？接下来呢，一组数据带你来看懂。这届的运动会呢，设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组别，竞技组设置了26个大项、809个小项，产生2427项奖牌；群众组呢，设置了11个大项、51个小项，产生153枚奖牌。赛事场馆总共有13处，包括奥体中心、体育中心、冰雪中心、内蒙古科技大学、包一中、包93中、昆区全民健身中心、石拐区公路赛道，还有奥体公园、小白河公园、稀土高新足球公园、职教园区体育场、土右旗生态公园等等。为了保障赛事有序进行，包头对奥体中心、稀土高新足球公园等8处场馆也进行了升级改造。还有4个运动员村分别设在了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和包头市第一中学，将接待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1.2万多人。那么这次16运筹备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就是赶早。本届16运的筹备工作从去年就提前启动了，先后完成了场馆改造、设备维护和全套赛事方案编制。春节前呢，敲定了重点任务倒计时清单。开春之后，有序推进了人员培训、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5月9号开始，各工作部门的集中入驻奥体中心办公，将开幕式215项、闭幕式189项流程精细拆解，闭环管控。第二个亮点就是绿色，坚持不新建场馆，不重复建设。比赛场馆呢，或直接使用，或局部修缮，或重点改造。所有赛事场馆通过绿电交易实现绿色用电，新能源接驳车辆穿梭街头，垃圾赛场的垃圾分类，场地生态养护，赛后资源复用，每一个细节都在践行绿色全运的承诺。第三大亮点就是惠民。16运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万人徒步大会、太极拳百人展演、火炬传递、开闭幕式表演等活动。16运舞台属于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人，所有设赛的场馆，赛时为赛，赛后为民。16运结束之后呢，就向公众免费或者是低收费的开放。赛事期间，包头市全市景区向参赛运动员免门票，观赛人员享半价优惠。3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呢同步推出，联动酒店餐饮、演艺娱乐推出专属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辐射

全城商圈与文旅点位。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健康，1900名志愿者将参与开闭幕式及赛事的服务，运动员村餐厅进行专门的升级改造，从原材料的采购到食品加工等方面做足了全方位保障，让每一位运动员吃到安全、营养、美味的餐食。有很多人疑惑哈，16运为什么会选择在包头来召开呢？哎，其实在这里，体育呢不只是赛事，更是日常。在包头，60座体育主题的公园星罗棋布，13000多件的健身器材，527.3公里的健身步道，串起了各旗县区的大街小巷。截至2025年末，包头市建成了8503个体育场地，人均2.88平方米。奥体中心、市体育中心的大门常开，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向公众开放。全民的健身氛围更是随处可见，包头市10几场马拉松累计吸引了18万人次参与，周六一起走成为了市民固定的健身习惯。从 ITF 网球巡回赛、CBA 男篮对抗赛到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各类高水平的赛事接连落地，社区乒乓球、河边匹克球、广场健身展演轮番上演，400多场趣味运动会、体育下乡活动走进基层，男女老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还有包一中、昆区3中、哈达道小学等学校呢，入选了新一轮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曲棍球等等项目深耕后址，后备人才的储备从未停歇。包一中女排、33中男篮常年领跑自治区赛事。2024年，两支队伍双双冲进了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的总决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如今16运的赛事筹备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8月8号，让我们相约路程，共赴16运之约。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美食啦。山河有风，百味有根。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在响沙湾盛大启幕了。为期15天的舌尖盛宴呢，已经拉开帷幕，以百味珍馐为媒，更续千年黄河饮食文脉。其实在这次盛会上呢，有很多的本土非遗美食啊悉数亮相，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内蒙古的非遗美食都有哪些。如果说的不够全面，欢迎你来添加。首先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早市的经典招牌烧麦制作技艺。拥有300年历史的经典风味，前身的是旧式茶馆点心烧着带麦的烧麦，面皮儿薄韧透亮，鲜葱羊肉馅汁啊，这个馅料呢汁水丰盈，蒸制之后形似石榴，口感

鲜香不腻，再配上一碗滚热的浓砖茶，是广受本地人与游客喜爱的经典风味，也是根植于黄河水土孕育出的地道滋味。那么在2009年，烧麦制作技艺呢入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湖宁米乡的包头老茶汤，真正的包头老茶汤既不是茶也不是汤，而是一种用小米面制作，搭配龙嘴大铜壶，加上纯正的红糖、白砂糖、芝麻、核桃仁、葵花籽仁、桂花等佐料，备用开水冲好的米羹，还创新推出了奶皮、椒盐等特色口味，是老少皆宜的暖心小吃，藏着独属于包头的市井烟火匠心。在2012年，包头老茶汤申报为包头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还有百年窖香面食布里亚特包子，精选呼伦贝尔牛羊肉，切成肉丁，搭配洋葱丁、羊尾油或者是野韭菜提鲜，肉粒嚼劲十足，包至收口，预留透气小孔，蒸至锁住鲜浓汤汁，朝上捏褶为山羊包子，旋褶造型为绵羊包子，出锅皮儿薄筋软，汤汁丰盈，先吸上两口鲜醇的肉汁，再品尝紧实的肉丁，风味纯粹醇厚，是广受大众喜爱的非遗风味小吃。2025年的布里亚特包子制作技艺入选了内蒙古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果炭制鲜醇炭烤羊腿技艺，甄选鲜嫩的羊前腿，清水浸泡去除血水，再投入十余味中草药调配的这个蜜汤腌制3小时以上，最后架于果木炭火慢烤，成品色泽褐红油润，外皮焦香，内里肉质软嫩，肉香裹挟着淡淡的草本香气，回味悠长，是宴席待客的经典风味大菜。2025年乌兰伊德列入，就是乌兰伊德呢，就是扎莱特炭烤羊腿制作技艺呢，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再来就是金黄流油的馅饼科尔沁馅饼，拥有800年传承的经典风味面点，古时呢曾深得宫廷的喜爱，更获得文人赋诗盛赞，皮儿薄如纸可见馅儿，香盛如饼不腻人，软面九阳，手工呢压出了这个薄韧的饼皮儿，裹着牛肉鲜馅儿，小火慢煎，成品呢通透金黄，一口爆汁鲜香，自古广受赞誉，斩获了多项美食荣誉。2014年，科尔沁蒙古馅饼的制作技艺被列为通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还有塞外酥香汉堡，赤峰对家，拥有百年传承的特色小吃，油酥面团多层起酥，双次烘烤，饼皮焦香，内馅搭配十余种香料卤制，再以果木熏制入味儿。酥饼麦香裹挟着醇厚熏肉的香气，口感香而不腻，是承载本土烟火技艺的城市风味名片。2017年，城市对家技艺呢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奶香传世珍品奶制品制作技艺，茶根伊德意为白色食品，天然呢，以天然的鲜奶纯手工制作，经过发酵、熬煮、分层提炼多道古法，可以做出奶皮子、奶豆腐等30多种的奶食。乳清还能够酿制成奶酒，全程遵循着自然的古法，锁住牛乳本真的醇厚香味儿，温润香甜，是日常餐食待客欢聚必不可少的特色风味儿。2014年，奶制品制作技艺就是茶干伊德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再来，百年熏。

制名吃折子山熏鸡，拥有百年传承的熏卤风味啊，位列全国三大名鸡，甄选本地的红宇边鸡为原料，搭配30多种的香料与中草。

精度数逐层递增，酒体奶香醇厚，清甜顺滑，饮食之后呢，温润舒缓，兼具调养作用，是节庆待客佳酿。蒸馏器具以木料、柳条手工打造，密闭收集乳香的蒸汽，留存鲜奶的本味儿，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酿造非遗技艺。2020年，鄂尔多斯奶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还有麦香凝清鲜的核桃面筋，本土经典的粮食小吃，选用核桃高筋面粉手工洗面蒸皮，面皮透亮弹韧，搭配特色腌菜与秘制酸辣料汁儿，酸爽鲜爽开胃，四季皆宜食用。那2019年呢，核桃面筋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就是沿袭至尊的硬菜阿拉善烤全羊。阿拉善烤全羊拥有300多年的传承，古时为王府宴席的珍品，甄选本地土种棉接羊，历经10余道工序，将葱姜香料填入羊腔，涂抹秘制的酱料之后呢，吊炉密封慢焖3个小时，成品色泽金红油亮，外皮焦脆，肉质软嫩无膻，食用仪式独具特色。先将的整只羊呈上供宾客观赏，再由外至内依次分食，可以搭配荷叶饼、小葱、面酱卷食，风味尤佳。2008年，阿拉善烤全羊制作技艺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河鲜藏本味黄河鱼的制作技艺，取材乌海湖鲜活黄河水产，选用初春开河鲜鱼，肉质紧实细嫩，无土腥气，以清炖为核心特色，搭配豆腐时说文火慢味，同时延伸糖醋杂鱼锅等多样的做法，精准把控火候与调味，鱼肉鲜润，配菜吸满了浓汤，是盛在黄河沿岸烟火风味的特色烹饪非遗。2025年，黄河鱼的制作技艺列入乌海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最后还有呢，就是百年风干风味炭烤牛肉干制作技艺。作为内蒙古的传统美食，历经千年传承，富含多种的矿物质与氨基酸，它不仅保留了牛肉的耐嚼风味，还具备久存不变质的特性，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是快速补充体力的佳品。2018年，炭烤牛肉干制作技艺入选第6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尝过了内蒙古非遗美味之后呢，如果还想解锁更多非遗干货的话，我们可以打开爱游内蒙古的小程序平台呢，收录了非遗项目、传承人、传承基地等等相关的信息，也汇聚了12盟市特色美食指南，同步上线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的活动信息。好了，看看我们内蒙古这么多非遗的记忆、美食的特色，你尝过哪些？还有哪些是我们不知道，就在你家乡有的呢？欢迎给我们留言来添加进来。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6集。
2: 由于今天吃饭的人多，家里的事情就由索开说了算。他的身份本来就特殊，师长的警卫营长，师长老婆索家最小的弟弟，东北人最高的身份老娘舅舅。这索开把吃饭的顺序排了一下，先是家里人，然后就是团椅上的军官，再就是连椅上，最后是那些警卫人员。梅里斯是家里人，自然是第一锅。人们常说，头锅水饺，二锅面，烫面蒸饺，不用看。那些孩子们在院子里围着锅台，从后面看哪儿能看到锅盖，就是一堆的黑脑袋。梅里斯走到厨房的角落蹲下来，他想等着最后再吃。这时候孩子们在院子里兴奋地喊着，
3: 八爷师傅饺子来了。
2: 这时候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梅里斯抬头一看，不由得喊出了声，
4: 哎呦，怎么是你？
2: 原来给他送饺子的是那个女护士金碧环。
4: 哎，肩膀好些了吗？
2: 啊，好多了。你看。说着他举了一下胳膊，表明自己伤恢复得不错。这会儿叶赫家那几个姑娘争先恐后地端着饺子给梅里斯哥哥送来，当看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大姑娘比赫特失望得快哭了。
3: 怎么总是轮不上我呢？
2: 尼玛尼倒有办法，他跑到梅里斯面前说，
5: 刚才饺子没有煮熟，额娘让换一下。
2: 说完，他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碗放在梅里斯面前，拿走了金碧环的盘子，然后他得意地向姐姐使了一下眼色，
5: 看，哥哥吃了我送来的饺子，怎么样？
2: 这时候，小苏乐端着几个花边扁片饺子走了过来，他仰着头对梅里斯哥哥撅着嘴说，
6: 我的饺子是特意为你包的，里面放了铜板，本小姐要看着你吃。
2: 金碧环看着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梅里斯团长，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小姐在追你呢。好不容易算是吃完了这顿节日饭，二慧站在门口对金碧环指指点点。
7: 大哥，你快来看，你想起来没？这个女孩子和一个人很像，你不觉得吗？
2: 英才点着头。
8: 我想起来了，十几年前那个飞天鼠吴佳月，难道金碧环是她的妹妹？
1: 当年肃亲王企图干掉张作霖，他派了三个武林高手来执行计划，其中一个外号叫飞天鼠吴佳月的，英才他们最终抓住了这个四处寻找妹妹的飞天鼠。在吴佳月自杀前，英才答应帮他寻找被人拐走的妹妹。前些年，英才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派人对那些妓院红楼搜上几遍，包括在天津也是这样。只可惜多年下来毫无结果，由于战事不断，后来也就放弃了寻找吴家小妹。想到这儿，叶赫英才派人把梅里斯叫了过来。
8: 哎，梅里斯，你说那个姑娘的左臂上有个纹身， 是什么图案？
4: 啊，舅舅，不是图案，是一个无字。
8: 什么？无字？啊，应该是他。
1: 听到这儿，英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到了下午，孝罗和二慧带着他们的人走了，英才的随员们也到客栈去歇息了。晚饭时候，索家给每个人烙了一个月饼，那金黄金黄的苞米面饼子里面装的是豆沙馅，索家特地从邻居那儿借了一个月饼模子，用它扣出来的。孩子们把月饼捧在手里舔着，实在是舍不得吃，锅里还熬了苞米糊糊，照样也是一会儿就光了。这金姑娘干活利索，一看就是受过生活锻炼的人。索家也不知道怎么了，她特别喜欢她，于是小声地对英才说：“
2: 哎，我说，那姑娘是哪儿来的？给咱们家那些男人当个媳妇儿，保证没错。”
1: 英才想了解这姑娘这些年的经历，就把她请到里屋，让梅里斯也坐在一边。梅里斯看着英才说：“
4: 舅舅，我们帮帮金碧环吧，她是一个勇敢的人。”
1: 英才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转过头来询问姑娘：“
8: 金姑娘，你知道吴家月吗？”
2: 没想到金碧环冷静地反问了一句：“您是怎么知道他的？”这一句话提醒了叶赫英才，
8: 眼前这个女子绝不是一般的人啊。吴家月是江湖

0: 湖上的大侠，号称飞天鼠，他武艺高强，人品出众，我们习武之人哪个不知道啊。
1: 听着英才的评价，金碧环点着头平静地说，啊，他是我的哥哥，我们失散多年了。
0: 啊，吴大侠一直在寻找他的小妹，你没有去找他？
1: 姑娘的眼睛有些红了。我找不到他。说完，英才看着他。
0: 那为什么不去找啊？你的家在哪儿？难道没有人帮助你吗？
1: 一连串的问话冲破了姑娘的防线，她终于呜呜地哭起来。
2: 这金碧环真是太苦了，索家听得禁不住几次抱着她痛哭流涕。原来吴家是武术世家，小妹三岁压腿窝腰，四岁练习行拳，五岁瞄石抛物。也就在五岁那年，他爹比武应擂，一个外地的武匹使毒镖，被他爹一脚踢到台下，不治身亡，由此结恨于人。
3: 我小时被人拐走，只记得是正月十五的事儿。来人哄我说哥哥在前面的戏台等着，后来就被装进麻袋运到了大山沟里。
2: 吴小妹被带到承德的山里，那个拐她的人就是那吴匹的儿子，他每天用皮鞭抽打吴小妹来解恨，冬天让她睡在猪圈里，吃的就是猪食。
3: 冬天猪食草结冰了，什么都没有，我就挤在两头猪的中间取暖，吃那地上铺着的草。
2: 在大小雪的中间，是北方杀猪的季节，一个买卖猪肉的东北人又带走了他。
3: 那怪我的坏人把我又卖给了这个屠户，这样我就被带到了锦州。那个屠户有几次看着我坏笑，我就决计给他个厉害。有一天我看到他在睡觉，刀子就放在桌上，于是我就轻轻地拿来准备杀了他。当我卷起袖子，那家伙醒了，于是我就在胳膊上划了个无字。
2: 屠户一看这小闺女的架势，真的有些害怕了，他决计把她卖给花柳院去当丫鬟。
3: 我们走到路边，有一个人正在街头卖艺，一个男人在耍大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在翻跟斗。我看着心痒，就挣脱了屠户的手，也钻到圈子里，来了几个鲤鱼打挺，就翻起跟头来。
2: 这街头卖艺的师傅一看这丫头真不错，出了三钱银子买下了小妹，由此他就有了一个流浪的家和严厉的父亲，又和武术结上了缘。那个街头卖艺的是个山东人，当过兵，但是心地善良。
3: 他说我做了干女儿，每天我们都要在街上摆摊儿，就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天一下雨，常常是几天揭不开锅，我们都饿得眼睛里冒金花。干爹教武艺的时候严格极了，他要是不满意，就会罚你。我最多翻过100个跟头。十几年来，我们走遍了奉天的每一块土地，最后落脚在大连码头。大概是15岁那年吧，干爹得病去世了，两个哥哥各奔东西，这个家也就散了。
2: 英才一面听着，一面算计着对方的年龄。
0: 这女子长得十分年轻，若不知者，认作18、19也有可能。她与哥哥分手正好是赛马会那年，算来已经年近30了。
3: 那时候 住在旅顺日本宿舍的肃亲王有个女儿。

0: 叫金碧辉，要给他找个丫鬟，我就去了。就这样，在中国又去日本伺候了他十多年，就连我这名字也是小姐给起的。
1: 梅里斯对他的每个细节都很重视。
2: 那你为什么又做起护士工作呢？
0: 我的年龄一天天大了，总不能老是伺候别人，于是我辞去小姐那里的工作，到哈尔滨教会医院当护士去了。
2: 我看你不仅武艺高强，就连枪支使用都很熟啊。
1: 听梅里斯说出此话，金碧环显出一副自豪的样子。
0: 是啊，在小姐身边总会有危险，她要求你什么都得会，自然要做得好些了。
1: 梅里斯听了他的经历，半天没有作声，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英才想了半天，
3: 总算老天有眼，让我了结这桩心事。人既有诺，不可不成啊！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1: 英才转过身来对金碧环说：“
3: 小妹，哈尔滨就不要回去了，参军吧。我那个师部的医务室还需要人呢。”
1: 由于索家的坚持，英才最后同意了第二年秋天再把家搬到吉林。作为妻子，索家看着炕上睡着了的孩子，用满语抱怨着丈夫英才说：“
0: 哎，我说你这个爱根，家里什么都不管，要不你来当尤尔汗，我才不想管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1: 考虑到三个孩子要上学，他对英才说：“
0: 大姑娘要学俄语，二姑娘要学日语，小姑娘在学汉语学堂。搬到吉林乌拉那个鬼地方，庙多人少，孩子们到哪儿去上学呀？哎呀，干脆明年送两个大女儿去北平读书，我带着苏乐回老家黑家窝铺种地吧。”
1: 1930年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关外四省刚刚安定，中原大地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第三次对蒋介石发起挑战。这回他联合了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南方的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发起对蒋介石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夺权大战。5月初，蒋介石宣布开始平叛。5月，17万东北军齐聚山海关附近的滦州，张学良把东北国防军的主力都调进了关内。伊和英才敏锐地分析道：“
3: 小六子又要进关了，这回要摘个大桃子，怎么也得把在关外丢了的面子捡回来。今后甩掉黑吉辽这个包袱，进中原发展，是他的目标啊。”
1: 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手握重兵，就成为交战双方汪蒋竞相争取的对象。4月1日，汪精卫先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任命张为7人国府委员，承诺政府大部分的职务为张学良指定。后期又许诺将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以及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蒋介石一看大事不好，6月21日宣布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还在报纸上大肆许诺：“
4: 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总司令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
1: 同时他还任命张学良的几位部下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珍为外交部次长。最重要的是，私下里送来了500万的军费。那些洋人、英国、法国驻华公使也出面表示对蒋介石的关切。
0: 张学良于3月1号在关外发表过劝告蒋延西征通电，表示了邦家多难，非西征不足以图存的看法， 声称奉军中立并调停劝和。慢慢的，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开始向交战双方都出售轻重武器。但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学良倾向蒋介石，对严逢等人心存芥蒂。对于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入关驻蒋，张学良都没有下定决心。随着战火扩大，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一时间，张的官邸内两派的代表游走不断，国内要人频频露面。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县发动总攻，配合晋军夺取徐州。由于严军配合不及时，奉军给养不足，最后未能如愿。南方李宗仁的桂军受阻后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这样反蒋力量一下子处于劣势。此时张学良分析，南京部队要能夺回济南，蒋介石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张学良感到明确立场的时机已经到了。
1: 1930年7月18日，蒋介石的代表张群收到电报，电报称弟你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粤军，有所企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你军如果夺回济南，我可以考虑出兵支持，但是仍然不肯表示具体的出兵时间。八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的时机。八月中旬，蒋军攻取了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势。张学良感到派兵的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致电张作相、万福林，梁于30日返省，现有事待商，悉即来审为判。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东北最高会议，张学良总司令详细阐述了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前因后果。他分析指出，首先，东北地处边陲，苏俄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外寇，必须举国内之全力。其次是南京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个政府能保证国内的统一。再次，反蒋的所谓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严逢反复无常，绝不能成大事。当然，蒋介石绝对是阴谋野心家，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他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后，蒋军已攻下济南，此时实践对蒋的诺言，对我方最为有利。
0: 张学良的这一番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在对苏俄之战失败之后，他一直要找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这些日子，面对国内各派的争夺，少帅精细分析和盘算，力主在这鹬蚌相争之际得到渔翁的最高利益。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抓住时机出兵华北。十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电联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机会到底来了。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发表西征通电，表明坚决支持南京政府，反对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闹分裂。蒋介石私下许诺出资500万元，于是
5: 张学良派了2个军、6个旅直入平津。

0: 并在河南边界设立防线，切断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后退之路。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7集。1930年9月20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入关调停蒋延逢的中原大战。此次东北军入关实力可谓无人可比，每个旅由3个团组成，旅直属骑兵、卫队、通信、重迫击炮等4个连，每团3500人，每旅10000多人。而阎锡山、冯玉祥的各军每旅人数也只相当于东北军的1个团。入关的东北军不但军容整齐，武器也属当时最先进的。卫队使用的是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普通战斗部队的士兵则一律使用德国造的新式79步枪。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装备，这样的战斗实力，不仅让关内诸军胆寒，就是日本人也不敢小视。阎锡山跑到旅顺躲了起来，冯玉祥宣布下野，由此替蒋介石摆脱了困境，很快的就平息了这场战争。国内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蒋中正先生以国家元首的礼节在南京迎接张学良将军。张学良于1930年9月19日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南京政府公布命令，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截至辽吉、黑热、察绥、冀晋等8省军队。现在的张少帅可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少帅了，他终于可以甩掉关东3省这个让他发愁的负担，而把精力转移到关内，替蒋委员长看着北方各省。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一个大赢家。他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的时候入关，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4省和平津青岛3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学良指挥。在政治上，张学良还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了。他的部下也有多人进入了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0: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张作相以边防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坐镇沈阳，他和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腊月在城里巡视了一回，这才明白东三省军事力量被抽空，长此以往是无法抵御任何意外的。叶赫英才多次提醒他扩军是多么的重要，张作相下令召开驻军长官会议，除了警察头头黄显生在当日下午一人到来，其他全都请假。张作相仰天长叹：
2: 空城计不过3日之事，常年如此，岂不是拱手他人？
0: 1931年春节前，在张省长的督促下，吉林省参议会经过反复商量，为了少让民众纳捐，最后决定在现有军队基础上改为成立2个保安守备师。
1: 守备1师师长提名王孝罗，守备2师师长由叶赫英才担任。
0: 张作相只是西洽，把招募的2000新兵补充给新成立的2个师，这样吉林守备部队在组建过程中随时都具备战斗力，可以应付意外了。 王孝罗的吉林守备一师驻地梅河口不变，设三个旅，分别是蒙古骑兵旅旅长徒步、炮兵旅旅长呼吉图、步兵旅旅长楚云、师参谋长白亭。英才打电话催促孝罗：“
3: 马上接手二会部队两个团，还有那些新兵，时间一长，别让西洽给搅黄了。”
0: 英才的二师则统一迁到敦化，暂时设两个旅，一个白俄骑兵旅为三个团，由梅里斯任旅长，而张二会旅长管理一个炮兵团和训练两个新兵团。大年初一，西洽在沈阳把他的死党都请到了家里，他宣布：“
4: 掌握军队的计划，要把吉林军队训练成恢复大清国的坚强核心。”
0: 没想到初五回到吉林以后，计划全变了，把吉林总参谋长西洽差一点就给气傻了。
4: 这个张老爷子一点主意也没有，商量好的事儿咋说变就变了呢？
0: 他在办公室里团团转，想掌握军队的计划又破产了。
4: 省议会研究的时候，内容改动这样的大，文件也没退回来重报，这不对路呀。
0: 西洽想明白了，这些都是叶赫英才的主张，一定是背着他另外准备了一份文件交给参议会研究。
4: 好啊，你个叶赫英才，既然你断了老子的路，我也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
0: 但是在表面上，西洽却做的是尽心尽力，丝毫没有怨言。西洽负责规划军队驻地，他建议张作相督军延续原来的两个旅驻地不变，一不扰民，二不增加投入。其实他是要让英才和王孝罗的军队远离吉林市，不要对自己形成威胁。张作相觉得有理，马上签字照办。他一天给张作相打几次报告，把新兵移交工作描述的是仔仔细细，倒让张作相有些另眼看待了。
2: 唉，看来西洽还是很大度的，不像英才说的那样嘛。他两个人嘛，永世争锋，诋毁而已。
0: 张作相副帅自从沈阳回来后有些闷闷不乐，他和叶赫英才聊天时叹着气说：“
2: 哎，这大帅开创的家业就这样下去，不可想象啊。”
0: 英才苦笑着：“
4: 当年我们进关，那是大帅的进取之举，而今少帅进关则是退却行为呀。放弃祖先社稷，乐不思蜀者，历代有之。”
0: 张作相提出想开一个秘密会议。
2: 我从沈阳总司令部那儿取回了一张东北边防军事布局地图，还有旅长们的名册。
0: 说完，他在桌子上摊开了那张图。
2: 看来啊，这东三省的防务只有我们来做了。学良觉得是无事生非，把这件事推给我了。咱们把大家请来，先拿出意见，再把军队重新部署一下。
0: 恰巧这时张学良来了电话，请张作相到北平看戏。
5: 哎，二叔啊，这无论是唱腔还是扮相，可都是一流的，你们关外那些班子那还能叫演戏？
0: 三人听了皆哑口无言。张作相以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出通知，正月初十在沈阳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
1: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把东北军统一编成了边防军，除了留部分军队戍边外，他的嫡系精锐主要是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和10个炮兵团。1929年7月，他挑战苏联，

0: 可开战之后，张学良发现不是对手，他转而就地用兵，把原来归属黑龙江和吉林的军队派往战场，而他的精锐却全都留在了后方。一说起这些来，张作相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小六子可真是内外分得清楚啊。老张对西洽叨叨着，沈阳的兵工厂一天生产的武器弹药就能装备一个营的军队，我和他要一个团的装备，他还在那儿支支吾吾，那些在边境的部队就更别提了，有些还用着1905年的老套筒子，士兵的子弹都很有限。
1: 1930年9月，张学良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2个军，由余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平津。1931年1月，又将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和从每个整建旅抽调1个团，组成8万人的后援部队调进关内备战。留住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以及那些装备较差的戍边部队和军事警察加起来，英才计算了一下，还有40万人。张作相点着头，
0: 不错，人力还是有的，不过军队要安排得当才行啊。
1: 在张作相的主持下，一次严密的军事会议召开了。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代表张学良，同时也代表奉天省和省长臧世义一同参加会议。吉林省由省参谋长西洽和军事参议叶赫英才参加，黑龙江省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副司令兼省长万福林、哈尔滨特区张锦慧长官和一群将官，热河省长汤玉林和他的一个什么汤姓参谋长都来了，加上各旅的旅长，也是10个人的会议呢。城里的老百姓都在奇怪：“
2: 哎，我说，这没到正月15呢，这咋整呢？那些达官贵人，这赶着这嘎达，这咋这就热闹起来呢？我也说呀。”
1: 说实在的，参加会议的人确实紧张，蒙头转向的就匆匆赶来了。都以为这次会议又是什么战前动员会，会场外面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主席台挂着一个巨大的黑吉辽热河四省地图。张作相没有什么过多的开场白：“
0: 诸位，张总司令率军入关，为蒋委员长打仗解围，这是我们奉军第10次大规模入关，我们大家守着自己的老窝，要看看能不能看住他。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请各位来说一下，作为军人，你认为威胁来自哪里？”
1: 会议规定不许做记录，
0: 都用用你们的脑子吧，别让春节的肥肉把这脑袋都凝固了啊。
1: 黑龙江省长、边防军2个副司令之一的万福林站起来，首先发了言。他抽了抽鼻子说：“
3: 诸位啊，以我之见呐，这苏俄窥视我领土，亡我自信不死呀，我们的危险自然就来自北方啊。”
1: 他列举了去年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以及与苏联接壤的几个危险地段。
3: 这个R3呐、诺门罕呐、对面是苏俄控制的外蒙古，草场相连，满洲里、海拉尔、额古纳河沿岸、黑河、同江、富锦、东宁，这些啊都曾是苏军长期植入的门户呢。我们和俄国交界，需要来保卫自己的军队远远还不够，要我算呐，至少是需要20个旅的军队来警戒，可是啊，连省里四个看家旅加起来，也就不过8个旅呀。”
1: 吉林省由西洽参谋长发言，他强调了几点： 吉林在上次战争中损失巨

0: 愈大，所以不能放松对苏俄入侵的警惕。驻吉林的边防军两个旅要真正对东部边界起到保护作用。吉林是三省之中心，
1: 依我说要有左顾右盼之能力，所以啊，我们自律两个师用来防御三省的意外事件。
0: 他这番话挑起了好多人的误解。
1: 嘿，说的倒好，你来管吗？管我们的事儿，你有那能力吗？
0: 接下去热河汤玉林省长大讲了一番看住东蒙王公贵族的重要性。最后他说，
1: 我的军队是够用了。
2: 荣臻代表张总司令发言，他的官话多于实际。啊，黑吉辽热乃我东北军之基础，辽宁又是根基的重中之重，所以张总司令委托诸位看好家门，特别是黑龙江、奉天都面对着列强，以我们现在之力无法与彼相搏。记住，要是发生了意外，一定不要纠缠。世间自有公理在，若有人无理取闹，这国联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嘛。这次会议将由张作相副帅将军队根据战略重新布局，啊，确定之后呢，我们很快会下达命令。
0: 既然总司令都没有提日本人，各旅长的发言就更没听头了。英才等了半天，他心里想，
3: 这些将军们难道看不出来眼前的危险吗？
2: 只有沈阳警察局长黄显生站在他治安的角度上提起了对日本驻军要提高警惕。听到这儿，英才忍了又忍，终于可以发言了。他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于是大声地说道，
1: 北方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我认为短期内苏军不会再与中国冲突。如果那样，苏联人去年完全有借口占领海拉尔、黑河、绥芬河之后不退兵，所以大家所顾虑的危险，在下认为重复用兵对于苏联来说显然没有价值。请诸位再转向辽宁，在我东北国防军与苏俄大战之时，日军以保护铁路为名，趁机从朝鲜向南满铁路沿线增派了5000士兵，日军在沈阳城南一线已经集结10000余人，他们最早的军事演习从1000人至今已达10000。不知道大家分析过没有，他们的演习已经变成10天一次，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军天天都在准备作战，难道还看不出沈阳城里的危险吗？说说城里的兵员，我们的兵工厂、飞机库、弹药库只靠独立七旅，还少了1/3的士兵，8000人分着看守北大营和东大营两个兵营。黄将军的20师改成警察后，几千人星星点点撒向城内外，这就等于在沈阳城里没有了拳头，可我们身边却有一只凶恶的狼啊。这么重要的基地作为军事安排，怎能演空城计呢？如果只看北方而忽略了南面的辽宁，那将是真正的悲剧。
0: 笑罗看着那些哑口无言参加会议的人们，他不想说什么。
3: 这些胆小怕事的人，你们还是军人吗？张学良不提日本人，你们大家全是一个口径去回避，嘿嘿，真是一群跟屁虫，东北军当年的威风哪儿去了？
0: 张作相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看得出来他是气得在咬牙呢。这位副帅站起来，指着眼前挂着的大地图大声喊着，
2: 四省重点大家都明白了啊，
4: 各旅长注意，很快总司令下命令，就要调整军事部署了。
0: 张作相为了四省军事部署还是做了很细致的工作。听了黑龙江的想法，他特意留下了万福林来商量。万福林是个死脑筋，一口咬住他的想法。
5: 张福帅呀，上次的亏我们还没吃够啊。
0: 要说东北人那时候并不了解苏联与沙俄有什么区别，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很多都与俄国人有关，难免他们着眼点会不离北面。参谋人员挤来调去，在黑龙江准备对付苏联的满员旅就达到了15个。
2: 吉林省边防军炮兵第十团木纯仓部驻长春铁路旁，以黑龙江或辽宁发生战事，便于铁路安排增援。而边防军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是专门负责北满铁路护路，军队散在铁路沿线，只是旅部驻扎在长春。边防军独立第25旅张作周部东调安图，以增强中苏东段边境防务。张作相副总司令卫队冯占海团驻吉林市，王孝罗的一师和英才的二师作为机动。张作相拍着地图说，
4: 看来啊，我们的两个保安师才是自己真正的护卫力量啊。
0: 辽宁省除去第7旅王以哲驻守沈阳外，调锦县张廷书的12旅进入沈阳东大营。江驻通辽的边防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速返沈阳西门防卫。沈阳以3个旅4万人之重兵来捍卫。
5: 这样基本就能放心了。
0: 不过英才出于对两面作战的担心还是说，
1: 如果黑龙江对苏俄开战，而日军又趁机进攻，就需要关内驰援，锦州就是非常重要的集结中转地和前线指挥中心了。
0: 接着英才又说，
1: 我想在沈阳重要的地点安上炸药，必要的时候再用。
0: 张副帅称赞道，
4: 你这些考虑的太好了，不愧是日本陆大的高材生啊。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58集。咱们再说张作相此时谁都不相信，于是就把这件工作专门交给叶赫英才，要他领着总参谋部的6个参谋完成。英才把内容分成8部分，第1，周边军事动态分析；第2，各省安全程度对比；第3，部队军事要素评比、战斗力比较；第4，战争相互支持的条件和不足；第5，步兵、骑兵和炮兵在战争中应执行的战斗次序；第6，番号、建制、兵员人数、装备数量、运输方式、驻守地点、长官名录等等；第7，锦州指挥中心的建立；第8，重要设施的保卫。第1、第2部分由英才自己分析比对，其他的各章节各自分开，凡是数据、地名、番号的部分全都空下来，内容换人填写，最后提请张学良批准再印发执行。经过10几个白天晚上认真的研究编写，1931年黑吉辽热四省军事防御方案附带着长官名册、装备花名册、驻扎地点的绝密报告终于出炉了。
0: 这个军事会议虽然是张作相主持的，却引起多方的重视。苏联、日本甚至美英的情报机构都在了解黑吉辽的军队下一步是如何部署，他们重点是针对谁的。
2: 张学良自从率军进了关内，几乎把看戏当成他每天的生活内容。上海一个著名的京剧女角在北京演了几场，这位中华民国的副总司令 天天去捧场。人家转到天津，这小六子干脆就在天津大戏院包了场，整个班子给他一个人唱戏，

0: 坐起身来把那些女人轰走，盘起腿来拿起文件认真地审阅着。今天张学良的心情特别的好，他感觉第一次看到这么细致的军事报告，不由得对送报告的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说：荣参谋长，你的参谋部进步太快了。荣臻可不敢居天公为己有，他赶快解释是张作相副总司令确定下来的。哦，张作相，这个老人家能做出这样好的报告来，也不寻常啊。嗯，好，黑龙江可以，奉天增援，嗯，考虑的还算周到，批准执行。后来他听说这是叶赫英才领着人写出来的，也不得不承认，叶赫英才这小子日本人的书没白读啊。
1: 荣臻从天津回来了，在吉林市张作相的督军府把张学良批示的四省防御方案转给副帅张作相。
0: 总司令没有任何改动
2: 啊？没有啊，他认真的看完表示很满意，签了字儿，让我赶快回来呈交于您，由参谋部调整军事布局呀。
1: 张作相想了想说：
0: 啊，那好吧，我再看一下，或许还有些小的改动，到时候通知你再来取吧。
1: 荣臻告辞，匆匆赶回沈阳去了。之后张作相命令叶赫英才火速赶到，对于三省的问题还想和英才再讨论一下。叶赫英才这些日子在敦化安排二师所属炮旅的兵营，根据吉林省的指示，守备二师师部留在吉林市，下面两个旅营区都驻扎在吉林东面200公里的敦化县。梅里斯白俄骑兵旅分为三个团，围着皮河扎了营，在大规模的伐木建兵营和马厩。张二会旅炮兵团在北面的太平岭山窝里，士兵们主要的任务是为大炮修路。步兵团1000多新兵每天在伐树搭建新营房，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张副司令的传令兵坐着汽车跑了大半天，才在张二会新兵旅找到了贺师长。
2: 有紧要事情需要您立刻动身回吉林市。
1: 英才赶回到吉林已经是黄昏时分，他让索开先回师部，自己匆匆地来到了张作相的督军府。
2: 啊，今年的天气可真冷啊。
1: 他一边使劲跺着冻在靴子上的冰块，还拍打着皮大衣上的雪花。张省长住的这个俄式建筑是以前俄国人的督军府，一进门是个半圆的大客厅，卧室和办公室在后面，和餐厅是分开的。大厅中间架着一个像啤酒桶那样的俄国大铁炉，风抽炉子发出了呼呼的声响。炉子中间有几个空格，英才一直心想着，
2: 哎，这里怎么不烤几个面包呢？空空的。
1: 正面墙上有一幅乡间小路的油画，那粗大金色的木框散发着耀眼夺目的光彩。下面是一个大壁炉，只要看到它，你就会感到整个屋子都是暖融融的。叶赫英才看着张作相疲倦的样子，有些内疚。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了，心里下着决心，
2: 这回一定要把西洽卡着我们电台的事儿当面说清楚。啊，副帅，定下装备电台已经2个多月了，可是西洽参谋长押注文件就是不批，像今天这样联系不上您也找不到我，要是有了更严重的事儿不就晚了吗？

0: 一定要把电台装备上，便于联系啊。
1: 张作相听了倒没有责备他，只是说，
2: 啊，英才啊，学良已经把文件批回来了，我想先和你商量一些细节，再叫西洽和荣臻他们开个会。
1: 英才看到张作相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0: 不行，我一定要让傅帅答应。
1: 于是他又多说了几句话。
0: 电台的经费，哎，这西洽参谋长研究个没完。这是军队必备的通讯工具，吴佩孚10年前就用英国的电台指挥战斗了。
1: 张作相在一张信纸上亲笔写给省财政厅厅长，要他马上拨款，为两个守备师团以上部门配备德国制造的功率为300公里的电台。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9集。
2: 张作相遇到刺客，当时张副帅确实没有看到人，自然也就说不出什么情况来。英才在心里赞叹着：“
3: 啊，枪法太好了，两枪竟然打灭了六盏灯泡。”
2: 英才为张作相解释说：“
3: 来了两拨人，自然是有争夺的，我当时有些预感，就拉着您打了一个滚儿。”
2: 张作相揪着英才的胳膊，提起英才的外号：“
3: 小疙瘩，谢你了，救了我一命啊。”
2: 士兵们开始收拾房间，督军府里是一片狼藉。“
3: 哎，英才啊，你是怎么发现他们还在屋里的呀？”
2: 英才没有说话，拉着张作相来到里屋，那里也有一个壁炉，并没有点火。他和客厅里的壁炉隔着一堵墙，在房顶上用一个烟囱。“
3: 您看，盗贼啊，就是从这儿进来的，可是客厅里的火烧得很旺，他们就没有办法再钻进去，只好冒险破门而出了。”
2: 张作相听了还是有些不解：“
3: 那另一个盗贼为什么还要开枪？他是想除掉我们？”
2: 英才觉得不是那样。“
3: 副帅，我分析啊，似乎小个子拿到了密件，想躲在您的身后混出门外，被我发现以后，他开枪打灭吊灯想逃走，而另一个盗贼呢，正好隐藏在吊灯的附近，以为是朝他来的，所以还了几枪。”
2: 听英才这么一说，张作相和屋里的人们恍然大悟。英才接着说：“
3: 我在房顶上看到了两个人的脚印，一大一小，一深一浅，是从两个房檐分别爬上来的。按照下雪的痕迹，说明他们前后相差十几分钟，小个子先到，另一个盗贼不期而至，他们都是为了我们的秘密文件而来的。”
2: 此时只听到卫士们报告：“
4: 报告，在后院发现打斗的痕迹，请长官去看看。”
2: 于是英才

0: 和张作相一起绕到后院，这里种了好多的榆树和柳树，只见地上一片黑色，脚印纷乱，好像多少人在这里踩过。看来那两个盗贼为了机密文件在这儿大打出手。
1: 快拿手电筒来，看看有什么。
0: 经过检查，后院好几棵树被砍了刀痕，在一个5公分左右的刀痕上还有一截刀刃断在树上。
2: 这把刀是生生掰断了才拿出去的，这家伙是用蛮力的，一定是个大个子。
0: 黑乎乎的角落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个卫士跑过去检查，捡起来两张纸，那是文件中间的插页。士兵们喊着，
3: 长官，长官，是文件，文件掉下来的纸张。
0: 英才接过来一看，
2: 哦，是中间部分的。
0: 那张纸还沾着血，在地上和雪地里也有几处鲜红的血液。看来盗贼们在这儿厮打的时候有人受伤，文件被两伙盗贼撕扯，把几页文件散落在地上。英才对张作相说，
2: 夫帅，如此混乱，不知道文件落在了哪一方的手里，不过他们还会来寻找线索的。
0: 看来盗贼一方得手，他们已经撤离了督军府。英才判断张副帅不会再有危险，所以布置卫士们多在院内警戒。警卫团长冯占海这会儿才匆匆地赶来，英才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明，只好命令他
2: 要加强对副帅的保卫，督军府墙里墙外都得有士兵，房上也得加派岗哨。
0: 冯占海一面答应着，一边奇怪地看着气呼呼的贺师长，心里想，
3: 他跑到这嘎下啥命令啊，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0: 可是在英才面前，东北军的军官们没有几个人敢顶撞这个独眼龙师长。
3: 是，我马上执行。
0: 冯团长转身安排去了，英才赶回了设在吉林城东的师部，布置师参谋长派车火速将梅里斯接来。他挥着手说，
2: 快去，有重要的事情。
0: 这时候英才无意中扭头看了一下院子角落里的卫生所，那里关着灯。
2: 哎，往常这金姑娘睡得很晚，今天这才8点就关了灯，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金碧环的身世和她的武艺高强，使得英才虽然关心她，又总是有点不踏实。
2: 这几年为肃亲王的女儿服务，难道仅仅是个丫鬟而已吗？
0: 英才示意索开，派人叫来金碧环。士兵跑去敲门，一会儿回话说，
3: 报告长官，卫生所没有人。
0: 梅里斯带着两名卫士顶着大雪来到了师部，他看着嘴里嚼着玉米面窝窝头的英才说道，
4: 啥事啊舅舅？
0: 英才一个嗝没上来。
4: 哎呀，这是噎住了。
0: 索开敲着他的后背嘀咕着，
4: 真是老了，年轻的时候多帅啊，现在吃东西都得人伺候着。
0: 这英才一听就火了，
4: 索开，你个混小子，敢在背后胡说，把你打发到沈阳家门口当警卫，看你还叨叨不。
0: 英才对梅里斯和索开说，
2: 军事密切，涉及到4个省的军事安排、旅团调动和应急计划，就在刚才从督军府里被人盗走了，盗贼是两伙人，大概和苏俄日本人有关系。
0: 梅里斯看了看英才，
4: 好，我马上布置联络，过一会儿会有消息的。
0: 没有无线电台联络，梅里斯只能采用飞鸽传送，虽然方法陈旧，这已经是传递情报的最快方式了。 他嘱咐着随他来的士兵，一下子放掉了5支灰色的军鸽。
5: 按照鸽子的飞行速度，2个小时，消息会回来的。
0: 索开也养了几只好品种的鸽子，他放飞了几次，都能飞回沈阳去。
5: 我那几只鸽子没事干，只能和家里的二姑娘尼玛尼联系。要不放几只鸽子出去，根本不用那么远，把梅里斯叫来。
0: 师部卫生室的灯亮了，英才和梅里斯走进去，看到金姑娘正在把一包外用纱布和金枪药水卷起来。英才面无表情地问：“
6: 哎，怎么刚回来，又要出去？”“
7: 有个姐妹受伤了，我要去给她包扎一下。”
0: 梅里斯急着问：“
5: 严重吗？我和你一起去吗？”
0: 金碧环看了一眼师长，发现英才没有反对，就说：“
7: 那好，梅团长，和我一块儿去吧。”
0: 看到他和梅里斯骑马跑了，英才命令索开：“
6: 索开，你带10个人到督军府旁边的参议员会所埋伏，注意今夜督军府的动静，再派2个骑兵跟踪这姑娘。”
8: 凌晨10分，梅里斯的鸽子开始回来。梅里斯的情报参谋赶快通知英才师长，一张一张的纸条上写着：“苏联三组在动，俄从远东直派高手2人在吉林活动，哈尔滨无情况。”
0: 英才看了纸条，说道：“
6: 果然不出我所料，是苏俄与日本人在刺探我们的密件。”
0: 英才又琢磨着：“
6: 现在落在谁的手里了呢？”
0: 最后一只鸽子飞回来了，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5: 头，日苏交手，议和未赢，你看这样写的呢。
0: 英才这才明白。
6: 现在东西在日本人手里。
8: 梅里斯和吴小妹骑着马向城外跑去，在城东8里屯的一个老乡家见到了那个受伤的女孩。
9: 哎呀，姑娘你可来了，就这一会儿那血呀流的老多了。哎呀姑娘，哎呀哎呀，那姑娘死过去2回了，怕俺们全家可是吓坏了。
8: 那女房东哆哆嗦嗦的边走边说着，这时就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孩躺在炕上，她的腿部中了子弹，正好伤着了一条大血管，那血止不住的流。在她的身边放着一件棉衣，本来是给她用来盖着的，现在都被喷出来的血染得红红的。梅里斯有经验，她对吴姑娘说：“
5: 快，先止血，再处置。”
0: 那个姑娘失血过多，已经是昏迷不醒，2人很快止住了伤口的流血。
5: 必须送医院输血，否则生命难保啊。
7: 好吧。
8: 当梅里斯抬起那女孩子的头，发现她枕着的包袱里鼓鼓囊囊的，那里面竟然是张作相丢失的机密文件。梅里斯问吴小妹：“
5: 小妹，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么会有我们的文件呢？”
0: 事到如今，这吴小妹金碧环有些不知所措了。
7: 她是我家的小姐，文件的事我不知道呀。
8: 刚好索开手下的连长赶到了，大家帮忙把女孩盖得严严实实，放在老乡家的爬犁上。梅里斯把文件交给了连长：“
5: 王连长，你把文件火速安全地送给师长，我去外科医院了。”
8: 英才看着失而复得的重要文件，真是百感交集。他想马上送给张作相，随后又想到：“
6: 不行，督军府正被他们双方盯着，万一再出问题，可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不着急，一切皆看
10: 明日吧。
0: 再说梅里斯和胡小

0: 妹到了医院，那个受伤的女孩子需要马上输血。小小的外科医院哪里有那么多的血液保存呢？梅里斯毫不犹豫地躺在旁边的床上，对医生说：“
1: 来，我是欧喜，输我的吧。”
0: 一夜过去了，女孩子的血压终于稳定了。吴小妹陪了一夜，脸色苍白。梅里斯因为抽了大量的血液，虚弱的身子起不来，躺在那儿像个产后的小猫。
2: 早上雪停了，积了几天的厚厚的乌云散去了，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一片耀眼的白色，天空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在英才看来，这天蓝的有些让人心里难受，那四周异样的平静都预示着危险的存在，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的心口上，让人憋闷的喘不过气来。叶赫英才来到医院，那个受伤的女子依然是昏迷不醒，吴小妹正给梅里斯端来稀饭。英才问道：“
1: 那个女孩子是谁呀？伤得怎么样？梅里斯好些了吗？”
0: 吴姑娘一夜没有闭眼，她的眼眶下边挂着黑色的眼袋，面对着叶赫师长和梅里斯，她毫无隐藏，坦白地说道：“她是大清宣统皇帝摄政王肃亲王载沣的第七个姑娘，叫金碧辉，她的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我们就是满贵人组织，有三个异姓姐妹，我排行老大，叫金碧环，金碧辉是老二，还有个妹妹叫金碧兰。”这时候英才提高了些许声调：“
1: 啊，是肃亲王的姑娘，这么说你们都是日本谍报组的成员了。”
0: 川岛芳子这个女孩子太有名气了，英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的时候，川岛芳子到陆大去交流，弄得好多日本同学爱慕的睡不着觉，每天来求英才替他们写情书。吴小妹毫不隐瞒地点了点头：“贺师长，我们都是在日本特工学校学习的间谍课程，是紫衣组织的外围成员。”英才也没有深究他，只是问道：“
1: 那你怎么没有参加这次行动？”
0: 吴小妹说：“我们只听金碧辉的，他是组长，外号真侠，没有真侠下令，我们只能等候。”“
1: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受伤的？”
0: 英才回头看了一下躺在床上的姑娘。金碧环从身边的一个大布袋子里掏出一对胖乎乎老鼠样子的东西：“屯主送信，准确又快，不过冬季冰冻三尺，我们用了日本猎犬。”接着他又补充：“都是按照女真人传统做法，也就是50里犬、100里豚鼠、300里雀、1000里信鸽。”说到这儿，一切都明白了，英才也不需要再问什么，他嘱咐吴小妹照顾梅里斯和金碧辉：“
1: 多躺些时候，再给加几个鸡蛋，这回输了这么多的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
2: 英才赶到张作相的督军府，看来副总司令一夜都没睡，他的脸上挂不住的倦容，哈气连天的样子，见了英才不好意思地说：“
3: 哎，老了老了，这有点事就睡不着。”
2: 英才凑到他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1: 副帅，喜事儿啊，完璧归赵，我另有想法要向您报告。”
0: 金碧辉还在昏迷中，他在昏迷中梦到自己和人抢夺和打斗。自从接受了拿到东北军4省军事计划的任务，金碧辉就忙了起来。 向他布置任务的是

0: 日军参谋本部驻中国情报站的铃木大佐。
1: 一定要尽快地得知其中的内容。
0: 铃木是日本军队里的激进派，他经常和关东司令部里那几个疯子天天喊杀的军官小子们在一起，指责日本政府的官僚们。
1: 就这样的局面，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地动手？
0: 东北军历来没有按年度制定军事计划的习惯，可是到了1931年，张作相这个副总司令倒开始认真了。有情报说，四省军事计划内容相当广泛，铃木向金碧辉交代说，
1: 必须得了解他们的全部内容，这对我们真是太重要了。
0: 金碧辉向来是英雄不走人后，深入督军府这样危险的任务总是留给自己，让其他人和两个姐妹听候指示。几天前，金碧辉来到了吉林市，还带来了他雪白的秋田犬。对那个督军府，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反复的思考，终于确定了行动步骤。天上飘飘洒洒的下来了雪花，他感叹着，
2: 啊，好大的雪呀，真美。啊，可是这对行动太有影响了。
0: 晚上他穿着夜行服骑马来到了督军府，几十米外有个军事参议室，那里只有一个老头看门下夜，门前好几根电线杆可以当拴马桩。他看到街角停着一辆俄国卡车，那是北满铁路苏联警察才会用的东西。金碧辉感到非常奇怪，
2: 怎么会有俄国汽车？算了，今天顾不上他。
3: 跳进督军府的后院，爬上了房顶，又顺着壁炉宽大的烟囱溜下去，一切都很顺利。也真是巧了，那东北军副总司令张作相正从保险柜里往外取那个装着密件的文件盒。金碧辉这个激动啊，他手脚麻利地钻到写字台的底下，趁着张作相关门锁保险柜那一阵的功夫，用桌子上的一摞空白信纸就把密件给调换了出来。张作相没有发现盒子里的变化，起身向外屋走去。金碧辉为了争取时间，他从袖子里甩出一个小石子，一下子把铁柜子上放着的几摞书哗啦一下打得全掉了下来。张作相只好扭头回来，又叫来一个卫兵，两个人撅着屁股好半天才收拾好。张省长端详了几眼，算是满意了，这才夹着那文件盒走到外屋。其实就这几分钟，按照金碧辉的计划已经足够了。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60集。
0: 金碧辉向来是英雄不走人后，深入督军府这样危险的任务总是留给自己，让其他人和两个姐妹听候指示。他跳进督军府的后院，文件到手后其实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按照金碧辉的计划是足够用了。原来计划是循着原路返回，他把那本厚厚的四省军事计划放到身上的背囊里，然后一头就钻进了办公室壁炉的烟囱。被旺火烧得发红的墙壁几乎把它烫熟，他赶快从壁炉里退出来，拍打着冒烟的衣服，埋怨着屋外的士兵，
2: 哎呀，你们倒不怕浪费木头，亏得我机灵，要不这事细皮嫩肉就都让你们给烤糊了。
0: 这时候客厅里一阵喧哗，金碧辉判断，
2: 他们已经是发现了密件丢失。按照雪国的间谍规范来推测，此时对方应该还没有恢复冷静，还有几分钟可以利用。我要抓住机会

0: 里屋衣架上挂着一件皮大衣，狐狸皮的领子毛蓬蓬的。这倒是掩护出门的好东西啊。于是金碧辉钻在大衣里举着来到了客厅，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绕到张作相的身后把大衣给他披上，同时他把枪顶在对方的腰上，低声警告说，不要作声，向前走，否则我就开枪了。忽然听到有人在问张作相是不是要出去，他大喜过望，机会来得这样巧，太好了。没想到那人却走到身后把皮大衣向后揪了下来，这样穿着夜行服端着枪的金碧辉就暴露在大家面前。此时金碧辉的第一反应就是关掉顶灯打灭他。说时迟那时快，金碧辉看好吊灯的角度，啪的一枪打灭了一只灯泡，同时让吊灯旋转起来，啪的又一枪，第二颗子弹穿过了旋转着的五个灯泡。就在这一刹那，金碧辉发现了天花板上有一个黑影，不好，另有他人同样图谋，速速躲开为宜。他向门前连滚三步，噗噗噗，房顶一排枪弹闪着红光就跟来了。金碧辉拿起身边的椅子砸向客厅的大门，向院子扔了两把椅子后，密集的枪声朝着两把椅子而去。他贴着墙角悄无声息地转向后院，那儿是离开督军府最好的地方。身后又有扔东西的动静，密集的枪声比刚才还要猛烈。金碧辉想，可怜的椅子大概全碎了吧。要说这些高官的卫士确实忠心，哼，可就是一群笨蛋，连最基本的保卫要领都不懂，只会凑到一起瞎咋呼乱开枪。哼，我要真是刺客，几个张作相的脑袋也取回来了。金碧辉一边想一边向后院跑，他记得很清楚，两棵大柳树靠着后墙，刚才的枪声早就把院里埋伏的几个士兵吸引到前院去了。金小姐向上轻松的一个翻滚，再见了督军府，我的任务完成了，真是乐极生悲。没想到有人将绳子连在两棵树上，在他跳起来的时候半绳揪紧，这样双脚一下入了扣，金碧辉被倒吊在两树中间，一个高大的黑影闪出身来，顺手掠走了他的背囊。金碧辉一想，你小子倒会捡便宜，没那么容易。他头朝下努力翻着转回几个圈来，那半绳自然会松劲儿，一下子他双脚落在地上。好嘞，想抢我的东西拿命来。金碧辉看着雪地上的黑影飞身上了墙，不好，他要跑。啪啪啪，他双手使镖一连扔出四个进了毒的短刀，眼看着大个子又掉在院子里，他跑上前去揪起背囊，没想到大个子人家练的是金钟罩，不怕你的毒镖。他瞅准机会在雪地上抱住了他的双腿，他们在地上连蹬带打滚了几下，那大个子块头大，一下子就把他压在了身下。那家伙伸着手在背囊里乱摸找那本密剑，没想到他把手伸到了金碧辉的衣服里边，他在金碧辉的前胸乱摸乱捏，脸对着金碧辉，嘴里吐出的酒味令人发呕。金碧辉面对面地看着他，顿时产生了很多错觉，恍惚中他念叨着，魔鬼，怎么是你又来了。
1: 金碧辉于宣统元年，即1906年，生于北京，是皇族爱新觉罗家族的直系，名显于

0: 瑜，字东真，号承之，是满洲镶白旗人。他的父亲就是清朝最后的摄政王肃亲王载沣。民国初年，为了复辟大清朝，肃亲王广交国内外名士。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川岛浪速没有孩子，每回到载沣的家里来，都要给孩子们带好多的礼品。肃亲王也特别珍重与川岛的友谊，于是把女儿赠送给他，作为双方友谊的纽带。从此，小小的金碧辉格格改名为川岛芳子，并在日本接受教育。时间一年年的过去，金碧辉出落得像一朵美丽的花朵，凡是见过金姑娘的人都说她像一朵出水芙蓉，在东方没有人能超过她的美丽。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人们会常常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在校方看来放荡不羁，经常在上课时溜出去玩的女学生，就是川岛芳子。她的美丽也引来了邪恶，17岁正是豆蔻年华。那天是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为这些美丽的花朵庆祝女儿节，被评为校花的川岛芳子在大家的赞扬下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白天的活动太累了，她洗了澡就睡了。晚上她发现被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怎么使劲也推不开那个紧紧抱着她的男人。芳子这才发现身上的人是那个酒气熏天的养父川岛浪速。他挣扎着低声喊道，
1: 我是你的姑娘，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0: 川岛喘着气，整个脸都扭曲了，他像一头恶狼在狂笑。
2: 你的亲生父亲是个忍者，我是你的养父是个勇者，如果将忍者和勇者的血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我们所生的孩子，他必然是智勇仁义的兼备者。
0: 这个美丽的姑娘就这样被她的日本养父川岛浪速奸污了。从此金碧辉变成了一个精神和行为都分裂的人，他时而以大清遗族为国家的灭亡而悲伤自弃，有时又以中国人被列强欺侮而愤愤不平，更多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员，他像一个充满着疯狂的野兽扑向外族去撕咬他们的胸膛。这时他不再是金碧辉小姐，而是川岛芳子先生。在他的手记里这样写道，
1: 大正13年10月6日，我不再是女性了，在内心永远和女性做了分割。
0: 她永远不会忘掉养父那张丑恶扭曲的像一张魔鬼的脸。第二天就是女儿节，一早她拍了一张少女诀别照，照片里头梳日本式的发髻，身穿迪拜带花的和服，一脸幸福的样子。这个看似大众的宠儿，她的成年礼却是内心流着血，被羞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川岛芳子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士分头，而且一直到她去世都是这个样子。
1: 魔鬼，怎么又是你？
0: 金碧辉的挣扎和恍惚中的叫喊吓坏了那个大个子。
2: 哎，不好，他认识我。
0: 恰好那个大个子的外号就叫魔鬼。
1: 你快走开。
0: 这魔鬼是苏俄间谍组织里的高手，5年前被苏联的契卡在新疆收买。他力大无穷，武艺高强，特别是刀法出众。这次被派来执行获取黑吉辽热4省军事计划的任务，已经知道日本人的间谍也会盯着密件，上次嘱咐过不要纠缠，脱身为上。他手里拿着密件转身就跑，金碧辉哪能放过他， 他悬空跳起，一把抓住那本密剑，两个人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回合，只差一点儿就把那

0: 本宝贵的蜜饯扯成两半了。这回魔鬼可有些气恼了。
1: 哎，妈的，你个小娘们儿，刚才没有收拾你倒没完了。好吧，咱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0: 他从腰里抽出一把软刀，足有四尺长，颤颤悠悠的像一条张嘴的毒蛇在金碧辉的眼前舞动。就是这条妖刀使人近不得身，金碧辉要想抢回蜜饯那是难上加难。要说这金碧辉人称真侠也不是白叫的，他的师父是清朝山东总兵鲁冠，民国号称泰山轻功大师，到大连被肃亲王拜为教头，专门教家里那十几个孩子。可是只有老七鲜鱼姑娘最有悟性，鲁教头就专门教他那些腾挪翻舞的软功。几年下来，七姑娘能跳起身来，在房顶上一米高的地方连翻十几个跟头，柔舞飘而不滚。师父连连夸他：“
1: 嗯，好，好，刚才已经有七成了，好好练。”
0: 今天为了对付这个鬼一样的对手，他把浑身的劲儿都使了出来，嗖嗖，他瞅准了树间的空档，一下子跳上去，接着甩出了一个绳镖，那刀子就像一个大蜜蜂，不断地围着大个子的脑袋转。大个子甩着他的软刀，要赶走这讨厌的东西。没想到劲儿用大了，那刀片一下子卡在了树干上，大个子使劲儿向外抽刀。
2: 机会来了！
0: 金碧辉趁那家伙的注意力都在刀上，从他的腋窝里哗的一下抢到蜜饯，随后飞身上墙。大个子魔鬼朝着墙上的影子连开了几枪。就在金碧辉蜷着身子飞过后墙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小腿。
3: 医院病床上的金碧辉在昏迷中打得你死我活，他一会儿咬牙，一会儿攥起拳头，这时的搏斗怕是比真实的对打还要激烈。吴小妹守在床边，不断用热毛巾敷着他的脑门，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感情深厚。梅里斯半靠半躺在病床上，他问吴护士：“
4: 哎，我应该叫你吴小妹还是金碧环啊？”“
2: 啊，金碧环这个名字叫了十年了，可师长让我改了。”“
4: 那你家小姐去了日本，你后来干什么了？”“
2: 我就留在肃亲王府，后来小姐回来把我和一个朝鲜姑娘带到日本的技术学校学习，就是培养间谍。”“
4: 嗯，那你怎么看待为日本人办事啊？”
3: 吴小妹低着头半天没有说话。梅里斯心想：“
4: 看来他已经陷得很深了，我们慢慢再说吧。”
3: 这个当年的金碧环向梅里斯吐露了真心话：“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金碧辉和我们分手后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我们见面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了，他把我们送到日本学习受教育，我以为日本人会帮助肃亲王恢复清朝呢，可是没想到日本教官每天都在讲大陆计划，那就是日本人要占领中国呀。”
3: 梅里斯看着他的眼睛：“
4: 你是怎么看这些的？”
3: 吴小妹躲开了梅里斯的眼光：“
2: 我和他说过，咱们是中国人，不会帮着日本人去欺负中国人，做有损家乡父老乡亲的事儿。”金碧辉也回答绝不会，可是你不管和他说什么，他的回答和你是一样的，我都糊涂了。和他闹了几次，他也哭了几回，我就心软了。
3: 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下去：“
2: 在我看来，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爹的理想，其实谁不知道这都是瞎折腾呢？不管怎样，他总还是一片孝心，这样我们还在一起。可是去年日本人让他成立了紫衣团体，

0: 是满洲青年联盟，在沈阳和哈尔滨有几十个小组，1000多人，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
1: 你说的此一组织，就是满洲青盟吧？
2: 吴小妹向梅里斯点头。
0: 这个满洲青年联盟，后来我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成立的，表面作为民间活动的机构，其实是专为制造种种借口扰乱社会和刺探情报用的。
1: 哦，怪不得现在东北遍地都是日本人的谍报组织呢。
2: 吴小妹老老实实地说，
0: 我们的川岛芳子负责满洲青年联盟的活动，在她的领导下，紫衣组织逐渐发展为覆盖整个东北四省，掌握中国方面的情报，制造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有大量武器装备的谍报组织呢。我下定决心要脱离紫衣，可是金碧辉要我最后帮他一回，我就答应了，没想到竟然是救他的命。
3: 叶和英才把密件拿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张副总司令，张作相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4: 哎呀，这总算是能把1931年的这个春节过好了。
3: 随后他又分析着，
4: 看来苏俄日本的间谍对我们的计划太感兴趣了，也说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5: 富川，那个盗窃密件的贼人叫川岛芳子，他受了重伤，还在医院里抢救。我建议不要惊动他，短期内不会清醒。我们要尽快的重新改动计划，特别是第6、第7、第8部分，锦州指挥中心的建立、调动军队安排和长官名录，全部要重新安排。来他个真假难辨。
4: 哎呀，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把计划重新改动，这个就交给那些想要密件的人，让他们去分析使用吧。
3: 参谋部的军官被迅速召集来了，还是按照分开制定的原则，军事指标由张作相、荣臻、西洽和英才开会确定掌握。2天后，那个密件又交给了金碧环，放在了川岛芳子的背包里。张作相把军事工作做了重新安排，作为绝密附件包括在总安排里。东北军总参谋部迅速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军队部署：第一，苏联方向预案方案，黑龙江驻军一，边防军独立第21旅张志邦部驻宁安，边防军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边防军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边防军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边防军独立第24旅李渡部驻伊兰，边防军独立骑兵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边防军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山部驻泰安镇，边防军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边防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边防军兴安屯垦军苑崇古部驻索伦。
2: 二，保安大队窦连芳部驻齐齐哈尔，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省防步兵第3旅孙鹤喜部驻方正，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平部驻绥化，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特区公安王之佑部张景惠长官，吉林驻军边防军独立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边防军炮兵第10团穆纯仓部驻长春，边防军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边防军独立第25旅张作周部驻吉林市，东边镇守使守备部队驻图门江。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61集。
1: 张作相把军事工作做了重新安排，最为绝密附件包括在总安排里。东北军总参谋部迅速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密令，绝密军队部署二，预防日军方案。吉林驻军省保安第一师王孝罗部驻梅河口，省保安第二师叶赫英才部驻吉林市东，张作相卫队冯占海部驻吉林，辽宁驻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部驻沈阳，独立第十二旅张廷书部驻锦县，独立第二十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驻通辽，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公安总队黄显生部驻沈阳，辎重教导队牛云峰部驻沟帮子，东北空军司令部驻沈阳，海军司令部驻沈阳，宪兵司令部驻沈阳。这些军队的安排部署要求各部马上行动，正月十五就是三月底以前全部到位，除了总司令张学良外，只有张作相、总参谋长荣臻等六个人掌握。
0: 四月，孝罗到省城向张作相报告军队的补员和申请武器，顺便来看英才。英才高兴地请他去吃叶赫食府的涮羊肉。这个两层楼的叶赫食府是新开的，那个琉璃瓦的门檐就在松花江边最热闹的街上。
2: 你还记得我们在沈阳叶赫食府打架的事吗？
0: 擦得锃光瓦亮的铜锅端上来了，英才笑着问孝罗。孝罗一边拌着调料一边说，
2: 哎，都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
0: 旁边的桌子是五六个做生意的日本商人，他们一看来了几个中国军官，说话就变得很谨慎，吃起饭来也是彬彬有礼。英才和孝罗都是英日兼通，听到他们说什么什么国内经济不好，没有办法，家底儿都赔光了等等，这些人用日语交谈，话语中不时带出了对日本经济状况的忧心忡忡。很快他们起身而去了，在椅子上丢下了几张日文报纸，还有一本日本产经新闻杂志。英才和孝罗从来不看日本的报纸和书刊，可是今天他们你看一页我看一页，连涮羊肉都没吃出香味。这是一本对日本社会深入分析的经济学书籍，那些数字的详实连这两个只会拿枪杆子的军官也弄明白了，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呀。
1: 孝罗念道，
2: 1928年日本工业产值才超过了农业，这真实反映日本的国力。自经济大萧条开始，日本从1929年至1931年期间，出口下降了76.5%，进口下降了71.7%，工业开工率只有50%左右，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总产值下降了。煤炭、生铁、钢、船舶业全部大幅度下降。
1: 英才说道，
2: 啊，这日本就是个纸老虎，他家里的问题一大堆，哪有力量和我们较劲？你看这里记载，到1931年失业工人达到了400万人，他们举行了最高纪录2151次罢工。虽然1930年日本粮食丰收，农业产值却下降了40%，日本金融危机而引起国际大量抛售日元，使日本黄金储备只剩下4.7亿美元，由此日本被迫脱离金本位。
1: 孝罗奇怪地琢磨，
2: 什么是金本位制呢？
1: 英才扶了扶他的手杖，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1: 一张桌子上，一个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0: 就清晰了。卫兵把邓教授请过来，笑罗说道：“
1: 啊，坐到一起，边吃边聊吧，这道理一讲就明白了。”
2: 邓教授坐下，接着说：“日本第27任总理大臣邦口雄信，他的作风强硬，号称狮子宰相。1929年7月，他以立宪民政党总裁的身份接替了田中义一。邦口上台啊，正值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严重退缩，他采取了恢复金本位的做法。可是由于没有外力的支撑，而造成黄金大量流失，而最终失败。”
0: 笑罗说：“
1: 啊，日本嘛，我们都去过，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得很艰苦，有些地方穷的还不如咱们中国呢。”
0: 邓教授点了点头。
2: 嗯，老百姓的严重不信任使日本社会严重的右倾化了。
0: 笑罗看着英才：“
1: 右倾就是保守吧。”
0: 英才看着教授：“
3: 这报纸上的左右区分正好相反，左派往往是激进的，您说？”
0: 邓教授想了想说：“
2: 这么说吧，为了提升经济，日本的首相不顾军方的反对，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裁减军费1亿。要说这本来是好事，军队少花钱就预示着会有资金使用在民生上。没想到那些激进分子对他更是不满，因为自从一战的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亿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额达到了40%。大规模的裁军却引起了军人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0: 英才和笑罗都看过报纸。英才说：“
3: 听说日本军人在国内挺惨的，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呀，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0: 笑罗接过话来：“
1: 英子的哥哥武田来信说，裁军以前呀，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是裁军开始以后，职业军人一下子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啊。”
0: 邓教授说：“
2: 裁军给职业军人带来的失落，前途无望而产生的焦躁是可想而知的了。”
0: 英才说道：“
3: 报纸上登载过，去年10月14号，一个叫佐乡乌流雄的跟踪他到东京车站，开枪刺杀首相，不过没有打到心脏，只是打伤了他。”
0: 邓教授对英才和笑罗继续说道：“
2: 这日本的既定国策是闭园外交，看来已经完全被他们抛诸脑后了。”
0: 英才看着笑罗：“
3: 这说明啥呀？这种情况下，开疆扩土、对外侵略和掠夺，就成了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年轻的邓教授正了正他那个圆圆的眼镜，最后总结了一句话：“
2: 经济危机是可以通过战争来向他国转嫁的，这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下的定义。”接着他说了一大堆的英语单词和姓名，也就结束了他的讲解。英才听的是半懂不懂的，他还想再多请教一下，于是就追着说：“
3: 您在哪里住宿啊？到我们师部好吗？”
0: 这真是年轻人。英才一说，邓教授就答应了。回到师部，英才拿出了最好的龙井茶，有点炫耀的对笑罗说：“
3: 这呀，是今年的新茶，明前茶，张作相夫帅亲手给的。”
0: 沏了一壶茶。

0: 龙井的茶香弥漫了整个房间，小罗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
1: 真是好茶呀，大哥，你有好茶也给我分点呗，上回给我的普洱早就喝完了。
0: 英才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茶杯递给邓立中，他呼呼地吹着茶水表面，然后用盖儿刮了刮茶沫，说了一句：
2: 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它有好多的特性啊。
0: 英才问：
1: 哎，那您说用经济学看苏俄和日本，谁更具危险性啊？
2: 嗯，这样说吧，从目前两国的经济基础来分析，对人均资源的占有，俄国是日本的十几倍。从经济状况来看呢，苏联的经济也没有达到预期，两国目前处在同一个低水平上。但是日本没有苏俄那样具有的发展后劲儿，就是可以等待的时间。咱们用日俄战争来做例子啊，从1905年后到1931年前，日本战争扩张进程当中有一个断层。在日俄战争中，沙俄政府作为战败国，一分赔款不付，一寸领土不让，而作为战胜者的日本呢，他取得的只是表面的胜利，因为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日本的国家实力已经无法承受了。日俄战争后直到1910年日本经济才逐渐复苏，所以啊，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外扩张，尤其是军事扩张，一直是持谨慎态度的。前面已经分析得很明白，使用战争可以转移国内的经济危机，这对日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英才和孝罗当然明白邓教授的所指。
1: 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日本的进攻性，可什么时候进攻呢？
2: 哈哈，我也不是算命先生，这就要看你们军人的警惕性了。
0: 聊了一下午，快吃晚饭了，邓教授却说什么也要走。英才感慨着：
1: 是啊，咱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开疆拓土的说法已经渗入到日本人的心里了。那些日本的老百姓都认为到国外去才有生路，什么生路？那就是战争，赢了是掠夺，输了就是送死。
0: 索开派人去请二惠和梅里斯回来见孝罗，晚上两位旅长才回来，一见面自然是大家都亲切得很。那梅里斯喊着：
1: 孝罗叔叔。
0: 孝罗对梅里斯也是越看越亲。
1: 这个小伙子就和我英才哥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2: 张二惠干脆扑过来搂着脖子在那儿撒开了娇：
3: 哎呀我的哥呀，你可想死我了。
1: 哎，正月十五在英才师长家里吃饺子，你可就把哥忘了个一干二净啊。
0: 孝罗上下打量着他，故意逗着二惠。二惠那个油嘴滑舌，哪能没话说呢？
2: 哎，那天人多，我才吃了个半饱，你带了20个人来，把我的那份都吃没了，我还不知道找谁叫苦呢。
0: 大家嘻嘻哈哈地逗着，厨房端上来猪肉粉条和小鸡炖蘑菇。英才奇怪地问师参谋长：
1: 哎，哪里来的肉啊，都这个月份了。
2: 参谋长悄悄地说：
3: 师长，这是王师长带来的。
0: 英才有些不好意思了：
1: 小罗，你带了几斤肉一只鸡来看看哥哥，你还训我呀。
0: 英才忽然想了起来：
1: 哎，快把后院卫生所的吴小妹叫来。
0: 没想到人家听说梅里斯来了，早就在英才的门外站着，听到叫他的名字，他就一声答应：
4: 报告，我来了。
0: 晚饭吃的是热热闹闹的，英才和孝罗把刚学到的那些知识又在大家面前表现了一回。二惠挠了挠头：
2: 我说 这打仗还要看穷富？
0: 英才给他解释。
1: 那还用说，山上的柳子哪个不是看着别人家里眼红啊，最后那就是去抢。你要是防范的不好，那可就遭殃了。
0: 这句话说得中肯，大家都服了。
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呢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华社的消息哈。那么明明呢家里啊刚打扫完，为什么过两天呢又落满灰了呢？那么这个更奇怪的是呢，有时候呢你一天窗户都没有开，但是灰尘呢却还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灰尘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么很多人认为呢，灰尘都是从房间外面飘进来的，但实际上呢，灰尘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复杂，它们的来源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灰尘本身就来自于室内，即便你紧闭门窗，它们依然会出现，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灰尘呢，确实是来源于室外的，但是想通过紧闭门窗就把它们全部阻挡在外呢，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首先从这个室内的灰尘来源说起。那室内的灰尘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呢，说人体自身，室内灰尘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相信很多朋友没想到，就是我们自身。人体的皮肤时时刻刻都在更新，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细小，飘落在房间的各处就成了灰尘。所以呢，只要有人在家里，就会不停地落灰掉渣。当然了，如果说家里养了宠物，它们同样会源源不断地落灰掉渣。这些渣，这些灰，就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除了人体的自身呢，还有就是尘螨等微生物了。既然有了皮肤的碎屑，那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会少，它们的排泄物以及残骸呢，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一份力量。细菌真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在里面繁殖壮大。还有呢，除了人体自身尘螨等微生物，就是各种纺织物了。家里的各种布料制品，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等，也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呢，人体以及这些物品之间的相互接触摩擦，都会让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小纤维呢释放到空气当中。这些小纤维

0: 呢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那比如说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家里呢几天不打扫就会出现很多毛絮灰尘。但除了这些，还有就是厨房烹饪的来源，在做饭的时候，即便你已经打开了抽油烟机，依然可能有少量的油烟会飘散到周围，它们往往还黏糊糊的，会成为非常顽固的灰尘聚集区。那么还有一个来源呢，就是这个建筑装潢材料的自我损耗。除了房间里人活动带来的灰尘，房间本身也在生产灰尘，比如说墙面的涂料、石膏、木材、密度板、家具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发生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产生极细微的颗粒物。油漆、胶水等材料呢，在固化和老化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持续的释放微粒。还有呢，就是在家里的地板啊，在磨损过程中呢，也会产生木屑微粒。如果是瓷砖，瓷砖接缝处的填缝剂也会慢慢的进行一个粉化。所以呢，房间里的各种物品以及人和宠物都是灰尘的生产者。除此之外呢，即便是你紧闭了门窗，窗外的灰尘依然有各种方法偷渡进入到室内啊。用什么方法来偷渡呢？比如说门缝和窗框的缝隙。虽然呢，在我们看来门窗已经关得很紧了，但是对于 PM10、PM2.5 这样直径只有几个微米的颗粒物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门和门框间的缝隙都是非常，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宽敞的。另外呢，除了门窗，灰尘还可以从排风管道、空调管道与墙体之间的缝隙钻到我们的室内。还有呢，一个来源就是人员的进出，比如说呢，每一次有人从外边回来，哪怕只是开门很短的时间，也会让外部的空气带着灰尘进入到室内。另外呢，从外面回来的人呢，也会成为灰尘的搬运工。在室外，空气当中的各种微粒可以附着在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鞋底也会沾满路面上的灰尘和尘土，这些都会随着人一起进入到房间里。还有呢，你从外边带回来的快递纸箱同样也可能会沾满灰尘，拆开它们的时候呢，这个掉落的一些灰、土、渣同样又会贡献大量的灰尘。可以说呢，关上门窗确实能减少一部分灰尘进入到室内，但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杜绝灰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灰尘最好要及时清理啊，因为它的组成非常复杂，里面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尘螨的残骸以及排泄物就属于很常见的过敏源。另外呢，室内的这个家具、沙发材料的阻燃剂、微塑料，还有外来颗粒物当中的重金属以及其他持久性的污染物都会隐藏在这些灰尘中。那这些灰尘呢，在人走动或者是气流的扰动下，可能会重新的进入到空气中，通过皮肤、口鼻等进入人体，让有害物质在人体内富集。特别是对有婴儿或者是宠物的家庭来说，婴儿和宠物啃各种物体表面的时候，更容易把这些灰尘吃到体内。所以呢，面对这些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那最好还是要及时清理。有一些办法呢，也能减少我们的工作量。比如说我们在房间里啊，常打开空气净化器，可以让那些随风飘起的这个灰尘呢，吸附到滤膜上。在进门之后呢，立即换鞋，快递纸箱纸留在玄关处不带到室内，也能减少灰尘的来源。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哈。那只要是及时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

0: 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1: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一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4: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三十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什么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呢？颞下颌关节紊乱呢，就是口腔和面部最常见的疾病了，发病机制呢尚未完全明了啊。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单侧的咀嚼、长期的脱下巴、长期的嚼口香糖啊，喜欢吃一些硬食物、牙齿和关节本身发育不良、外伤撞击等等，还有就是经常低头玩手机、长期伏案工作等，导致头前倾的姿势，经常趴着睡觉等不良的习惯呢，也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另外呢，熬夜、精神压力大，还有这个焦虑、抑郁等社会心理因素，也增加罹患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32岁的葛先生起初以为是前一晚掏耳朵时太过用力，挂了家门口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号，做了相关检查，并未发现异常，便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症状并未缓解，反而加重了，于是再次来到医院。医生建议他前往口腔科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葛先生最终被确诊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
2: 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3: 可能颞下颌关节这个词呢比较专业，有些人呢就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挂钩，它就在我们两个耳朵前面。如果我们张口闭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关节的运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颞下颌关节。它这个位置呢比较特殊，因为离耳朵很近，所以有的人呢他会以为是耳朵有了问题，会到耳鼻喉科先去看，也有的人呢他会引发头痛，又会到神经内科去看，所以这个呢关节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被忽视。实际上呢这个关节对我们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平时咀嚼、吃东西、说话都是需要用到这个关节的。这个颞下颌关节呢其实在我们全身关节当中呢还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全身关节中唯一一个双侧要一起动的关节，其他关节都可以单独自己运动，所以这两个关节呢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互相影响。
2: 陈医生了解了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再请您跟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会有哪些很明显的症状吗？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又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3: 其实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呢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全称，通常意义上说是指除了肿瘤还有外伤以外的关节结构和肌肉功能异常的一系列的疾病的

0: 就统称。那如果我们给它归归类呢，可能主要还是三大类。第一类呢，当然就是结构异常导致了这个关节的出现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咀嚼肌功能的异常，我们也会出现疼痛啊、痉挛呐、张口兽心啊这种症状。第三个呢，当然是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关节腔里面会积液，还有的也会发生化脓性感染，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关节炎，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会发生在我们颞下颌关节这里。那它现在的主要表现呢，可能也有几个，可能最轻的呢就是关节弹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张口的时候会轻轻的咔嚓响一声，然后才能张大，但是呢，因为只是响声，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忽略。第二个症状呢，它就有可能张口的时候，张到最大的时候呢，这个下巴会往一边偏，啊，这也是一个关节的症状。偏向哪一侧呢？有可能哪一侧的关节就有问题，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症状。那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张口受限。一般我们正常人呢是以这个上下切牙门牙之间3.5厘米为界，如果小于3.5厘米呢，可能就可以称为这个张口受限了。那么第四个症状呢，是患者可能体会最深的，就是疼痛。特别是吃这个硬的东西，或者是要大张口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呢会更加明显。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不能吃东西啊，不能讲话，或者是你要去做口腔的检查，会因为嘴巴张不开，就做不了这些治疗。当然，最严重的，如果关节进一步发展，会骨关节病，那会疼痛得更加剧烈，让这个生活就是很困扰，最后不得不换人工关节等等。
1: 陈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的这位葛先生啊，他自己就觉得好像就是吹了一夜的风扇，早上起来这嘴巴就张不开了。所以想问问您，这寒冷的刺激与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究竟有关系吗？都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种疾病的发生呢？
0: 寒冷呢，可能是引发这个疼痛的一个因素，但不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症的主要这个原因。如果归归类的话呢，可能主要还是三种，一种呢是因为我们先天的因素，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这个骨骼和肌肉都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就对这个关节的稳固性产生了就是先天的一个影响。那么后天呢，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些创伤，这些创伤呢，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创伤，比如说，小的时候摔了一跤，下巴着地或者碰到硬物，那它的对冲的力量呢，可能就会到达这个关节。还有一些呢，就是慢性的，可能反复的一个创伤，比如说有的人有这个磨牙症。紧咬牙，还有呢，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因为颌骨发育不足，所以他的牙裂拥挤，牙齿咬合不好，这些微小的创伤呢，也会导致这个关节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可能其他系统来源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叫腺样体肥大，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平时晚上要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颞下颌关节的病。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所说的，吹了冷风，那么他可能最大的影响呢，还是导致了肌肉的一个痉挛。
1: 如果出现了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的相关症状，咱们应该如何缓解呢？
0: 一般如果关节症状的一个急性的发生呢，那我们也不要着急。首先呢，可能还是要减少我们关节的这个负担，就比如说不要拼命大张口，还有就是吃软食。再有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热敷来缓解它的肌肉啊、疼痛啊、水肿啊这些症状。 当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临床症，

0: 症状的，或是它是反复出现的，那我们还是一定要就医，我们要仔细的检查，比如说拍这个核磁共振，我们要评估关节的结构到底有没有异常。那么平时我们只要注意饮食上，不要吃的过于这个硬，比如说坚果类的啊。在夏天我们这个甘蔗啊，啃甘蔗，因为很多人在夏天喜欢吃甘蔗，还有呢我们年轻人喜欢咀嚼口香糖，牛肉干，就是这些需要我们关节很用力去咀嚼的食物呢，还要尽量避免。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三十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一出汗呢，有的人就会发现脖子还有腋窝、肘窝开始出现一些痒痒的丘疹，手一挠呢就有一大片哈，红一大片。这时候大家会说啊，这是出热痱子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小呢就是听到大这样的说法，从儿童到成年人都摆脱不了这个痱子，究竟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其实呢，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之下，大量的汗液不易蒸发，会停留在体表啊，这个进入到皮肤，使其肿胀，就会导致呢汗管变窄或者是阻塞。除此之外呢，这个皮肤细胞和其他的碎屑也可能会阻塞汗管。那么汗液呢滞留在汗管内，压力增高的时候，汗管可能出现破裂，那汗液呢渗入到周围的组织而发病，所以呢就会出现痱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它是一种排汗障碍性疾病，当环境中的气温升高或者是湿度增高的时候，汗液不容易蒸发，使得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增加，它就会出现痉挛的表现。那这种痉挛呢，汗腺导管啊，它就会闭塞，排不出汗液。那排不出的汗液，它会导致这种汗腺导管的破裂，在皮肤中呢，就会外溢到正常的组织，刺激周围的组织产生痱子。其实我们知道儿童他很多的器官都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我们皮肤也不例外，皮肤的这个附属器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处于成熟的阶段，那皮肤的屏障和排汗的这些器官和功能它也不健全，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呀，孩子排汗突然增多的时候，汗管可能会阻塞，排汗不畅，就会出现我们出现的提到的这个痱子，尤其是小婴儿或者是体弱的这种小孩子更容易出现。

0: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都反映，一到了夏天，孩子身上就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不太能够辨别究竟是痱子还是湿疹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1: 其实啊，我们先来讲一下痱子的特点，它是容易出现在褶皱部位，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提到的肉和肉粘在一起容易积汗的部位，比如说腋下、脖子、腹股沟这些部位。另外的痱子呢，在临床中根据它阻塞的位置不同，它的临床表现也不同。那如果发生在我们最外层的角质层，可以表现成这种小而清亮的薄壁的这种水泡，我们称为白痱。那如果发生在表皮的中部，表现成针头大小的这种小丘疹啊，或者是顶端呢会有一个小水泡，那周围呢可能有红晕，那就是我们说的红痱。那如果这种水泡混浊啊，或者是孩子继发了感染，那就是我们说的脓痱了。那再深一些呢，阻塞的位置如果在表真皮的交界的部位，就是我们提到的深痱，可以表现为与汗孔一致的这种肤色的丘疹，出汗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增大，这就是痱子的一些临床特点。那其实我们临床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常见的儿童的皮肤病，就是湿疹。那湿疹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在我们儿童很多见，也是我们临床儿童皮肤科常常接诊的一个疾病。临床表现其实不像痱子一样那么疹型单一，它可以出现多型性的损害，比如说它可以出现丘疹、丘疱疹，那急性期的时候，湿疹的孩子还可以出现渗出、结痂，慢性反复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出现皮肤的粗糙或者有苔藓样变，但是一般都是对称分布的。另外其实与痱子不一样，湿疹常常伴有剧烈的瘙痒，而痱子呢一般自觉症状比较轻。
0: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啊，一旦孩子长了痱子就会说使用点爽身粉吧，过两天就好了。那有没有哪些情况不是很建议使用爽身粉呢？使用爽身粉时也是否需要区分情况呢？
1: 其实来说，爽身粉它是一种止汗剂，对我们小婴儿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爽身粉扬尘啊，这样的话孩子可能会进入误吸，然后吸入到他的呼吸道对他幼嫩的呼吸道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呢，痱子粉用于孩子积汗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褶皱部位刚才提到的腹股沟、腋下或者是颈部这些部位遇到汗液之后呢，它很容易结块。那这种结块之后呢，一方面增加了皮肤的摩擦力，那孩子的这种柔嫩的皮肤可以造成二次损伤。另外一方面，凝结的这种痱子粉它更容易堵塞毛孔，阻碍正常的汗液的排出，可以进一步加重痱子的一些症状。一般还是建议小月龄的儿童尽量避免使用爽身粉的。
0: 那请您跟我们说说，如果出现了身上长痱子的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1: 如果出现的时候呢宝宝家长也不用着急我们局部可以使用一些收敛的药物，比如说常用的芦甘石洗剂进行涂抹，来缓解孩子的症状。孩子呢平时可以修剪指甲，避免孩子因为搔抓呀或者是一些碰触引起的一些细菌感染。另外如果孩子出现痱子继发感染的时候，或者我们脓痱发生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莫匹罗星软膏的使用。如果对症处理之后孩子的皮疹还是仍然加重，那还是建议在专业的儿童皮肤科门诊就诊。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5: 哇，真的好棒啊。
6: 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4: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6: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2: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

0: 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3: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4: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4: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0: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3: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哈，今天立秋。今天的内蒙古降水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偏西地区，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西部偏西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东部地区结束了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迎来了久违的凉爽。今天的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下，京安蒙呼伦贝尔市的最高气温仅22度左右，而西部地区呢则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下再度升温，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呢明后两天全区气温仍然维持西热东凉的格局。那么今天呢是立秋节气，虽然呢立秋节气并不能代表着当日气温的回落，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今天东部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呢确实得到了缓解，迎来了久违的凉爽。预计今天的中部偏东及东部大部地区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呢降到27度以下，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最高气温仅22度左右，西部地区呢则在大陆高压的持续威慑下呢高温继续发展，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今天最高气温超过35度，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后两天当前气温格局持续，西部高温区域呢继续扩张，东部地区则保持26度左右的凉爽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明天的西部偏东部分地区、中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偏大，上述部分地区的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的西部偏西、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中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及中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多云，32度到20度，包头晴，31度到20度，乌海晴，34度到23度，吉宁多云，28度到17度，科尔沁晴，25度到14度，嵩山多云，26度到14度，东胜晴，29度到18度，临河晴，33度到21度，锡林浩特多云，27度到13度，海拉尔晴，20度到8度，乌兰浩特晴，22度到12度，阿左旗晴，29度到20度。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一项研究表明呢，睡眠时血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那么心血管病的风险升高18%，这个心力衰竭风险会增加25%。与血压昼夜均正常的人相比呢，血压昼夜节律紊乱的人，那么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增加48%，而心衰风险增加145%。慢性的心衰呢，一旦形成，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心衰5年死亡率50%，急性心衰1年死亡率50%。那么据统计显示，大部分的心衰呢都和高血压有关系，足见这个心衰的危害巨大，也足见高血压不控制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最近呢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有关呢夜间血压增高这个问题。其实夜间血压增高呢，在咱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只不过呢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我们的夜间血压。那这项研究呢揭示这个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有80%的患者呢是具有夜间高血压的，在夜间血压增高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同时还伴有了清晨血压增高的这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呢，对我们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尤其夜间血压增高，这个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事件等等，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夜间血压增高和我们死亡率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相关关系的。夜间血压增高呢，会引起全因死亡的增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显著增高。另外呢，清晨血压这一阶段的血压水平的增高，也和我们心脑血管事件之间是具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的。比如说清晨血压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脑卒中发生率呢会增加44%。那么夜间血压增高的患者当中，又大约有80%的患者呢是同时伴有清晨这一阶段的晨风高血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夜间血压增高，确实能够带来我们非常重要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不良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夜间的血压。那目前呢有关夜间血压的情况呢，主要是我们监测不够。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白天测定自己的血压，但是夜间的血压呢，因为我们睡着觉了，以为自己的血压下降了，所以就是一个是不方便测，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高血压朋友们就应该呢使用动态血压计进行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呢就有助于我们发现我们夜间血压是否增高了，我们夜间血压的情况是否就是比白天还高，亦或是说呢和白天呢比较能够有所下降。但是达不达标呢，要对自己的血压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的发生。
2: 陈医生，刚才您讲到啊，很多时候夜间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可能不太方便，也算是其中控制率低的一大因素。然后您提到了一个可以带动态的监测仪器来监测自己夜间的血压，那我想请教您一下，针对于高血压患者，您推荐24小时的这种动态监测，多少频次来监测一次比较合理呢？
1: 一般我们是在药物启动前要测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那么我们在服药以后评价一下我们药物治疗的效果。一般服药以后1个月到2个月期间呢，要进行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看看我们血压是否能够在24小时范围内都达标。那第三方面呢，有可能我们会在季节的情况下，比如说冬天，亦或是夏天，或者是这个冬春，或者是夏秋交际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那么我们为了全面了解我们血压的状况呢，能在这几个时间点可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把药物调整了，换用了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或者不同的降压药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新的降压药物之后呢，大概1个月到2个月之间，也应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
2: 程医生呢，再请您跟我们说说，血压控制的不好，有一定的波动，都会给我们全身带来哪些症状呢？
1: 好的，其实呢，就是，首先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如果说是血压水平的波动或者血压水平的增高，其实大部分患者呢，他是不太有很多明显的症状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他的症状不太典型，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话，可能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感到身体的疲乏无力、头晕、颈项部的这种紧发紧的感觉，或者是呢头疼头胀，还有呢我们精力不集中，或者会感觉到呢我们睡一晚上之后呢，感觉这种疲劳没有被完全的消除掉，反倒觉得自己身上是比较困乏的，那这些呢都提示我们可能在夜间出现了血压的增高。那么如果呢我们不进行过多的关注的话，可能我们就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那么也就会被我们忽视掉，容易产生这种潜在的风险。
2: 程医生呢，最后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如何预防夜间和清晨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呢？
1: 我们在这个平时高血压的管理当中，首先应该关注到我们生活方式是对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影响，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控制我们盐，盐的摄入量呢 WHO 要求我们要在5克以下，那这个呢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夜间高血压水平的出现。其次呢，我们要戒烟限酒，适度增加运动，控制自己的体重，也是能够很好的改善夜间血压水平的。那再者呢，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呢，它不是一天半天形成的，它可能在我们高血压病进展过程当中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那这就需要我们在高血压病一旦出现的时候要尽早的进行干预，把血压控制下来，这就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血压水平的降低，尤其能够有利于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降低。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荔枝呢有降低血糖以及消肿解毒等功效哈。研究证明呢，荔枝曾对大脑组织有一些补养的作用，能够改善一些失眠健忘等症状。但是同时呢，这个荔枝性热，多吃呢会上火。有人说呢，用这个盐水泡荔枝就可以去火降燥。那么浸泡剥好的荔枝一个小时之后取出剥食，可以很大程度的去火降燥。事实上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介绍吧。
1: 关于荔枝，在古代有不少的名篇诗句来描写它，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等。可见从古至今，荔枝都深受人们的喜爱。现如今，荔枝作为我国的特色佳果已走出国门。
2: 我们有文字记录的荔枝栽培历史有超过2000年，因为荔枝是我们国家原产的，然后呢在我们国内也通过长时间的演化，然后形成了一大批优质的品种。国外的一些植物学家也好，到中国来啊，把这些这个荔枝的后代引种到他们国家去呢，应该说也为他们带去了这个美味的食物，那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植物种类。荔枝呢，其实是受到大家的很热烈的欢迎，所以荔枝目前来讲，现在全球有20几个国家有栽培。
1: 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因果肉晶莹剔透，口感香甜多汁，深受大家的喜爱。小圈调查发现，最近有关荔枝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有不少人因吃荔枝不当患上了荔枝病，被送进了医院。四川成都的李女士就因为贪吃荔枝导致低血糖症，引发了荔枝病。无独有偶，浙江宁波一名5岁女童同样因大量食用荔枝突发昏迷，也被诊断为荔枝病，经抢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期因吃荔枝引发荔枝病的新闻案例还有很多，都说荔枝是营养丰富的水果，为什么还会吃出病呢？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荔枝含有哪些营养，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
2: 首先一个就是荔枝，它作为水果嘛，它含水量还是有70%几，尤其是夏天的话，那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除了水分之外哈，如果从干物质的成分来讲的话，那含量最多的肯定是碳水化合物了，就是糖了。它的糖的含量16%-17%到22%，它会提供给我们能量。第二类呢，我觉得维生素 C 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E 多酚类物质，还有就是矿物质、氨基酸、叶酸这一类的，比较突出的成分是，伽马氨基丁酸，就是跟维生素 E 跟叶酸一样，都是属于对生殖系统有益处的功能性成分，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1: 专家表示，荔枝中突出的营养成分伽马氨基丁酸，有助于促进睡眠、舒缓压力、调节情绪、健康。

0: 它是最甜的，所以在栗子当中它果糖含量是相当的丰富。这个果糖呢吃完以后的话不会直接被我们身体利用，它会经过肝脏的二次加工，然后再转化成葡萄糖才能被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而这果糖会刺激我们身体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会降血糖，所以就加速了呢这个低血糖的发生。还有一个呢是因为栗子里边含两种甘氨酸，一个次甘氨酸 A， 还有一个亚甲环丙基甘氨酸，这两种甘氨酸呢它也会引起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在不成熟的栗子中，也就是没有完全熟透的栗子中会比较多见。而且一般栗子病呢会发生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尤其在空腹吃，那这种病的话会比较常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以上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发生栗子病的原因。
1: 虽古有日啖栗枝300颗之说，但专家提示栗枝美味也不能贪多。对此有圈友提出疑问说，听说栗枝吃多了还容易上火，也想问问是不是真的呢？
0: 不是说所有人都上火，对大多数人都这样。首先上火是中医的术语，但是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栗枝它是性温热的水果，吃多了以后确实会上火。那从现代的医学和营养学来讲，我觉得栗枝吃多了呢它会上火，我们把它理解为炎症。炎症就是红肿热痛嘛，就炎症它会发生，比方说眼睛红肿啊，然后你会啊牙齿疼啊，会便秘啊等等。那其实是因为栗枝它的糖分是特别高啊，糖分高的话你能够促进我们一些炎症的反应。再一个呢，栗枝里边它有一种蛋白容易引起我们说炎症反应的，所以栗枝它一个是高糖还加上高蛋白，会引起一系列的所谓的我们老百姓俗称的上火症状，其实就我们说的炎症反应。
1: 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人群，栗枝每天吃多少合适呢？
0: 糖友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控制热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一些糖分和油脂，这个因为糖的话直接会引起血糖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油脂过多会脂代谢紊乱，会引起糖代谢的紊乱。那栗枝的话它糖分比较高，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我吃了栗枝吃的过多容易导致低血糖，不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我就要多吃栗枝，那你整个的糖分高了，然后您的整个热量高了，也不利于我们控制血糖，所以糖友吃栗枝还是需要慎重。成人每天200克就够了，如果是一些小孩小朋友，我们吃5-6枚一天就可以了。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3: 记忆我们都会知道，很多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会出现这些肠胃不适的一些症状哈。那夏季肠胃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你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4: 实际上呢，急性肠胃炎的话，它的病因呢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分为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有一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那从细菌感染方面呢，我们常见的就是像我们的大肠杆菌另外呢还有一些像空肠弯曲菌、叶尔森菌，还有说我们常见的像我们说拉痢疾啦细菌性痢疾它往往是致贺菌和沙门菌引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肠胃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经常包括一些病毒感染，像我们大家老百姓现在都熟知的像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第三呢就是一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像我们说我们小朋友不小心着凉啦晚上没盖被子着凉啦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些冷饮、冰激凌，我吃凉东西了由于今天天气咱们今天下雨了，气候变凉以后引起的，就是这样非感染因素引起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的话比较常见的原因呢是第一个和第三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细菌，因为我们夏天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食物呢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小朋友呢有时候也比较贪凉是吧有时候呢也会经常吃一些比如说没有洗干净的食物那么就会引起一个细菌感染。所以说呢夏季最常见的一个引起肠胃炎的原因就是细菌性肠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点，就是非感染因素引起的我们由于着凉或者气候或者是饮食不当这些原因引起的非感染因素引起我们肠蠕动增加引起的一个腹泻所以说夏季最常见的这个肠胃炎的原因就是细菌感染和非感染因素。当然了是不是说夏季就没有病毒呢也不一定就比如说我们轮状病像我们的诺如病毒，它是发生在一年四季的，只是说在秋冬季呢更流行一些那夏季呢这两天我们在门诊在病房也可以看到诺如病毒感染的小朋友
5: 是前几天呢就是孩子从幼儿园回来之后这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生呕吐然后呢吐了两次，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在班级当中呢就是还有一些孩子在放学的时候以及或者回家的时候呢都出现了呕吐的情况，然后呢我看到就是孩子的这个呕吐物当中呢有红色的，我就问老师是不是吃了西红柿或者西瓜，老师说是的，当时在班里呢也有一些小朋友发生了呕吐老师是这样分析的就是说当时呢是吃了西瓜，然后之后又喝了这个酸奶，然后就带着小朋友们到院里去做那个到操场上去做游戏了可能是这个吃的比较多。

0: 或者是吃的比较凉，再加上吃完以后就进行运动了，就导致呕吐的发生哈。那于主任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导致就是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其实刚才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你要单纯说它是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老师的分析也是没有错误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吃的不太合适啊，吃了一些凉西瓜，然后呢我们又去户外去玩啊，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增加啊，那么引起的啊，这个分析也没问题啊。当然了，但是呢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或者说是我这个凉，就是我的这个水果或者什么没有清洗干净，我不干净的东西进口而入了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细菌性肠炎也好，病毒性肠炎也好，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粪口传播嘛啊，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啊进口而入啊，也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就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除外啊，但是他们呢往往可能会表现为共同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说的急性肠胃炎的症状，会上吐啊，会下泻，有的孩子会发烧，有的孩子会肚子疼啊，
0: 是的，所以说夏天呢还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胃肠炎
1: 的一
0: 些情况哈，所以大家呢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这个家中这个饮食方面还是要注意。
2: 哎，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家长就开始比较迷茫了哈，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肠炎啊，大部分的症状比如说会拉肚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啊，还有一些这个呕吐的症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啊，比如说夏季可能你中暑了，哎，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也会出现症状。那我们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胃肠炎，它主要的这个临床的症状是什么样？我们家长怎样来区分它呢？
1: 实际上呢，对于家长来说，确实区分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确实有点困难啊。这个临床医生呢，也是在不断的，就是因为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差别。有一些疾病呢，我们说它是有相同的一些症状，但是呢，有一些病因呢，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别。比如说细菌感染性肠炎的话，在细菌感染性肠炎里面的话呢，我们大体上也分为它为侵袭性啊，就是整体区分也把它分为侵袭性肠炎和非侵袭性肠炎。那么什么叫做侵袭性肠炎呢？侵袭性肠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细菌呀，它侵犯到了我们的这个肠黏膜黏膜下层，这导致呢我们的黏膜受损了。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患者呢，他往往会表现为什么呀首先咱们得问他有一个不洁饮食史啊，就是有不干净食物吃进去的这样的饮食史。另外呢，他会出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就是粘液脓血便就是说他拉的这个便便里面呢有粘液，有脓，有血粘液脓血便。还有呢，他会出现一个典型的里脊厚重的表现。什么叫里脊厚重？就是我肚子特别疼想排便，但是呢我又排不出来有这样里脊厚重的表现。那么这个侵袭性肠炎呢，它往往是发生在夏季的比如说我们带小朋友出去吃烧烤啦，大一点的小孩子是吧，家长带出去吃烧烤啦，我们去吃街边摊啦有这样的不洁饮食史，你又拉出了这个粘液脓血便，你肚子疼得很厉害有里脊厚重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是一个侵袭性细菌性肠炎。那么侵袭性细菌性肠炎呢，它又包括一些病原，就我刚才说的像空肠弯曲菌啦、叶尔森菌啦、沙门菌啦、致贺菌。具体要区分这个那就得去医院做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了。但是呢，当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了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侵袭性的细菌性肠炎了，我得去医院求助于医生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非侵袭性细菌性非侵袭性的感染非侵袭性细菌性肠炎，它往往表现呢和我们的病毒感染是很类似的就是它会出现吐，会出现拉肚子，但是它这个拉肚子的表现呢往往是一个水样泻和我们的病毒性肠炎很相似说蛋花汤样的或者水样的有时候也会伴随着这个肚子的疼痛有时候也会伴随发烧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大便化验去医院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甚至有时候都就是做不出来便常规里面不会有红细胞白细胞这样的是水样泻。那么我们临床医生了也主要要根据他的这个临床症状发生的季节临床表现然后呢去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化验还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查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个非侵袭性的而且是个细菌性的肠炎还是个病毒性的肠炎，这个就需要去医院去做一个病原学的检查了
2: 所以说刚才您介绍了很多这个临床的表现哈，如果单从这个临床表现来判断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包括很多的这个宝爸宝妈也是哈，看到孩子出现了这个腹泻呀，啊出现了这个呕吐啊，哎呀他是不是肠炎，赶紧就用药了，这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一定让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0: 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于琼医生啊，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么于医生呢特别擅长小儿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小儿急慢性腹泻以及食物过敏相关消化道的一些疾病等等啊，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401 04716284402，在节目当中呢直接向于医生来进行咨询。那于医生呢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孩子啊经常说喊肚子疼，但是做了 B 超之后呢没有一些就是一些导致肚子疼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一些疾病哈、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家长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小孩子肚子疼呢、有一句话叫孩子肚疼家长医生头疼腹痛呢它也是我们临床儿科临床医生的一个疑难杂症因为我们肚子里面的脏器首先比较多，第二个呢小朋友呢又不会特别清楚地描述自己的这个症状再加上呢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呢它的疼痛的定位呢又不是特别准确，
0: 对，
1: 所以说呢导致这个腹痛的原因呢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整体上分的话它就是分为器质性的腹痛和功能性的腹痛那什么叫器质性的腹痛呢，就是发生了某个脏器发生问题了零件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急性阑尾炎小朋友常见的急性肠套叠还有就像有一些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急性肠梗阻这样的一些就是真正的它出了问题了我们叫做器质性的疾病。那么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呢它往往会表现为比如说腹痛特别的厉害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压痛，比如说我们典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会出现一个转移性的右下腹的疼痛反跳痛我们的这个肠梗阻的小朋友的话它会出现肛门停止排气排便肚子疼得也很厉害。那么我们的这个急性肠套叠小孩特别常见它会出现阵发性的腹痛哭闹蜷缩的身子有的孩子呢会出现如果那个套的时间比较长会出现便血的情况那么这些呢就你会发现他这个腹痛的症状表现的是比较强烈的就比较疼的比较厉害难以忍受会有一些被动的体位有的孩子就必须得蜷着身子必须趴在妈妈的身上疼的比较厉害。当然了但是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呢是功能性的腹痛比较常见，就是他没有这些器质性的问题他仅仅是他的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出现了问题当然这个也得看到底是就是什么问题当然功能性腹痛的原因也比较多他消化液的分泌的减少啦甚至包括有一些像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啦它都会出现这种疼的不是特别剧烈它也可以忍受有时候呢和饮食有关系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一个规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去给判断一下因为腹痛原因确实是很复杂可能三言两语的话也不能很清楚的描述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呢有时候也不能很准确的就去能确诊你就是有事儿或者你就是没问题
2: 有些小朋友可能还是条件反射性的哈
1: 对
2: 比如说没写作业
1: 也有一些心因性的
0: 就是上学之前就肚子疼也有可能有这样
1: 现在心理问题导致的这个功能性腹痛也是存在的
2: 所以这个家长一定要仔细来辨别了哈
1: 对
2: 当然如果说在家中我们出现了一些像孩子这个腹部的疼痛啊包括有一些腹泻的症状存在那我们家长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可能说哎呀你趴到床上趴一会儿或者找一个枕头找个枕头顶住你的这个肚子可能一会儿就好了那究竟哪种做法是对的呢
1: 这种腹部的就是外面就是物理的一些疗法包括我们说如果你确实判断孩子是一个急性肠胃炎首先你得判断准确就比如刚才我们说急性肠套叠的孩子他也是阵发性的腹痛阑尾炎的孩子他也你要是判断不准确你就把这个疾病给那个啥延误了是不是延误诊治了首先呢如果家长能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孩子确实这个孩子就是有不接饮食时上吐下泻看起来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表现的话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呢 就也可以采取您刚才说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物理疗法，我们可以啊保保暖，我们也可以顺时针的揉一揉肚子啊。甚至如果我们有的家长他会一些中医的一些啊治疗，那他也可以去啊，也可以采取一些中医的这样的一些疗法啊。那么对于急性肠胃炎的孩子，不管你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还是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在急性的呕吐期的话，我建议我们呢还是可以先暂进食啊，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胃肠道先暂时休息一下啊。暂进食的时间呢啊，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小婴儿呢我们就进食的时间短一点，3个小时啊，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进4到6个小时。进食期间呢啊，如果孩子能喝进去水，我们是进食不进水的，但是水呢我们也不是说啊一口气儿喝多少，那我们就遵循少量多次啊，避免孩子呢出现一个脱水的情况啊。就进食不进水啊，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在家里面能做的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药物来说的话啊，如果你是一个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啊，那个还有就是像病毒感染引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像益生菌啦啥的。当然在急性呕吐期，我建议家长还是暂时先不要自己盲目的去用药，我们还是先进行一个就我刚才说的物理疗法也好，先暂进食也好，我们先观察观察。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孩子的症状还是得不到缓解啊，即使一吃就吐，完全不能吃，孩子精神很蔫儿啊，或者拉的都是水样便，或者出现了刚才说的粘液脓血便，烧得很厉害，那么这些情况，或者孩子精神很萎靡，尿的很少，脱水了啊，有这些情况，还是建议家长呢去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直到你补液，直到你用药啊。
0: 是，于主任，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补液哈，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呕吐或者腹泻的话，家长其实特别担心会出现脱水。那在家里怎么样去正确的补液呢？需要买那个补液盐，还是说我们在家自己就可以调配呢？
1: 我建议家长朋友们还是去外面药店去买口服补液盐，因为口服补液盐本身现在也很普及，基本家门口的药店都能买到，而且呢价钱也不是特别的贵。我们自己配置的这个口服补液盐呢很多家长呢他是配置的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说会导致它的渗透压和张力呢是不正确的。那比如说你配了一个高渗的溶液，你糖放多了，那你可能拉肚子拉得更厉害啊，适得其反。所以我建议家长还是要去药店去买购买口服补液盐。口服补液盐的话，我们分为三代，一代、二代、三代。现在呢，根据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流行的这个我们肠胃炎的特点基本上呢，它都是已经是一个等渗性的这种腹泻，我们叫做就是比较常见。所以说我们的口服补液盐呢，建议喝的呢是三代的口服补液盐，它的这个张力呢是1/2张然后呢它又是一个低渗透压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仅去补充我们的水和电解质和我们丢失的酸和我们丢失的这个碱性液，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缩短我们这个腹泻的病程，对我们治疗急性腹泻也是有帮助的啊。
0: 是。有网友就问到了，这发烧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鸡蛋啊？听老人说发烧不能吃鸡蛋，但是呢这个我们在生病的时候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个蛋白质哈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请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说实在的啊，发烧不能吃鸡蛋这个事儿我还真没听说。就是确实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或者说这个网友说的，那么发烧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消耗量呢它是增加的，我们的代谢情况是增加的。如果说没有特别的一些需要忌口，比如说我这孩子是过敏性紫癜，我需要忌高蛋白的东西或者说我在饮食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说我这孩子确实一吃就吐我这个胃肠道消化功能确实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在发烧的时候还是可以进食鸡蛋的
2: 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这个能不能吃东西确实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事情。
0: 对，
2: 比如说从医院回来了，医生跟你说一定要进食一些生冷的东西是吧，油腻的东西，很多家长回来就说哎呦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那干脆咱们就熬粥吧，给孩子熬点小米粥那这个粥到底喝多长时间，喝粥到底能不能在孩子生病期间补充他的这些营养物质呢？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也天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长在遇到这种急性肠胃炎也好，或者说胃肠道的其他疾病也好，我们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吃，吃什么，
0: 吃什么，
1: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就刚才说，如果在急性肠胃炎的急性期，就是说在你这个呕吐的急性期，我们需要暂时的去进食的话，只要他这个呕吐缓解了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进食啊，就是我们要尽快的进食。只有我们及时的去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的话呢，我们的肠黏膜才会得到足够的一个很好的修复。否则的话，你丢失的这些营养物质的话，导致你肠黏膜反而不好修复。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提倡，如果是小婴儿母乳喂养的孩子呢，我们还是提倡要尽量去母乳喂养。那么对于奶粉喂养的孩子的话呢，

0: 那么如果它存在比如说病毒性肠炎存在，或者说拉的时间比较长了，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无乳糖或低乳糖的奶粉进行喂养啊。当然了啊，如果说我大一点的孩子，我已经不吃不喝奶了，我们的饮食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啊，只要你不吐了啊，我们在刚开始的前三天，我们确实是建议家长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饮食啊。但是随着他胃肠炎功能的恢复，我们就可以啊，包括鸡蛋啦，包括肉类啦，都是可以进食的啊，只要你不要吃的太辛辣刺激太油腻就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急性肠胃炎期间呢啊，我们避免食用一些啊，就是刚才我说特别高脂肪的食物，还有一些呢就是单糖类的食物啊，就是高浓度的单糖类食物，比如说啊葡萄糖啊，然后比如说果汁啊。有的家长说我孩子脱水了，他不喝水怎么办呀？我就给他熬点啊很浓的秋梨膏呀，啊我给他把水果榨成果汁喝呀，啊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它导致孩子的这个啊肠道的渗透压增高了啊，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腹泻不容易好，更严重。所以说我们补液一定要喝补液盐，而不能喝这种的糖水啊。
1: 真的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是有一些误区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果汁儿，有很多的家长就觉得，那我们既补充了这个水果当中的一些营养哈、比如说维生素，还有就是可以补充一些水分，那就是让孩子如果说白水喝不进去的话，就喝点这果汁儿吧。看来也是不太可取的哈。那么还有刚才您说到了，在急性肠胃炎期间啊，孩子能吃哪些东西啊？就是说如果是吐完了或者泻完了之后，还是要及时的来补充一些食物的哈，
0: 尤其是吐完了，
1: 对，尤其
0: 是泻完了、对，你只要你这个呕吐只要能够那个什么就是控制住啊，我们还是要这个拉肚子，我们不能说有的说我不敢吃，我一吃就拉，一吃就拉，我干脆就不给孩子吃了，或者我就喝一些小米汤小米粥，孩子很快营养就不良了，你肠黏膜修复也就不好修复，会造成迁延性腹泻，拖拖拉拉好不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腹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
1: 那如果说吃完了之后孩子又出现了这样的比如说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还要继续再补充是吗？
0: 对，是的，不能因为这个停止了我们这个吃的这个步伐。如果就是个急性肠胃炎的话，当然你如果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你就是必须进食的啊，那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啊。
2: 哎呦，这一点确实是和我们平常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2: 家长总觉得让孩子先吐啊，吐完了之后我们再说给他补充这个。
0: 急性呕吐期是刚才我说的，要可能进食几个小时，但不需要长久的进食。
2: 不需要长久，可能有的说今天咱们就别吃了，
1: 空
2: 明天
0: 对
2: 等空一天，哎，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词，明天我们再吃，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哈，
0: 对，
2: 孩子营养跟不上了就，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孩子出现了这个肠套叠，其实听起来这个疾病就感觉特别的危急哈，他说呢，是否跟这个奶粉有关呢？
0: 肠套叠和奶粉没有关系啊，肠套叠是我们小朋友比较容易发生的啊，尤其是在一岁左右啊，从三个月到一岁左右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发生的一种啊急症，可以说是啊，就是外科的一个急症啊。它的主要表现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啊肚子疼，然后一阵发性的肚子疼，孩子会哭闹啊，另外呢孩子会呕吐腹胀啊，如果说套叠时间比较长的话啊，会出现血便，就肠坏死的一些表现血便。它的这个主要发生原因呢，和是这个啊我们的肠管在腹后壁，本身小朋友的肠管啊在腹后壁相对来说固定的不是特别好啊有关系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急性胃肠炎期间啊，那么他肠蠕动不一致，容易套到一起啊，和奶粉喂养没什么关系，
1: 和这个奶粉导致什么消化
0: 不
1: 良，
0: 对，不是，绝对
1: 不
0: 是奶粉导致的，因
1: 为有一些家长会担心，
0: 跟那没关系。
2: 是的，所以这点也是我们家长要引起注意的哈，不要觉得这个出现这个了是因为奶粉的问题，然后又进食奶粉了，或者换其他的奶粉的品种。
0: 对，但是家长如果不能很准确的去判断孩子到底是肠胃炎还是肠套叠，一定要来医院做个 B 超。因为急性肠套叠就刚才我说的，套的时间短了，我们可以空气灌肠很快的把它解开，你要套的时间长了出现肠坏死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又甚至还可以得做手术啊。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急性肠胃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吃消炎药，或者说怎么吃药了。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家庭里面都会配一些这个止泻的药，
1: 对，
2: 比如说肠炎宁啊，啊比如说
1: 十散
2: 泻地停啊是吧之类的。那我们到底出现了这个问题该不该吃呢？是先去医院还是先吃药再去看医生呢？
0: 这也是很多宝妈在那个就诊过程中经常问我们的问题啊。急性肠胃炎，炎就是有炎症了吧？
2: 嗯。
0: 啊，为什么医生给我们开药的时候不开抗生素呢？不开消炎药呢？
1: 消炎药
0: 啊、
2: 嗯？
0: 你这为什么呀？他们就非常的不理解。实际上，从刚才咱们刚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急性肠胃炎呢，它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的这个病因呢很多，有细菌性的、病毒性的啊，包括非感染性啊，包括还有一些像寄生虫性的，刚才没有讲到，还有真菌性的，这些都不常见啊，没有讲到。我们肯定得对症治疗，是不是？哎，我们得对症下药。如果你是一个侵袭性的细菌性肠炎的话，那医生判断你就是个侵袭性细菌性肠炎，那肯定是需要使用抗生素的。但是如果你是个非侵袭性的细菌性肠炎，刚才我说的像致病性大肠杆菌、产毒性大肠杆菌啊，还有像我们说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肠炎，还有我们就是因为着凉啦啊、吃的不合适了引起的这种非感染性肠炎，是不需要吃抗生素的。那你进食了抗生素以后，反而会导致你肠道菌群的失调紊乱，是吧？哎，所以说了，急性胃肠炎不是每一个急性胃肠炎都需要用抗生素，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那至于其他的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的话啊，那我们是可以去使用的啊，包括我们说急性胃肠炎期间的话，我们可以因为有伴随着一个肠道菌群的一个紊乱，我们可以去吃这个卫生肽的调节剂，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是吧？哎，另外呢，就是可以用一些保护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就是我们机械屏障的一个作用的，像刚才主播说的蒙脱石散，是吧？哎，它就是像一个机械的屏障一样，糊到我们的胃肠黏膜壁上，起到了一个防止，就是这个抑制我们这个毒素还有我们这个细菌的或者说病毒的这个就是突破我们肠黏膜这样的一个那个啥作用啊。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止泻药，像硝酸卡多曲，它是抑制水分分泌的啊。那这些药物的话到底使用还是不使用，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啊。像侵袭性细菌性肠炎的孩子，我们一开始不是特别积极的主张立刻把这个拉肚子药止住，我们要先把这个炎，确实要把这个炎症先消下去，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止泻的治疗啊。
2: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呢？有些情况可能可控了，我们在家里面比如先吃一些药，哎，就会发现孩子这个呕吐呀，包括腹泻的情况就会稍微减弱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一定要去医院，我们要尽快的找到医生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在急性呕吐期，也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呕吐呢通过刚才我讲的这些方法你还是不能控制这个呕吐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剧烈孩子呢精神状态很不好或者说他吐出来的东西了有咖啡色的，甚至有鲜血那我们考虑怀疑有上消化道出血，是吧？或者说呢有一些墨绿色的胆汁样的东西那个胆汁吐出来了，是不是？哎，那么在这些情况第一点那我们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带孩子来医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腹泻的量特别大腹泻的那个次数特别特别多十来次难以控制，或者说每一次的量特别的大我自己口服补液炎的话，根本我这个喝的速度比不上我拉的速度，是吧？哎，那这样的话我自己就补不起来，哎，我想在家补液我补不起来，那这种情况我们也建议家长来医院第三个就是孩子这个高热不退对于三个月以内的孩子体温大于38度，三个月以上的孩子体温大于39度的情况下就说你这个持续发烧也不好退，那我们建议这个也是要来医院的还有就是假如说你出现了抽搐的表现，是吧？那么我们也建议来医院。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便血就我刚才说的呕血便血这些表现我们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肠胃炎，就我刚才说的是细菌性肠炎了还是说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那我们还是要来医院另外就是脱水，就我刚才说你脱水难以纠正你自己通过口服补液，你要不然就是一口根本就喝不进去要不就是你喝的速度比不上你拉的速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孩子出现了精神特别的萎靡嗜睡，有的孩子呢是特别的烦躁易激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口唇特别的干燥眼窝也凹陷，皮肤弹性也很差小便很少甚至没尿了已经没尿了，那么这种情况预示着你的脱 水呢已经到了一个中重度的表现，建议这样的孩子还是要来医院
2: 嗯
1: 嗯，是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这个观察一下也是非常
0: 重
1: 要的啊。
0: 哎，非常
1: 重要。像上周呢，孩子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是吐完之后立刻就是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0: 对，
1: 哎，我就当时就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不用去医院的啊，可以再继续观察。
0: 对，主要要看孩子的精神。
1: 嗯，是的，那么于主任，这个夏季的腹泻该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夏季的腹泻的预防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实际我们说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腹泻的话呢，如果说就是刚才我说的，不管细菌还是病毒也好，那我们首先是要切断它的这个传染源，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要做到第一个，就是要培养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吧？哎，我们要做到勤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啊。我们家长呢要教会我们小朋友七步洗手法啊，内外夹攻大力腕啊，七步洗手法啊，要在流动水下面呢啊，要一定要饭前便后，或者说你去外面玩了啊，或吃东西以前一定要做到洗手卫生习惯要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个饮食卫生和饮水卫生啊，尤其对于夏季的这个各种食物啊比较丰富，有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吃一些生冷的这样的啊，也没有熟透的食物，或者说没有洗干净的食物。所以说呢，我们家长给小朋友啊吃东西的时候呢啊，一定要保证我们要把这个食物呢啊洗干净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冰箱里储存时间比较久的食物呢一定不要给小朋友吃，隔夜的饭呢尽量不要给小朋友吃，还有我们切菜的时候和切肉的这个案板呢尽量要分开啊，以免呢去感染一些沙门菌啥的啊。对于饮水的卫生的话啊，我们中国人习惯还是要喝这个煮熟的这个就是我们开水，是不是？哎，白开水啊，实际上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的小朋友呢尽量不喝生水啊，不喝生水，然后呢不去吃一些不喝一些没经过消毒的生牛乳，是吧？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到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啊，因为夏天呢气候变化有时候也是气候无常，
1: 对，
0: 忽冷忽热，那么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也不能贪凉，是吧？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腹部的保暖，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贪凉，吃了太多的这种凉的冰激凌呀、饮料呀、冷饮呀这样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避免抗生素的滥用，就我刚才说的，不能说急性肠胃炎家长就立刻给吃上抗生素了，我们一定要用一双慧眼去识别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粘液脓血便啊，就是如果我自己去识别，哎，没有粘液脓血便、里脊厚重等这些情况的话，绝大多数都是非感染或者是致病性大肠杆菌致病，就是非感染或者说非侵袭性的这个细菌性肠炎或者病毒肠炎引起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去吃抗生素，我们只需要采取刚才教大家的一些对症治疗的方法就可以啊。那么做到这些，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预防吧。
1: 我觉得小朋友啊在夏天对于这个冰激凌还有西瓜那是非常非常喜爱的。那作为家长呢，其实还是要让孩子吃这些冷饮或者是生冷的一些水果的时候要适度，要有节制。
0: 对，
1: 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这个疫苗的情况啊，我知道这个诺如病毒应该是没有疫苗的。那比如说什么轮状病毒类似这样的，那可以就是说我们提前去接种一些疫苗来预防夏季的胃肠炎吗？
0: 对于轮状病毒肠炎的话，它顾名思义是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那么预防轮状病毒肠炎是可以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但是说是预防夏季胃肠炎这个就不确切了，是吧？对，你如果说是我倒是建议我们的小朋友去口服这个轮状病毒疫苗，它能对我们小朋友感染轮状病毒具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的效果。但是对于就是预防全部的这个胃肠炎，它肯定是不可能，它只能预防轮状病毒肠炎。
2: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疫苗，也说到了这个夏季啊在饮食上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这个腹泻。其实接下来我想说一说我们在饮食起居上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在穿着上呀，那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上。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最近几天啊，我们内蒙古尤其是呼和浩特这个天气变得特别的热哈，我知道很多家庭都在开空调，但是有些小朋友他就有点受不了这个空调，可能空调开的时间长了，温度比较低了，可能孩子也受不了，也会出现一些腹泻。还有我发现有些小朋友穿凉鞋穿得特别早， 啊，可能五月份六月份就已经穿上这个小凉鞋了，也不穿袜子，这个孩子有可能他脚受凉了也会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
0: 对，
2: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家长应该如何给孩子注意呢？嗯，
0: 那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空调肯定是不能，尽量不要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太久，而且空调的温度一定要适宜啊，那个风速也不要太快了，是吧？
2: 嗯
0: 啊，尽量避免孩子腹部受凉，因为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脏腑娇嫩啊，所以说我们孩子的这个腹部还是非常害怕这个寒凉的东西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干什么都要适度啊，
2: 嗯，
0: 我们也不能把它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是吧？哎，不去接受这种风吹雨打，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啊，对于这个保暖啊，也要反正就是不要太凉，不要太热，适度就可以。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尽量腹部要保暖啊，尽量不要把小肚子露出来。就像您说的，我尽量呢，就是我穿凉鞋，我到了季节再穿，是吧？我也不要穿得太早了啊。就是这些手段啊，就是这些手段。就是我就是觉得，干什么事情带，就是家长带孩子也一样，不要太过了，不要太溺爱，对，但是也不要。但是也不要太散养了。
1: 是。
2: 你刚才说到这个洗手的问题，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大问号画出来了哈。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多尝试新鲜事物吗？
0: 嗯，
2: 不是说这个在农村在乡下的这些小朋友身体更结实吗？
1: 获得性免疫吗？
2: 对呀，
0: 啊，
2: 那为什么回来还要洗手呢？其实有的时候他手脏脏的，拿一些东西，不是把一些有益菌其实也带到身体里，这个其实很矛盾哈。嗯。
0: 那个确实是我们的小朋友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是吧？
2: 嗯，
0: 啊，我们的小朋友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在大自然中他们不仅能获得他们这个释放他们的天性，是吧？获得认识大自然的这种的机会啊。另外呢，就是像您说的，他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这种的，我们跟自然界接触了以后，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天然的这个免疫力，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本身这个病原菌啊，也在这些，就像我们玩的泥巴，是吧？哎，我们经常去玩的土里面啊，它就本身确实携带这些病菌，甚至携带一些寄生虫啊。所以说这个这个洗手还是，就说我们玩是可以玩，但是我们玩完了以后的这个洗手还是必须的。我们不能说是我们玩完了以后就直接我们就顺手拿一个东西就
1: 塞
0: 到，哎，就直接塞到嘴里了。
2: 嗯，
0: 这样的话，那我们明明知道，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吧？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可能会滋生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的，我们还要这样去吃，让孩子得病，那岂不是就那个啥了啊？
1: 刚刚董一说这个件事情，让家长觉得特别的矛盾和纠结哈。还有一些特别矛盾的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老人就说孩子啊，在夏天的时候也要穿上袜子哈，防止呢就是这个凉气从脚底生发。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就说了，这个我们光着脚在地上走的时候，不是可以锻炼孩子的心肺功能吗？所以就是现在确实有的时候也非常的矛盾。但是就像这个于医生刚刚说到的，我们就是要适可而止，要有节制，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要适度，
0: 要适度，要适度。其实家里面地板不是很凉的话，我觉得光着脚在地上走也是没关系的。
1: 于主任，我们看到有网友提出两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说到孩子每天早上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呢，就会出现肚子疼的情况啊，说是不是可以就是用一些打虫药来这个缓解一下孩子的一个症状，就是可能不太确定是
0: 平常特别爱，就是我们说去户外去玩沙子呀啊，玩泥巴呀，然后呢回来以后也不注意这个手卫生呀啊，你担心他有这种寄生虫的感染，建议还是来医院啊，要查一下，可以验一个粪便的寄生虫的一个检查，看一看孩子有没有这个寄生虫的感染啊。而就是也不要尽量不要自己随便的去滥用药物啊。
1: 还是要检测一下，在医生的指导下
0: 看一下。对对对的。
1: 好的，
2: 于医生，我看到这里有位听众，他说，家里面的长辈呢是查出来了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孩子现在10周岁，一直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吃午饭。他想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必要也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
0: 检查？
2: 对，平常应该如何来这个预防呢？
0: 如果说就是孩子可以过来去来验一下，如果家长这个意愿比较强烈啊，说我确实爷爷奶奶都有这个感染，我自己心里很担心啊，那么小朋友呢也可以早晨空腹的时候啊过来医院呢才来验一个幽门螺杆菌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做一个碳13的吹气实验就很简单的啊，准确率也比较高的就能验出来。但是验出来以后到底需不需要杀菌，这是我们家长也比较疑惑的啊一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儿童来说的话，我们也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没有就是 比如说胃炎呀、溃疡呀这样的一些上腹部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家长杀菌的愿望也不是特别的强烈，
2: 嗯，
0: 我们是不推荐常规给孩子杀菌的，我们要做到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
2: 哦，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但是如果说这孩子确实有症状啊，这孩子腹痛的很厉害啊，然后呢有一些明显的规律，比如说啊早那个空腹痛或者夜间痛或者饭后痛等等的，
1: 嗯，
0: 我们建议他进一步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
2: 嗯，
0: 然后呢在胃镜下我们看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有一些胃炎或者溃疡的表现啊，如果说是确实有一些溃疡的表现，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杀菌的。
1: 嗯，
0: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家里面家人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我们

0: 建议啊采取这个分餐制啊，
1: 嗯，
0: 就我们各用各的这个碗筷啊，就是那个水杯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餐具我们要分开啊。另外呢，要加强这个家里面的这些餐具的消毒啊。
1: 哦，嗯。所以这个家里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家长，确实在跟孩子共同就餐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这个分餐，尤其这个老人他的观念可能不太这个，
0: 对对，尤其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就
1: 是
0: 在一起啊，一起用，
2: 嗯，
0: 用筷用餐啊，用共同的锅碗瓢盆啊，
1: 嗯，
2: 是，所以这个疾病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2: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于琼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和分享的话题呢是夏季儿童肠胃病高发啊，那这些这个肠道的健康的常识呢，需要提前去了解哈。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经济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当中呢，也可以回看我们这期节目哈。
1: 嗯，那节目最后呢，于琼老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找到您啊，去这个医院的话，您的坐诊时间方便跟大家说一下吗？
0: 啊，我目前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周一的上午、周二下午、周四上午和周六下午，另外呢，周五上午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消化专科门诊，就是我们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科的消化专科门诊，
1: 嗯，
0: 是每周五的上午，也是我在出诊啊。
1: 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以下的时间是吧，可以找到于医生啊，具体来咨询相关的情况。
2: 嗯，是的，也可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来挂于琼主任的专家号。
1: 嗯，好的，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于琼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夏季儿童肠胃病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也再次感谢您，谢谢，再会。
2: 嗯，感谢您医生，再见。
0: 再见。
3: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4: 哇，真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3: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4: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5: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4: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3: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6: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3: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4: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3: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4: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5: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6: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9: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1: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8: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课程。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3: 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6: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7: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8: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19: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6: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20: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2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2: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手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15: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23: 拉齐尼好几次扛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15: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22: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15: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节目直播时段啊，想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在傍晚时分，如果大家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了。每天的傍晚一个小时，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呀，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呢都是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特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呢，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的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了，而且呢肥瘦相融，不油不腻，咬开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搭配秘制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感层次拉满。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够搭配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以及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的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直达，出行也是非常省心。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那么时光呢，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这个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故亲切地称他为三元。 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那么晋三元的字号呢，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啊，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呢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那么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呀层层交织，那么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呢，晋三元的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啊，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儿石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选择，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石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石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这个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了德顺园茶馆。那么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那么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啊把店开到了这个国外啊，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那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或者是沙葱馅啊，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呢，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搭配着脱鲜辣椒啊，这个滋味是非常棒的。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羊肉牛肉的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那么这个德顺园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啊把控羊肉的品质啊，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龟化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 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梦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梦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那么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那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那么另外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的优质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别忘了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继续为大家去介绍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及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它的主打特色餐品呢，像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民谣集呢，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呢，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它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门店呢，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呢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啊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 那么在情绪价值越来越被重视的当下啊，这个民谣集呢，我相信会让很多朋友去感受到它不一样的用餐氛围的。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番。
1: 那无论是您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又或者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道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无论大家想吃什么，都可以去找到美食品客节目。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啊，其实更推荐大家在这个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账号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这个 APP 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可以全天候24小时随时在线订餐。这里面呢种类很多啊，不仅有折扣优惠，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团购套餐，都是啊，全程独享的非常给力的一个折扣。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在空余时段，对吧，没事干的时候，哎，打开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打开我们的 APP 啊，浏览浏览，刷一刷，对吧，找到哎你感兴趣的这个餐品，看到不错的折扣优惠，就可以去提前下单预定了。我们最晚是支持提前10天来预定的，午餐晚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记好了，我们的 APP 还有小程序就是这四个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3: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4: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5: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 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及时报。
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32度到20度，包头31度到20度，乌海34度到23度，吉宁28度到17度，通辽25度到14度，赤峰26度到14度，东胜29度到18度，临河33度到21度，锡林浩特27度到13度，海拉尔20度到8度，乌兰浩特22度到12度，阿祖旗29度到20度。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家里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主食啦。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口感。那么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我们要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同时呢，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一提，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打卡啊，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那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家商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哈、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一踏进这条街呢，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 那他们家呢，环境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把旧的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的幸福感呢简直要溢出来了。说到吃啊，那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制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墙之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带大家走进的是这个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叫做求己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上这个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呀，先从海上来，那么求己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呢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那么求己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呢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啊，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在这里啊，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个主打就是海胆蒸饺，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这个海胆蒸饺啊，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呢，求己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同样，求己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呢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呢，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己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2: 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己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3: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源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

0: 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好物啊。那么咱们比如说呢，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

0: 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刚刚分享的这三样好物呢，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西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温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爱吃火锅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一些地道有内蒙古特色的火锅呢，咱们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冰煮羊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香耳冰煮羊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啊，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这个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就会变得爽滑可口了。来到他们家呢，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也是点单率非常高的一款肉品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办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咱们家里想储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干果、坚果的朋友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品牌门店，叫做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零食啊，种类繁多，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一下。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家继续回来关注一起读书吧。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什么样的书呢？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写信人》。你是不是会发现，哟，写信人现在好像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有人写信了哈？那这本书的故事呢，要从2012年开始啊，一个女人呢，每周都会固定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早晨10点，端一杯茶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信，用钢笔在信纸上写。写好之后呢，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从邮局寄出。那抽屉里呢，倒扣着一沓的信纸，是他断断续续写了几十年，但是至今没有寄出一封信。他叫希尔比，73岁，离婚，独居，从事了一辈子法律工作，现在退休了。视力逐渐衰退，很快就要失明。本以为波澜起伏的一生就此落幕，却在不断的写信、寄信、收信的过程当中，迎来了生命当中最丰盈和最精彩的终章。那这本书呢，就是由书信、邮件、便条和未寄出的草稿所组成，就像是一片片拼图，等着细心的读者拼出一幅完整的人生长卷。写信是记录，是整理，是表达，是思考，是留白，是回应，是理解，是释放。写信是寂静无声的，找到未被发现的自我。原来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史诗。那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呢？我突然间就想到木心的《从前慢》哈，写到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盖一个人。如今呢，我们生活在只要有一台手机就几乎能够搞定所有的事情的时代，展望着科技的发展，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但或许是因为沟通太有效率，字里行间我们的情感开始缩水。昔日随着一纸的信远渡而来的是一份珍重，和时空距离一起被渐渐的瓦解。及时的通信，及时的表达的模式，让我们得以迅速的传达所思所想的同时，也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在开口之前本应该记得语言的重量。那在今年春天啊，给阿嬷的情书如同是一阵从暖阳刮过来的温暖季风，以书信为媒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上世纪关于爱、信义和真情的动人故事。电影中贯穿始终的一些信件，纸短情长，字字珠玑，也承载的是那个车马书信都慢的年代里直抵人心的沉浮悲心。在社交媒体的深度捆绑下的生活啊，信作为一种看似过时的事物，又重新的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关注，或许这并不是偶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去年呢，其实也有一本以书信为载体的小说也

出意外的走红了。那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写信人》，好像和我们今年看到的《阿嬷的情书》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这是一部完全由书信、邮件、便条和并没有寄出来的书信的草稿所构成的一本小说。小说当中的写信人呢，是一位73岁的退休老太太。她从事了一辈子的法律工作，在生命的最后10年，她的视力呢每况愈下，面临失明，但她仍然坚持写信，写给弟弟、闺蜜、同事、邻居，写给客服、喜欢的作家、陌生人，甚至是写给和她有过积怨的人。那超过75万人呢，在社交媒体当中啊，也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豆瓣当中呢，给打出了4.45的高分哈。那其中呢，有一些朋友呢打出了4.6的高分。那这本书呢，也是登顶了很多国家的一些畅销书榜，也入选了中学生必读的书籍。那同时也被很多的名校所列入到了推荐书单啊，拿奖可以说是拿到手软。但就是这样一本书，在市场层面呢，却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慢热作品。那本书的作者，他呢也是创意写作的硕士，20多年来呢，他写了7部小说，被拒稿可以说是有上千次。写信人呢，是他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书本上市初期呢，没有获得任何的一些流量网红的推荐啊，只是凭借新颖的这种形式、动人的故事和读者的口口相传，上市几个月之后呢，销量不减反增，可以说是逆势飘红。在上市快半年之后呢，迎来它的爆发式增长。那每一月哈、啊、都会售出大概有7万册，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且连续霸榜32周。那一年后呢，销量超过了200万册，连带它的影视版权也出售了，那也成为了2025年图书界的最神奇、最让人意外的一匹黑马。连追踪图书销售的分析师都表示啊，这种销售轨迹对任何书来说都是非常不寻常的。那对于首部小说的作者来说哈、啊，几乎就是闻所未闻。那这本零营销的素人的首部作品，到底是什么击中了读者的内心呢？那首先呢，就是立体真实的老年女性哈、啊，考验耐心却让人舍不得放下。在这本书当中，有我们遗失太久的真情。那大多数日子的上午10点半，这位女生都会坐下来写信。她先思考，确保每句话都表达无误，然后开始写草稿。写完之后呢，将信装进信封，把信邮寄出去。几十年来，写信一直是他安放人生的最重要的方式。写给谁呢？他写给弟弟，写给邻居，写给闺蜜，写给前同事，写给客服，写给文学院院长，写给自己喜欢的作家。他甚至是写给已经死去的人。他的生活呢，原本充实又平静，可是来自过去的一封信打破了这一份平静，迫使他直面人生当中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他叫谢尔比，73岁，离婚，独居，已经退休，视力越来越差。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老太太。他刻薄、挑剔、毒舌，对人对己都极为严苛，但内心柔软，充满了人格魅力。9岁的时候呢，他得知自己是被领养的，于是开始通过写信构建稳定的生活秩序，寻找安全感和感知。这一写就写了70多年。书里记录的是他从73岁起生命最后10年的通信。他喜欢规则、条理，喜欢黑白分明的世界，写信是他的仪式，也是他为自己构筑的壁垒。作为法律从业者，他这一生都追求精准，力求言辞达意，力求把事情说清楚。可是人生当中最难处理的，偏偏是无法被说清楚的东西，是遗憾，是亏欠，是失去，是恐惧，
是等不来。

抱歉，还有没有说出口的爱。他有一封信呢，是写给前夫的信，只写了草稿，最终没有寄出。还有一封信，他写了很多年，厚厚一沓，放在抽屉里，也从来都没有寄出。直到小说的最后，我们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又饱含了怎样的自责和悲伤。而希尔比此前的种种不近人情，好像似乎在这里都找到了缘由。没有令人欲罢不能的高能片段，也并非那种让人忍不住想再读一章的这种爽文。他的文章是克制的，是朴实的，像小河般缓缓流淌，像生活般日常发生的那种温暖、寂静、缓慢、深刻，也让情绪一点点积累。读这本书仿佛与希尔比共同经历了十年的悲喜，直到合上书页，然后反复回味，迟迟走不出来。但在创作之初，就连作者也并没有想到，这部以73岁女性为主角、缓慢而慢热的书信体的小说，竟然会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素人作者，家庭主妇，七部作品接连失败，第八部让她一举成名。今年40岁的弗吉尼亚·艾文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岁的时候呢，她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并决心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接下来的20年，她写了7部小说，均被退稿。经历了创作的瓶颈和自我的怀疑，但她从来都没有放弃。在等待出版的漫长岁月里，他靠多份的兼职维持生计，做过律师所的助理、医院的文员、咖啡店的店员，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后来他成为全职主妇，但是依然坚持每天早起去创作至少2个小时。这份坚持让他在忙乱的生活当中也得以保持一份确定和从容。艾文斯曾在 INS 上坦言，写信人创作完成之后呢，他本来没有打算给任何人看的，没想到被皇冠出版社的编辑迅速签下，并且预言他会成为一匹黑马。那这本书呢，不仅打破了所有的市场的预期啊，还夺得了2026年女性小说奖，同时呢，也是英国最具分量的女性文学奖项，向全球的英文写作的女性作家30年来发掘大量的优秀的女性叙事，并且拓宽女性文学表达的边界，极具全球影响力，重要的程度呢超过了布克奖。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艾文斯说啊，写信人的灵感呢源于一位房东太太。当时呢，他打算买下一位女士的房子。聊天的时候呢，发现她是个极具魅力的人，独居，子女呢早已成年啊。那屋内的墙面上挂满了惊艳的画作，音乐呢缓缓流淌，四处摆放着他一生收集的精致的小物件。闲谈之间呢，他会不经意地吐露人生的细碎过往，如同沿路撒下的面包屑。艾文斯觉得他非常的温柔动人，而且呢气质隽永，内心厚重深邃。这场相遇啊，埋下了希尔比的种子，最终催生了这本书。他希望写出一个动人的真实的故事，希望希尔比的故事能够在读者的心底留下余韵，让他们在文字里找到希望，得到宽慰和人生的共鸣。艾文斯跟希尔比一样喜欢写信，并且热爱任何的书页形式上去做文章的书。那个时候呢，他刚读完海莲汉夫的《茶令街10号》啊，并且呢为这本书呢当中的一些故事而深深的迷恋，也决定啊用书信的形式呢来讲述希尔比的故事。那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一对挚友6岁的儿子不幸去世，这让他深切地感受到孩子的死亡对一个家庭造成的冲击，这足以摧毁一切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那也成为了他创作灵感的来源。征得同意之后呢，他在致谢里提到了这个离世的孩子的名字叫韦德，书籍出版之后呢，孩子的父母也

经常联系他，对他说，每次我们在某个地方看到这本书，我们就会想到，现在那么多人都知道韦德曾经存在过，他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安慰。那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打动我们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写信人》。那《写信人》呢，是一部为社交媒体而生的小说，在所有人呢都通过手机快速发消息、发邮件、发评论，并且呢跟 AI 快速对话的时代，这本书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缓慢、留白、沉默、交心、思考的力量。它精准地击中了我们对社交媒体的倦怠和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包括深度连接的渴望。有朋友说社交媒体呢能够瞬间传递消息，却让人停顿等待，信件却让人停顿等待。那读希尔比的书呢，就是读懂了我们心底无条件的那份真诚和信任，最终把没有说去的话藏在了心里，但是给我感觉全部都是满满的真诚。那非常规的一个迟暮的女性的形象，可以说是拓宽了我们对于老年女性的想象力哈。那这位朋友说，26岁呢，从习惯及时消息的我，从没有想到一本七旬老太太的书籍会如此的戳穿所有的伪装。那这里面呢，没有狗血的冲突，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钢笔、信件、无声的孤独，缓缓的稀释释然。读完呢，我当天又买了3本送给妈妈、姑姑和外婆，每个人都应该读读它。那还有一位朋友说啊，终于出了这样一本书，看见老年女性完整的喜怒哀乐，她们不只是慈祥的祖母，她们有同样的遗憾、喜悦、愤怒，以及重新接纳自我的渴望。那其实在短视频流行的快节奏的时代，极简慢读、深度的沉浸，反而好像成为了一种稀缺的体验哈。那一本书信体的小说，可以让读者同时满足轻松阅读和深层次的沉浸的双重体验。作者在采访当中说啊，书信呢是一个慷慨的载体，让你有足够的时间翻页、喘口气、改变你的视角。那书信的形式呢，也更适合碎片化的时代。每封信的这个篇幅都不长，少则100字，多则1-2000字，形式呢非常讨巧。那读者呢读起来也非常轻松，没有压力，但承载的内容的深度和读者可以获得的这种力量却并不会因为它的篇幅而减损。那这也是他为希尔比的故事精心挑选的最好的呈现方式。那写信人的全书呢，都是由希尔比与不同人的书信啊，信件也构成没有第三者的这种叙述，也没有这种上帝视角。阅读的过程呢非常的沉浸，像是在看私人的信件一样。通过一封封的书信，读者呢得以拼凑出关于写信人的大致的面目。不同这种通信的对象用不同的角度，就像镜子一样啊，反射出了希尔比性格和他的各个的侧面。信与信之间的留白、伏笔、反转、零散的情绪、想法、人生的经历，通过信件一点点的展露。那每封书信呢，都是一块拼图，读者呢需要像侦探一样哈，通过字里行间散落的信息拼图，拼出来希尔比他的一生，以及和他相关的数十个人物的支线故事。那随着剧情的推进啊，希尔比的故事也会发现啊，真的是贯穿了他的一生啊，包括他的坚强，包括他的痛苦。那就像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剥下来，让读者也潸然泪下，深深共鸣，留下经久不散的情感余韵，可以说是后劲十足。那整本书啊，像一个巨大的情绪的安全网，里面装满了看见的善意和那些曾经的理解。除了与朋友的书信啊，希尔比的信里呢，他的对象还包括他喜欢的作家啊，我们熟

无知的一些作家，包括石黑一雄，也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失落秘境的作者哈，安帕奇特，还有呢就是刘易斯纳尼亚传奇的系列作者。希尔比呢也喜欢跟朋友在书信当中啊交换最近读的书和读书的心得，每一封信的末尾大家都要相互的问一句，你最近在读什么，爱读什么书啊。那可以说在这本书当中呢也为大家种草了喜欢的书籍，所有读完这本书的人呢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书信之美，被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深度链接所打动，甚至想要提起笔给自己或者是重要的人去写一点什么。读过这本书的很多的朋友呢也发现在这本书当中啊他感受到了无比真切的力量。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去好好看一看啊。那书写是记录是整理，当然是表达是思考，是留白是回应是理解，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释放。伍尔夫说，写下来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琼·狄更恩说，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纸笔书写拥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治愈力量，不同于面对面说话或者是隔着屏幕打字，书写更为缓慢而郑重，可以承载更加复杂的思考。当想法一字一句落于笔尖，杂乱的思绪得到梳理，急躁的情绪得以归宿。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可以重新唤起你对提笔书写的热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写信人》。如果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啊。我相信看完之后呢，你也会获得一些治愈的力量，又或者你也会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拿起笔来写写我自己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0: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9: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9: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15: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 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6: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16: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1: 努力奋斗。
0: 这句话呢，是电影《喜剧之王》的第一个镜头，卑微的小人物对着大海喊。之前在微博上呢，看到某个大 V 评论区这样一个回复，他说，很多人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他们太闲了。人是不能闲的，一闲就会想太多，就会感情泛滥。所谓矫情屁事儿多，空虚寂寞冷，都是因为懒散堕落闲。看到这段话呢，我突然间就震惊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于闲着的恐惧和不接受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把不努力等同于懒散堕落，一个所谓优秀品质的缺失，却被当成了弱点，甚至是原罪。成年早期的人们努力奋斗成了生活的全部，甚至人们还会用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这样的鸡汤来激励自己。人们好像从一生下来就被要求努力奔跑，要努力向前。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人生就像在游泳啊，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死掉。停下来，还可以飘着吧。被这种努力的鸡汤喂养着，现在我们的努力可能不是出于我要追求某个目标，而是纯粹的为了努力而努力，或者说，我们也许是努力成瘾了。无论一个人诉诸什么样的形式，比如说烟酒、游戏、电影、购物，甚至是学习工作，但凡这些行为的目的仅仅是把自己沉浸在里面，来改变或者是规避掉某种情绪，并且频发到对生活本身造成了损害，它就是强迫性成瘾行为。但我们好像很排斥打游戏成瘾的人，却赞扬工作狂，只不过是因为后者是被社会认可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努力。其实想一想，工作狂和游戏狂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病态的。努力成瘾就这样被人们病态地接受着，并且那些不努力的人则不被社会容忍，甚至被自己所讨厌。当别人说他很勤奋的时候，他会反驳，嗨，世界上比我勤奋的人还多着，不努力怎么赶超别人啊。成瘾者把拼命当作一个优秀的品质，不努力就会去死掉，这种偏执的口号也是大行其道。但其实这些人努力得很痛苦，也很耗竭，他们并不享受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把工作、学习、努力当作惩罚自己的工具。比如说，今天又没有背单词，趁睡觉前赶紧看两页吧，明天要罚自己多背100个单词。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投入到有用这样的事情当中，当感觉自己处于平稳、放松、懈怠这些非努力的状态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恐惧，怕自己堕落。比如说玩游戏、看剧、逛街、旅游，全部都认为是自己在浪费时间。每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有浓浓的负罪感，认为这些是不应该的，而且是没用的。很多的成瘾者会忽视，不认可自己，别人以往的努力，就算事情失败的原因根本是无法控制的，成瘾者们也会给自己下一个不够努力的结论。其实总是口口声声说要努力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的认同其实并不好。如果仔细追问，他们其实说不出我为什么要努力，所以干脆不管怎么先努力了再说吧。就这样，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形成了闭合且自洽的负性思维循环。小的时候，就算我们考了班里的前几名，父母和老师可能会出于不让你骄傲的立场教导你，你这还没考到第一名呢，你还得继续努力啊，就算考到了全校第一，还有全市第一、全球第一等着你去努力啊。似乎努力是没有尽头的，同时也只有在我们一直努力的时候，我们好像 才会得到夸赞。这些反馈会让我们形成坚固的信念，只有在努力的时候，我才是被认可、被欣赏的，而满足于现状不努力，这种思想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否定自己的努力，并强迫自己不敢停下来。当然，焦虑也使得努力成瘾可以一直持续稳定存在的原因。我们想强迫自己去全神贯注的工作，逼迫自己一天必须学12个小时，就越是因为内心的焦虑而做不到，达不到设定的目标，从而就会再次的引发焦虑。只追求让自己忙成一只陀螺的人们，往往都是因为焦虑而产生焦虑。努力成瘾的人们可能会有很差的自我认同和过度的超我，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体经历的影响，他无法接受一个不那么勤奋的自己。讨厌自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体验，为了摆脱这种自我的厌恶，他宁愿去承受奋斗的痛苦，也不想体验羞愧感，至少让自己看起来是很努力的。其实你也可以放下那些努力的伪装，尝试去看看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一个人在奋斗的时候，往往会陷入看不到尽头的努力，逐渐耗尽了原有的动力，只剩下紧迫做事情的焦虑和放松之后的自我厌恶，二者交替进行。所以人们需要意识到，有害并不是闲下来的本身，而是它所引发的孤独和自我的厌恶，那才是真正致命的东西。有无数的人告诉你要努力去改变自己，努力去变得更好更好更更好，但当你看不到这条更好的道路的尽头的时候，焦虑和抑郁也常常随之而来。我们应该探索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自己到底追求的是某一个目标，还是只是在漫无目的的瞎忙活。也许只有当我们逐渐地认识到这些之后，也许才能够真正地依据自己的本心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努力不能做到所有的事情，比如努力变清纯、变自由，努力快速进入入睡的状态，努力去练瑜伽，这些听起来就很荒唐可笑，因为一用力，有些事情好像就顿时不存在了。看到了知乎当中有一个问题，叫做为什么总有人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便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喜爱呢？我想了想，觉得那些容易被喜爱的人可能并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被人喜爱吧。嗨，我是李巧，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
2: 落单的女人在黑白格天满杯。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想听到更多的播客，也别忘了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呢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三，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而近期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在火热进行的就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第11届小主播选拔大赛的决赛赛程。今天我们将会有17位参赛选手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比赛精彩瞬间。看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呢，都是自信满满哈，所以期待着今天晚上他们能够在这个直播间能够赛出自己的风采，并且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金海玉。
0: 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玉泉区。

0: 第二幼儿园。
1: 哎，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年几岁了呢？
0: 6岁。
1: 嗯，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嗯，
1: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呢？
0: 孙宇。
1: 嗯，还有吗？
0: 简素。
1: 嗯。
0: 林雅欣。
1: 呵，我们宝贝儿今天作为第一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什么心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很开心的一个心情。
1: 很开心，我感觉你现在还有点没放开，对不对？希望我们后面的小朋友啊，能够像我们第一位小朋友这样，非常的镇定。当然，更期待着你们能够迅速把你们的状态打开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参赛表演作品是什么呀？
0: 灰土赛跑。
1: 好，接下来希望你能够声情并茂地为我们带来你的节目表演，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大一班小朋友金涵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个故事是龟兔赛跑。有一天，兔子碰见乌龟，看见乌龟爬得这么慢，就想戏弄戏弄它。乌龟乌龟爬爬爬。早出门采花，乌龟乌龟走走走，傍晚还在门口，呵呵呵呵。乌龟生气了，说：哼，兔子，咱们站着来赛跑。兔子听了，差点笑破了肚子。嗯，哈哈哈哈，好呀好呀，那咱们就从这跑起。我们看谁先从这跑起，看谁先跑那个山脚下的大树。比赛开始，兔子撒开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兔子转头一看，乌龟才爬了这么一小段路，心想：我在这儿睡上一大觉，就算让它爬到前面去，我也能三蹦二跳的会追上它。兔子听了，把身子往那上一躺，合上眼皮，真的睡着了。乌龟一个劲的爬，爬呀爬呀爬，等它爬到兔子身边，它已经精疲力尽了。可兔子还正睡觉，乌龟也想休息一会儿，可它知道兔子比它跑得快，所以坚持爬下去才有可能赢。乌龟就继续往前爬，爬呀爬呀爬，离大树越来越近了，就差几十步、十几步、几步，终于到了。兔子转头一看，兔子醒来往后一看，哎，乌龟怎么不见了？再往前一看，哎呀，不得了了！乌龟已经爬到大树底下了，兔子急忙赶上去，可已经晚了，乌龟已经赢了。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龟兔赛跑哈，一个非常经典的小故事，同样的蕴含着一个经典的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骄傲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郭一宁。
1: 今年几岁了？
2: 6岁。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嗯，丰信子幼儿园。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上什么班呢？
2: 嗯，学前班。
1: 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2: 有。
1: 他们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郭一白。
1: 嗯，还有谁呢？
2: 还有王天熙。
1: 呵，还有没有了？
2: 是，
1: 哎呦，问一个有一个哈。那今天郭一宁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月亮小船长。
1: 嗯，月亮小船长，做好准备了吗？
2: 嗯，
1: 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哈，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郭一白。
1: 今年几岁了？
0: 六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我来自丰信子幼儿园。
1: 嗯，跟刚才的郭一宁是一个幼儿园的是吧？你们两个是同学吗？啊，还是同班同学哈。那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平时你在家里都喜欢干什么呀？
0: 和爸爸下围棋。
1: 哎呦，你会下围棋啊？那你学围棋学了多久了？还是爸爸教你的，还是出去学的围棋？
0: 在幼儿园学的。
1: 嗯，这围棋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0: 你们的名字。
1: 嗯，来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郭一白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你们的名字》，请开始。
0: 大家好，我叫丰信，我是丰信子幼儿园冬学二班的郭一白。今天我为大家表演的材目是《你们的名字》。在寒冷的冰雪中，在炽热的战火里，你们的身影化作了一座座丰碑。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你们是为了谁，是为了春回大雁归，是为了山河终无恙，是为了我们今天甜美的梦乡。你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必将永世长存。
1: 好的，谢谢郭一白为我们带来你们的名字哈，也再一次让我们向那段岁月致敬，向那些无名英雄致敬。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小帅哥哈，宝贝儿来，背先挺直，对，挺胸抬头哈，得先把你的气质展现出来，然后眼睛看哪里，对哈，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故事播报员，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盘古开天。
1: 嗯，那今天的故事播报员你叫什么名字呢？
2: 王牧尘。
1: 王牧尘今年几岁了？
2: 七岁。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金川第六幼儿园。
1: 嗯，来吧牧尘，来先向后一小步哈、啊、哎对，然后挺胸抬头，对，所以呢你不用去找话筒，你的声音足够洪亮，非常棒哈、啊、然后呢看着我们对面的摄像机就可以了。那牧尘，我想问一下，平时你都喜欢干什么，和我们来分享分享。
2: 平时我爱做东西。
1: 嗯，做手工是吗？你都做过什么，给我们讲一讲。
2: 小房子。嗯，还有小兔子。
1: 呵，我们宝贝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小伙子哈，期待有时间能够去见一见你做的这些成品，好不好？好，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是上古神话，叫盘古开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参赛选手王牧尘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盘古开天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金川第六幼儿园的小朋友，我叫王牧尘。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就像一个大鸡蛋，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小生灵在里面慢慢成长。又过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小生灵始终在这漆黑一片的大鸡蛋里呼呼大睡，慢慢成长，它就是我们的始祖盘古。终于有一天，
0: 盘古从漫长的睡梦中醒来，他发现四周一片黑暗，狭小的空间令身体无法伸展。烦闷的他随手抡起一把斧头，向着脸前的黑暗用狠狠用力一劈，顿时火光四射，伴随着雷鸣般的一声巨响，大鸡蛋破裂了。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温暖又轻薄的氢气缓缓汇聚上升，变成了天丝最初的模样，那些阴冷又沉重的浊气慢慢整合下降，变成了大地最初的面貌。曾经合成一团的天和地，在盘古的开凿下彻底分开了。天地分开后，盘古担心他们还会合在一起，便站了起来，用双手顶着天，摇脚踏住地，将天地支撑起来。很多年过去了，盘古的身体随着天地的增加越长越高，天和地的距离已经足够遥远，不断生长的盘古已经变成了巨人，他站立在天地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高大的神灵。天和地的距离已经足够稳定，盘古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他望了望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轰的一声倒下了。盘古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不舍得离开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于是决定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广阔的天地。他的左眼开始燃烧，变成了温暖的太阳，他的右眼便开始释放光亮，变成了皎洁的月亮，他浓密的头发散落在天边，变成了万点星光，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微风和雨雾，他发出的声音变成了电闪和雷鸣，在天空中不断的作响，他的肌肤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他的牙齿和骨头变成了坚硬的石头和尊贵的矿产。盘古这个宇宙孕育出的伟大神灵，用自己的身体造就了天地。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1: 好的，谢谢，感谢牧尘为我们带来的盘古开天地哈，一段上古时期的神话，也让我们向这些智慧的先辈致敬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想出了很多我们上古的神话，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呢有了极大的补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五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一帆。
1: 今年几岁了？
3: 七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3: 我来自风信子幼儿园。
1: 呵，我们宝贝儿今天穿得特别的漂亮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3: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朵洛河》。
1: 这是一首歌还是一个朗诵啊？
3: 一首歌。
1: 是谁教你的？是爸爸妈妈教的还是老师教的呢？
3: 是老师教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一帆为我们带来他好听的歌曲，有请。

0: 好的，谢谢，又是一首好听的歌哈，感谢王一帆为我们带来的《朵落河》哈。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们是能歌善讲哈，有好听的歌，有好听的故事，有动人的朗诵。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刘科星。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我来自卓一幼儿园。
0: 嗯，上什么班啊？
1: 大四班。
0: 上大四班了哈，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有孔德阳、郭怡成、池浩然。
0: 嗯，好，那能够非常清晰的哈说出自己好朋友的名字，看来平时和他们玩的应该非常的不错。那今天科星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妈妈的魔法口袋。
0: 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妈妈的魔法口袋。我的妈妈有一个魔法口袋，那不是包包，是她的大手。早上，口袋里变出来热牛奶，还有香香的鸡蛋。放学，口袋里变出来纸巾，帮我擦掉小花脸。晚上，口袋里变出来故事，哄我进入甜梦乡。有一天，我发现妈妈的口袋破了一个洞，那是因为她把太多的爱都掏给了我呀。母亲节到了，我要变成一块小补丁，永远贴在妈妈的口袋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小节目哈。那其实呢，也是代表着我们小朋友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其实爸爸妈妈对于他们的爱啊，他们都能够每天每时每刻去感受得到。所以呢，他们都会在一些特别的节日来向爸爸妈妈去表达他们的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胡恩琪。
0: 嗯，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卓一幼儿园。
0: 好，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在幼儿园里比较喜欢玩什么？
2: 玩乐高。
0: 哦，幼儿园也有乐高是吧？
2: 啊。
0: 那如果是户外的话，你喜欢玩什么呢？
2: 就喜欢骑车。
0: 嗯，骑车。有的小朋友喜欢玩滑梯，对吧？
2: 是
0: 的。还有的喜欢推轮胎，是不是？
2: 啊。推不动
0: 啊，推不动啊，年龄还有点小啊。好了，宝贝儿，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上春山。
0: 哎，这个我知道，是一首歌是吧？
2: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胡恩琪为我们带来《上春山》。

0: 好的，谢谢一首好听的歌《上春山》哈，又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好，谢谢我们的胡文琪小朋友哈，小伙子的整个的这个乐感也非常的不错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李佩瑶。
0: 佩瑶，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哈。那宝贝儿，你今年几岁了呢？
1: 六岁。
0: 六岁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卓玉幼儿园。
0: 嗯，宝贝儿，平时放了学回家之后，你都比较喜欢干什么？
1: 我喜欢出去玩自行车，打羽毛球。
0: 嗯，哎呦，这户外项目还是挺丰富的，是吧？多亏我们呼和浩特啊，这个晴天比较多。骑自行车是自己骑还是和小朋友们一块儿？
1: 和一个小朋友一起骑。
0: 嗯，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今天佩瑶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小花朵。
0: 哎，是一首歌还是一首诗啊？
1: 一首歌
0: 是唱出来的，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参赛选手佩瑶，为我们带来《小花朵》。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全义。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了
0: 是吧？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玉幼儿园。
0: 今天我们卓玉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
1: 我平时喜欢画画，做手工。
0: 我们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爱好哈。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红星闪闪。
0: 好，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来吧，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红星闪闪》。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李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李月，我今年七岁了。
0: 嗯，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玉幼儿园。
0: 呵，也是卓玉幼儿园的哈。也来说说吧，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跟同学玩捉迷藏。
0: 嗯。哎，这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哈。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偷电报啊，不知道是怎么发明的。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勇气大爆发。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李月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勇气大爆发。

0: 谢谢李月啊，为我们带来的勇气大爆发。连续听了几首好听的歌之后，我发现小朋友们现在真的，哎，对于音乐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的棒啊。因为对于他们这个年纪来讲呢，能够跟上音乐的节奏，再加上记上歌词，最终再将他们统合到一起，完整的跟我们表现出来，的确是有一些挑战的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慈。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六岁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哎，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的卓玉幼儿园了，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在幼儿园里比较喜欢玩什么？
1: 骑车。
0: 哦，幼儿园里喜欢骑车。
1: 嗯。
0: 幼儿园里可以骑车吗？
1: 可以。
0: 啊，可以啊。除了骑车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户外活动？
1: 滑滑梯。
0: 啊，滑滑梯，这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是吧？
1: 嗯。
0: 排着队一个一个的哈，尤其是啊，这个滑梯你自己玩的时候没啥意思，但是人一多了就感觉特别的好玩哈。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西江月·井冈山。
0: 嗯，来吧，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听一听这首好听的词，有请。
1: 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1928年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深掩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舰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0: 好的，谢谢谢赤为我们带来的江西月井冈山，特别喜欢这里面的众志成城哈，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伟人诗词的力量。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2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卓幼儿园大四班的郝琴。嗯，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7岁。
0: 那宝贝儿，我也想问问哈，平时幼儿园放学之后，或者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喜欢在家里干什么？
1: 我喜欢在家里玩玩具，或者跟爸爸妈妈下五子棋和军棋。
0: 哎呦，你会玩的还真不少哈！先说说吧，玩具你都有什么玩具呢？
1: 玩具有乐高和小人儿。
0: 哦，有乐高，会和爸爸一起拼乐高吗？这个父子俩一块拼乐高的时光哈，是非常沉浸的这种快乐的哈。好了，那今天郝琴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36计和朝代歌。
0: 哎，36计和朝代歌，来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你的节目，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的，谢谢。通过一段说唱啊，向我们介绍了古代军事的这个三十六计啊。前两年特别火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那我们的小宝贝呢也讲了讲朝代歌啊，这个应该是人教版的朝代歌，让我们的小朋友呢通过一首小小的儿歌先大致的了解都有哪些朝代，哪些朝代的先后顺序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3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李博轩。
0: 今年几岁了？
1: 6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幼儿园。
0: 嗯，那也来说说吧，宝贝儿，你在幼儿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郭成浩、张景腾、王一晨、张春毅。
0: 嗯，哎呦呵，真不少哈。而且我看到有的小朋友还是今天来我们现场来表演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觉得前面的小朋友们表现得怎么样？
1: 挺好。
0: 呵，我们宝贝儿情商特别高哈。来吧，宝贝儿也来说一说，平时你放了假之后喜欢在家里玩什么，干什么？
1: 嗯，玩手机。
0: 哎呦呵，玩手机。那我知道小朋友们肯定喜欢玩手机，是吧？那当然除了玩手机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我们先来说说吧，玩手机里面你都能玩什么，让我们了解一下。
1: 玩手机就是玩那些急救消防
0: 啊，那些小游戏是不是啊？
1: 不是，是看那些视频
0: 啊。看那些视频，你喜欢看那种急救消防的视频，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
1: 消防。
0: 哎，消防员叔叔，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小朋友有时候玩手机啊，这个可能爸爸妈妈在不太了解的这个情况下会强行的制止。那你看我们这位小朋友，他其实呢会刷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视频，而且都是正能量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有没有刷到过哪些让你比较感动的视频，给我们来分享一个好不好？
1: 消防员救火。
0: 嗯，消防员救火。那宝贝儿，我想问问，那以后长大了之后你想干什么呢？
1: 当消防员。
0: 嗯，你也想成为一名消防员，但是我们知道当消防员第一很辛苦，第二呢也有危险，对不对？你害怕辛苦吗？
1: 不害怕。
0: 害怕危险吗？
1: 不害怕。
0: 好小伙啊，给你点个赞。我们小伙子非常的坚定哈。那除了玩手机之外的话，在家里还喜欢干什么呀？
1: 和妈妈一起玩。
0: 嗯，妈妈会陪你玩什么呢？
1: 磁力片。
0: 哎，磁力片。你看今天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互动很多哈，有下围棋的，有下军棋的，有下五子棋的，还有玩磁力片呢哈。哎，这也是童年难忘的回忆的之一哈。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两只老虎爱跳舞。
0: 哎，这是一首歌呢还是一个小小的朗诵呢？
1: 一首歌。
0: 一首歌哈。来吧，我们来听听你的歌，请开始。
1: 两只

0: 大家。
1: 好的，谢谢。哎呦，今天我们听了太多好玩的歌了哈。好，谢谢博轩为我们带来的《两只老虎爱跳舞》。而且我们小伙子刚才那段话其实还挺让人感动的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哎，在为我们的和平，在为我们的平安而默默前行，默默付出哈。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14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0: 他叫赵卓阳。
1: 嗯，今年几岁了？
0: 5岁。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家里仙太幼儿园。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宝贝儿。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0: 有。
1: 他们都是谁呢？
0: 潘子希、王思涵、任欣然、郭灿、刘泽轩。
1: 呵，说自己好朋友跟说这个贯口一样啊，说明平时跟他们关系相当的不错。哎，我们小朋友整个他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流畅哈。那我想问一下赵卓阳，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0: 我自己鼓掌。
1: 也是唱首歌吗？还是朗诵一首一段诗？还是讲一个故事啊？
0: 讲一个故事吧。
1: 宝贝儿说你们听吧，听了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卓阳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为自己鼓掌》。
0: 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一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一棵小草也能帮春天扮装。本以为只有瀑布才雄壮，后来才知道滴水穿石的力量。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我们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千万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谢谢大家的，演讲完毕了。
1: 嗯，好，也谢谢你宝贝儿哈，为自己鼓掌，一段稍微简短的内容，但是呢却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能量哈。我们一位小小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正能量内容。好，谢谢我们的赵卓阳。所以呢，语言啊，它的美不光在于他的声音美，更在于他的思想美。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在每一天晚上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美的内容，也在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不断地被感动着、被感染着、被激励着。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5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0: 我叫杨启轩。
1: 嗯，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7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我来自卓玉幼儿园。
1: 嗯，那我来问一下吧，宝贝儿，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喜欢干什么呀？
0: 啥也不干。
1: 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天天就躺着睡觉吗？
0: 嗯，
1: 那还会干点啥，对不对？比如说看动画片会不会？
0: 嗯，
1: 不看动画片。
0: 不会拼乐高。
1: 哎，你看这也是有一项了哈。拼乐高其实我拼过很多，比如像这个拼过这么大的这个汽车，拼了好多天。你都拼过什么呀？
0: 一艘小船。
1: 一艘小船。
0: 一个基地。
1: 哎呦，还有什么？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些都是你自己拼的吗？
0: 这是我和朋友一起拼的。
1: 嗯，和朋友一起拼乐高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哈。那你的这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0: 中国好。
1: 中国好。哎呦，好，那我来想听一听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0: 满江红。
1: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满江红，请开始。
0: 满江红，宋代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还望言。两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再从头，就是旧山河，朝天阙。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一首非常有力量的词哈，岳飞将军曾经写的一首《满江红》。那同时呢，通过这首词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壮志豪情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倒数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您好，宝贝儿。
1: 请问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一涵。
0: 今年几岁啦？
1: 我今年四岁吧。
0: 啊，
1: 我来自卓玉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国旗开始。国旗，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升国旗，国旗国旗我爱你，五颗金星在一起，光芒四射照大地，迎风飘扬真美意。谢谢大家。
0: 宝贝儿，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诗啊。那我想问一下，这首诗是谁教给你的呢？
1: 老师。
0: 啊，是老师教的呀。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会不会背这首诗啊？啊，也会背。那看来老师教会你之后，你又教会了爸爸妈妈，对不对？这么可爱的你，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幼儿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都是谁呀？
1: 田丽。
0: 还有谁呢？
1: 胖胖。
0: 还有胖胖，哎呦，都是小名啊。还有谁？你会和他们一起玩什么？
1: 玩积木。
0: 啊，还有吗？会不会一起玩滑梯？啊，也会玩滑梯。会推轮胎吗？啊，也会推轮胎。我们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哈。那放了学之后回家你喜欢干什么呀？
1: 回家我喜欢跟我的姐姐一起玩蛋仔。
0: 玩蛋仔派对是不是啊？这个我听说过哈，它是手机上的游戏对吧？哎呦，那听说可难了这个蛋仔派对。你和姐姐你俩谁厉害？
1: 我和姐姐都厉害。
0: 啊，都挺厉害的呀。那爸爸妈妈会让你玩多长时间呢？
1: 10分钟。
0: 啊，能玩10分钟，这就不短了，能玩一局是不是啊？好，谢谢我们可爱的赵一涵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再见。

0: 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嗯，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陈梦，我今年四

0: 也来说说吧，你在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田一、赵一涵。
0: 赵一涵也是你的好朋友，是吧？那你会和他们在幼儿园
1: 可
0: 啊？还有可可，还有吗？啊，还有谁呀？
1: 田叶。
0: 还有田叶，呵。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好朋友隆重的介绍出来哈。那回到家里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喜欢看手机。
0: 你也喜欢玩手机呀？啊，你在手机里都能看什么呢？
1: 能看宝宝巴士。
0: 哦，我们小朋友这个年龄哈，看宝宝巴士也比较多，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动画片了，对吧？
1: 老师还能看汉字。
0: 还能认汉字。你都认识什么汉字了？啊，认不认识大？认识小吗？还认识什么？
1: 啥也都认识。
0: 啊，认识好多汉字了，是吧？那我们小朋友挺厉害的哈。好，那在此刻呢，我也更加期待陈梦瑶为我们带来她的节目《摇蒲扇》了。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摇蒲扇，夏天天气真闷热，猫儿闷得不睁眼，狗儿热得吐舌头，只有爷爷最逍遥，不开空调电风扇，手里拿着大蒲扇，躺在树下摇椅上，摇一摇，一摇二摇，蒲扇蒲扇扇啊扇，好事快乐活神仙。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摇蒲扇哈。这个夏天到了，爷爷最智慧，拿着一把蒲扇，哎，就让自己微微清凉哈。好，谢谢瑶瑶，再见。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的17位参赛选手啊已经全部的表演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在直播间当中啊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特别的自信哈。没有一位小朋友可能站到我们的直播间镜头前会害怕会紧张，他们都是自信满满，神采奕奕哈，并且都完整的完成了自己的节目，还把平时练习的内容呢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完整的呈现了出来。所以呢，再一次要恭喜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完成了今天的比赛，也期待着呢他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闯入到总决赛当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啊，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贤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2: 夜幕降临了，在聚仙楼门口，一群日本军官正在合影留念。正中间正是今天过生日的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一阵寒暄过后，日本鬼子们鱼贯而入，准备大吃大喝一番。远远站在一旁观察情况的李云龙和魏大勇看着一个个伪军军官都提着一份份礼物进入醉仙楼，双手空空的李云龙感觉有点犯难了。
3: 他不少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4: 你有钱吗？
3: 你身上就两张电影票，那老百姓不认
4: 你。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了。
3: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4: 对，
3: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别光顾着自己吃。
4: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十箱给狗日摆手。
3: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
4: 啊，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3: 为啥？
4: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
3: 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5: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4: 菜过五味
5: 啊！
3: 咱再碰碰。
4: 哎，
3: 那
4: 啊，
3: 掌柜的，您先请。您先请。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林龙等随着一个伪军，装模作样的混进了门口。
6: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
2: 一阵镁光灯刺得李云龙半天没睁开眼睛。跟李云龙这个大老粗比起来，楚云飞可是见惯了大场面。他早早带了一份礼物混进了醉仙楼。只见醉仙楼里日军伪军的军官挤得是满满一院子，李云龙和楚云飞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7: 诸位，安静了，安静了。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8: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1: 姫、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事難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0: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2: 阿萨亚基诺吉比布瓦，
3: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4: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3: 他还有妈呀？他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
5: 哎，这把帕子端起来了。
1: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0: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1: 私は花肌。
4: 啊，说点事。快吃饭，吃饭，扯什么蛋呢？
3: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4: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安全？
0: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
5: 给老子留点。
0: 朝霞之
5: 爸，
3: 你他骂谁呢？
4: 你狗日的，
5: 骂谁呢？
3: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
5: 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1: 啊，难道哪里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3: 他说什么？
1: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3: 问我吗？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3: 八路。
1: 别走！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1: 队长，队长，别动！
6: 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手，谁别动！
7: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6: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父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8: 四个人八支枪，李云龙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整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的军官。还没等敌人的卫兵反应过来，四个人已经悄然撤出了醉仙楼。在城墙外，两位团长正拱手作别。
9: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0: 云飞兄客气了。
9: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0: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
9: 哼，
10: 保重。
9: 保重。
8: 李云龙又一次拒绝政委赵刚的劝说，赵刚能够容忍李云龙的胡搅蛮缠吗？

0: 我再最后说一遍啊，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1: 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
2: 醉仙楼一战虽然化解了日军的扫荡威胁，却也将李云龙的相貌暴露给了山本英。山本又有什么打算？
3: 李云龙的目标终于不再是秘密了，这次一定要一举将独立团消灭。
2: 李云龙的两员虎将少林寺的魏大勇和铁砂掌段鹏将正式进入一场比武，谁将会胜出？
4: 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5: 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照顾去。
2: 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即将行动，李云龙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次将是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李云龙究竟失去了什么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做一个三方通话的连线，关注的是本周啊，一位来自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十家镇哈达兔豪村关地营自然村的赵先生反映的。他表示说呢，在前年啊，村里边做了这个煤改电的工程，都做了外墙保温，但是他们这个村呢就没做，所以他看到别的村做了，自己村没享受到这个政策，挺着急，也是希望咱们节目呢帮着联系一下，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煤改电之后外墙保温工程可做，他们村有没有计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十家镇的镇党委书记，我们来有请。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方武老师。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啊，我姓丁。
0: 啊，丁书记，您好。本周啊，赵先生反映了咱们五十家镇哈达兔豪村关地营自然村这个外墙保温工程啊，迟迟没有做的情况。那您了解这个情况吗？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的事情的经过好吗？
1: 那个方武老师，你好，那个。我现在呢跟咱们住建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在一起的，那个接到这个咱们这个信息以后了，我们镇里面呢也第一时间跟这个当事人也进行了沟通，把这个跟住建部门了解到的具体的政策也跟当事人进行了解释，也让当事人了解到就具体这个情况。具体就是煤改电政策方面的东西啊，请这个住建部门的负责人给您解答一下。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把电话给咱们托县住建部门的负责人。
2: 方华老师您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0: 啊，您好，是托县住建局的小张是吧？
2: 对对对。
0: 咱们在几个月之前也是一个外墙保温工程的事儿，咱们连过线。那现在五十家镇这个情况是什么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和上次那个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的安排和进度好吗？
2: 他这个和咱们古城这个不是情况不一样。
0: 哦。
2: 然后五十家这个关地营村呢，它是2024年做的那个2024年做的燃煤返烧，但是它呢没有列入我们。农村就有这种节能改造这个计划，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村就没有实施。
0: 上次咱们那个村的话呢，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叫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之后，他的外墙保温呢是属于一个配套工程，咱们是立项有计划的。是吧？
2: 对。
0: 但是这次赵先生反映的这个五十家镇关地营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虽然做了这个燃煤散烧的这个工程，但是它并没有列入到外墙保温的这个配套工程的改造项目。
2: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村来讲，它是没有项目立项的，也就没有政策，也就无从改造，对吧？
2: 对。
0: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跟当地的村民包括反映问题的赵先生说明情况呢？
2: 已经说明。
0: 对，那赵先生对这个结果是否理解和满意呢？
2: 理解。
0: 对，也是表示理解，因为我估计赵先生也是多次看和听咱们的节目，包括也是和村里其他的一些朋友聊天，说起来为啥这个村有那个村没有，实际上咱们做这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也好，做外墙保温也好，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办事流程，要立项，要审批，要有计划，要有拨款，要有财政的投入才能够做项目的，所以这些程序也是希望咱们住建局的干部呢，咱们和及时和老乡要做说明，让大家能够理解。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今后呢，随着咱们相关政策和项目的一个逐渐的推进和扩展，也能够让咱们当地更多的一些乡镇居民，包括村里的居民，也能够陆陆续续地享受到这些惠民的政策，是吧？
2: 好的。
0: 好的，那我也了解情况了，也谢谢您，您也和那个反映问题的老赵把情况说明，让大家对这个事儿呢也是了解清楚就行，好吧？
2: 好的。
0: 好的，好的，也感谢小张，也感谢咱们的丁书记，谢谢，好，再见。
2: 好，
0: 再见。再见。好，朋友们，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是呼。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十家镇镇党委书记丁书记，还有就是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住建局的张佳琪小张。前段时间呢，我们关注了托县的一起这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然后外墙保温工程的一个推进的问题。当地的居民听到之后，就纷纷想到自己家里边这外墙怎么不做保温呢？但是咱们说情况不一样啊，不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改造得有项目立项，立项之后得有相应的招投标，工程得入场，还有相应的资金的投入跟进。所以这些改造它不是说今天指定这个村明天指定那个村，它需要把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做一个综合的考量，看看现有的资金对哪个村的改造更为合理更为有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政策实施的情况，当然也是这个希望关帝营村的老赵对这个事儿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我知道老赵是快手的粉丝，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在直播间看直播啊？这个当地的村干部也好，住建局的干部也好，已经给您把政策讲清楚了。那下一步，我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现在有请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沈先生您好。
1: 你好啊。
0: 啊，沈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遇到是整理小灯和那个村委会设施之类，所以给走工程，给走的接头没有接好，漏水了，长期漏水漏的不顺利，你三间房楼层危房了，也是全体开了地基下层不能居住了，找了多次，找了好几回呢不管。
0: 嗯，咱们先说一下啊，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
1: 乌兰察布市兴和兴和县。
0: 嗯。
1: 省务署镇丁家村。
0: 省务署镇是丁家村是吗？
1: 对对，丁家村。
0: 丁家村，这个自来水管道破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哎呀，我们也不知道呢，人家施工时候我们通知我们，我们长期在也是一样生活，需要在今年居住的了。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今年的事儿呀，还是好几年前的事儿？
1: 哎呀，我们不两三年了，三四年了，不是？你还没通知我们及时退，我们去年回了，发生了往年了，你还不接受自来水给走？
0: 那就我这么问吧，沈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去年。
0: 哦，好，去年回家。发现呢？发现的情况，发现的情况，你当时现场看到的情况。
1: 去年发烧了就没法开挖，大队给推的时候，我去挖了看，说是不是这个自来水泡水了，也是就过于泡的厉害了，就没法开挖。最后今年，哎呀，那是个几月份？清明以前也是超冻的了哇，冻的了不塌房，最后挖开着急。
0: 今年清明的时候挖开呢，发现了这个漏点是吗？
1: 哦，挖开接头漏水了。
0: 嗯，然后这个漏点是在房子的，您家房子的哪个位置？
1: 在房后面的地基搞起来。
0: 房后的地基。
1: 下面点，离地基不远，就是个六七十个一米。
0: 当时开挖之后看到的这个景象有没有录像拍照？
1: 有了吧。
0: 嗯，已经留下证据了是吧？我知道、我要问的是证据的问题啊。
1: 对对对，我也留下了。
0: 对，当时开挖了之后，然后底下呢是鼓鼓的水，对吧？它是流动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家地基呢，
1: 对对对，
0: 就在上面泡着呢，这个留下证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好，接下来这个自来水管道的破裂，村里边有没有找到原因？什么原因破裂的？
1: 施工造成的吧。他村里头不是那个自来水管道重新施工了，施工造成的。
0: 施工是在你们家房后开挖了吗？
1: 开挖了吧，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年那会儿也没通知。
0: 那就是现在跑冒的这个点，实际上是他新做的工程。新下
1: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三四年这小做的工程，
0: 三四年在你们地方新铺的工程是吗？
1: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那个旧的，他给走的，给走这个小的
0: 新铺的管道。对，那现在呢，这个新铺的管道是否过了质保期你知道吗？
1: 哎呀，你要说三年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反正
0: 那村里边应该知道具体的时间呢。
1: 你要说丢了，我们也不知道呀。
0: 村里边告诉你，他这个过了质保期没有？
1: 你要说三年质保期了，
0: 沈先生，是过了质保期还是还在质保期内？
1: 你要单独说过了，我们就这样弄不机密。
0: 那我这不是问你村里怎么说，你不用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哦，你要村里人家说过了，单独人家说过了三年质保期。
0: 村里说现在已经过了三年的质保期了，是吧？
1: 哦。
0: 好，接下来我继续问，那村里边现在发现了这个情况，村里有没有什么就是维修啊，或者说是相应的计划？
1: 你要就是说当政策的话，当有政策的话给你推。
0: 他指的是什么政策？
1: 哎呀，你也不说，你也不知道呢，到底呢就呢。
0: 就比如说是再次改造， 还是更新，还是什么，还是给您申请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维修费用啦，还是什么？他在帮你申请什么政策？
1: 你要少也没少钱，那就我们现在呢，就说你就到了，到了有的早餐就给你退。我说那没有钱了，没有钱了，说那就没了，那咋退？
0: 这个台是你打算咋抬呀？你自己得有个方案吧，你大概得有个思路。你们家房子被水泡了，现在呢，按你的说法成了危房了。这个下一步抬是咋抬呀？
1: 哎呀，那小孩儿那大队就说是该是有倒灶菜的。
0: 那您自己，您的诉求，
1: 我的诉求
0: 您打算怎么处理？
1: 我的诉求还觉得他是我的烧火锅炒，他给灶炒的呢。我是还觉得他闹修修，闹给闹赔钱，这赔算是看赔算了，也是看他怎么个处理了。
0: 能修修，能改造改造，然后能赔偿赔偿，这些都行，
1: 哦、
0: 是吧？
1: 哦，具体都行。
0: 现在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你感觉被水泡了之后，你说现在是危房了，这个危房有没有做鉴定？
1: 你这算是乡里头上瞎看
0: 了。我鉴定指的是什么呀？是第三方的独立的机构对房屋的建筑安全做一个全方位的勘察评估，确认这个房屋是属于 C 级和 D 级这类危房，是不允许居住了。有没有做这样的鉴定？
1: 没接掉，反正小那个月子那个张庄去个看了一会儿，大队书记上他们都了都都
0: 就是领导去看了看，但是没有做鉴定，对吧？
1: 没。
0: 好，接下来我再问，这个房子现在还能居住使用吗？他们让不让你回去住？
1: 不能了，不能居住了啊。
0: 就是乡干部、村干部，包括镇上都不允许你回去住了，是吗？
1: 哦，不能住了啊。
0: 不是，沈先生，这个不能住和告诉你说是你不要回去住，这是两个概念。不能住是你自己主观的认知，但是如果说镇上已经明确告知你了这个房子有危险，另外给你找房子建议你不要回去住，这是另一个概念。这个不能回去住了是你自己的判断还是镇里给你的通知？
1: 张孩呢说不能住了，都说
0: 镇上也是说是不能住了，是吧？
1: 江湖不让你搬江湖不就江了呢？
0: 周围是不是已经都拦起来了？
1: 没来吧，来上了弄错水了。
0: 哎呀，沈先生，我咋觉得交流起来好难呀？
1: 没有，
0: 哎呀，真的交流起来挺难，不是普通话和方言的问题。这个沈先生，那你现在今天打进电话来，这个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就是怎么帮你联系联系或者跟进一下这个事儿，你的思路是什么？
1: 我的思路就早点，不管我说这也通过咱们的节目看看催催呢，这两栋是咋解决？
0: 就是加快一下这个事儿的进度，是不是？
1: 哦，对对对啊。
0: 那你们现在是在哪儿住着呢？
1: 我们在济宁了哇，在乌兰特布市的济宁。
0: 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济宁居住，是不回村里的？
1: 靠在这儿住，对咱也回了，回的时候少。
0: 济宁区里边常住，你们老家那个房子实际上是经常不住人的，是吗？
1: 哦，那今年不住的吧？
0: 哎，
1: 一直也不住了。
0: 沈先生，你的那点小心思，其实我能听出来。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之所以强调说那几年不住人，这几年是咋着？实际上呢，你也是在避重就轻。你想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你们是还是要住的，但是你得给我修好，不能说因为我不住你就不管我。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对对，
0: 对了，所以这个房子你是有宅基地审批手续的，对不对？
1: 对，有我的宅基地那个啥全区啊啥都有。
0: 哎，本什么都齐全的。你现在能提供哪些部门的电话？
1: 我能提供呢，就是。有早早的书记的大队书记都有。
0: 那你看我是跟镇上直接联系还是跟你们村里联系啊？你自己感觉你联系哪个部门他们比较了解情况，对这个事儿能做主？
1: 他们都要知道，都去看了。
0: 哎呀，沈先生，我现在是想帮你联系有关部门。
1: 那你联系张总啊，还就是书记。
0: 那这个因为你说了你好多电话都有，我也不可能在直播的过程中把你这些电话一个一个的都打过去， 咱们呢就是直截了当的，谁负责这个事儿，谁了解你们家情况，谁大概呢知道你这个事儿能做了主，咱们就优先先跟谁联系。
1: 哦，那就那那、就是、
0: 这个话你能听懂是吧？
1: 对对对，那就当然是找手机了，两老子住。嗯、
0: 哎呀，好，你给我一下电话。
1: 139。
0: 嗯。
1: 4859。
0: 4859。
1: 8895。
0: 贵姓？
1: 姓赵。
0: 赵书记是吧？
1: 啊，对对，赵玉面的就嗯。
0: 在宿镇的赵书记。
1: 嗯、
0: 我说这个情况他了解吧？
1: 他了解，他以前到早早的见面的血槽书记了，
0: 就是他也到你们家这个现场，
1: 对对对啊，他专门去，对对，他专门去看过。嗯、
0: 哦、行，你现在别挂电话啊。
1: 嗯哼，
2: 他就听这个眼泪，别夹，就歪了，就是火就歪了。
3: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现在可能不方便接，或者在开会啊等等，这个是有情可原的。那你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咱们再问问。
1: 有个，这就是那个那了，大队书记的了。
0: 行，那你就把大队书记电话给我。
1: 147。
0: 嗯。
1: 4743。
2: 那电话这么好。
0: 嗯。
1: 1646。
0: 贵姓？
1: 小吴。
0: 吴书记是吧？
1: 嗯嗯，张书记。
0: 是丁家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吧？
1: 啊，村委会孩子村，文贵孩子村。
0: 村委会啊，哎，那这是个小队还是个？
1: 村委会的，他是。
0: 丁家村，丁家村是个行政村。
1: 我是个小啊，我是个小队，你看这个咱这个孩子村。
0: 我问您，丁家村是行政村还是自然村？
1: 自然村，自然村。
0: 哦。
1: 嗯。
0: 丁家村上面的行政村是什么村？
1: 孩子村。
0: 韩家村。
1: 对对对，嗯。
0: 你现在给我的是丁家村的还是韩家村的？
1: 韩家村的，韩家村大队的，行政村的。
0: 吴书记是大队行政村的，是吧？
1: 对对对，哦。

喂，您好。你好，请问您是咱们赛务素镇韩家村的吴书记是吗？吴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事儿啊，想向您反映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丁家村

0: 自然村有一位沈先生反映，说是去年发现呢，这个新铺的自来水管道跑冒滴漏，把他们家这个房子啊给影响了，地基受损，现在房子成危房，住不了了。这个情况您了解是吧？
1: 了解。
0: 对，那吴书记，现在既然这个基本上的原因也都能确定，就是沈先生特别着急，想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处理方案，咱们村里打算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1: 他的说嘛啥，就是自来水，人家过程早就过去的三年，年是都起了五年了，他都五年了，他自来水我们都给他维修了，房又没啥，房他本身就是个土房，那我这几天就别点方案啥的好找找，他的从村上我跟他下呼救。这都是有的年轻租房，他不是说没有的年轻，他有的砖房上的能动脑租呀。他不知道他这个外出户，他这个外出也就是六多户，他家装不回，他那也是个写字房，他刚才下户旧了嘛，他是。
0: 嗯。
1: 刚自来水他不是说有关系呢，自来水是在，那是脑装的房水，也就是房十房二的房装，跟他家装不在外在外借住的，在今年不是打过了。他说不是个长租户，给他回让我谈起来了，发现以后这不是，他又就跟他户户就约这个自来水，自来水给他维修做了的，是这种情况，他有的安全租户，他不错，这也是不安全啥呀？
0: 这样，吴书记有几个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他这个房子现在是家里边只有这一套，还是另外还有其他在村里的住房？
1: 他有安全租户，他有。砖房了，就是
0: 除了这次受到影响的这个土房之外，他另外还有宅基地和房子是吗？
1: 对对。
0: 哦，那也就是这个房子并不是他唯一的住房。
1: 对。
0: 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自来水跑冒滴漏，造成他家这个土房受到影响之后的话呢，这个漏点已经堵住了，但是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住，咱们有没有做一个第三方的鉴定？
1: 咱们嘛，每年不是呢有个房产局，就那个什么房检调不是，他们房也属于安全住房，他这个企业的房，这个怎么他不是是企业的造厂是有四类户，哎，就好像有产的户、低保户这些嘛，哎，这四类户就这可以说是有危房给种，他这个危房他啥也没啥，他没低保也不是产的，他都年轻的。在外打过，所以说这没这个造厂，我说有这个造厂，咱们以后靠这个造厂哪给他解决？而且在这没有的这个造厂，在这只能说是当看有这个造厂嘛，哎，说是有这个造厂的呢，确实在做房看多，哎，不是他。
0: 吴先生，吴书记，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啊，就是他能不能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这是另外一件
1: 呀
0: 啊，不，你听我说完，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不能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危房改造是有条件的，咱们有六类户，现在四类户，咱们房子还得鉴定为 C 级和 D 级，这些我们知道，它现在不符合危房改造的条件，但是它的自有房屋，不管它的这个结构是砖混的还是土木的还是土坯的，它毕竟呢是在跑冒滴漏的过程中，房屋本身它受到了影响，那这次这个影响它是有因果的，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影响的结果，到底现在我们是打算修还是打算重建，还是打算怎样？这个责任方应该是谁？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1: 这个是他自己承担，这他多年的把这写着房，这跟那水有没关系，跟那自来水没关系，他在这儿有安全住房，啊，这你不能是讲的方法了，对不对？那是属旧的造厂，咱们可以给他，你在这儿没这个造厂，水也不能给你，对不对？是个这种情况。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被水，他讲话叫水灌了，灌了之后，这个房子是否经过鉴定？鉴定到底现在能不能居住？
1: 咱们每年不是有个就这个房检调？哎，谁就是第一就是 B 级，他就免去租房。去年那么是呢，就是免去租房。
0: 不，
1: 他是写着房。
0: 我书记，您就明确回答我的问题：是鉴定还是没鉴定？
1: 每年有几次鉴定？鉴定去年
0: 那
1: 是免去租
0: 房。他这个房鉴定了没有？
1: 他鉴定了，年有一次，去年拖到去年又鉴定了。
0: 他这个房子鉴定了，不属于 C 级和 D 级。
1: 对。
0: 但是什么级 ？B 级吗？
1: 啊？
0: 是 B 级吗？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不属于危房，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要回去要是用要是住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对，好，那接下来我因为我现在是在面向全区直播嘛，我在直播的过程中接到沈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咱俩的通话咱们现在全区的朋友也都能看到听到，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就是这个房子住与不住，包括鉴定结构是怎样，实际上跟这个房子被水灌了之后应该有人出来对此进行负责，包括维修啊改造什么的，这是两个概念。不能说因为房子在农村闲置无人住它就必须得被水灌，灌了之后就没人管。我倒觉得咱们网友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他这个房子现在呢不管有没有人住，他的自有住房确实受到损害了，这个损害的责任方是谁您不能说他是自己，因为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这个没有当年的改造，改造这个工程也没有在质保期出了之后就马上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他这个房子照样还没有这些存在啊。可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水被泡了，他自己有一些这个担心呀、疑惑呀、顾虑呀等等，我们觉得换位思考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吴书记，今天咱们连线的这个目的啊，实际上主要就是把群众的诉求跟您这儿反映反映。危房改造他探不着，咱们不要去就是说是咱们就是比如说是误解政策呀、曲解政策，探不着就是探不着。像他这个情况，既不是低保户，也不是残疾，房子又不是 C 级、D 级，他肯定没有危房改造。但是最关键的是，他的房子被这个水泡了之后，那相应的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维修、养护等等一些这个剩下的这些改造项目？这些项目咱们村里打算怎么解决？谁来负责任？
1: 这个该用的去嘱咐，我不是叫多少也说。这里就是给我一
2: 检查后花不给
1: 我他一个没有也算不起了，他儿子就来谁顾家怎么轮到话，你说我们早晨是没有家啊，你说这做
0: 因为他有其他的安全住房，所以就这个就等于就是
1: 去年都是给他维修，他还不愿意维修，他就在让他住校就来给我给你没有的早晨就转给了，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想让村里面出钱或者政策出钱给他重新盖个房子。
1: 好，
0: 那要是不是这样，能修的修呢？如果说就是现在这个情况，该修护的修护，能修的修，咱们那边能修吗？
1: 这是当年不是每年有这么个早晨，就去年就也有这个早晨，就是要发熊红那个发熊气。
0: 对，
1: 去年有一个说有一段时有这个危房边防啥也有维修的，这两年现在只现在这个早晨没出台，他说他要是一旦说是出台这个早晨，我们那就是。需要把这个问题
0: 对是的、对有的政策才会有配套的资金，有资金才能做这个工程、对吧，
1: 对，
0: 那就这样吧。实际上他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也是说村里跟他说了让他等一等，但是他也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所以就是跟我们联系、想跟你这儿
1: 他肯定是不能我们在这儿靠掉说那时间那天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对，
1: 这昨天呢又得找他，
0: 对，所以咱们今天能达成一致的目的就是他这个房子的破损，由于这次跑冒自来水的这个破损跑冒造成的这个损失，咱们还是能修要修的，因为这个损失因为这个损失不是他本人个人造成的，
1: 不是他这个人家这个周九是就我昨天说了，人家一家五年周九年这个地主的一家那个啥了，不
0: 是，是你说的是质保期。质保期虽然已经过了，
1: 都有他管理者，你不能说是你维修，一年不回来，几年不回来，你到处说出现这家房间给你维修之类，这就挺好了，对不对？至于这房，你就是现在我们两栋上都要看了，这不是说他土房上房错位，然后都不错在那个只有闹错房，这别点房上的好找找。这一块不是他有免去租房，他不是说没有免去租房，对吧？
0: 那就这样吧，吴书记。
1: 又是找找找找。
0: 对，吴书记，如果要是今年咱们这个相应的房子的改造，比如说维修的一些政策下来了，也有配套资金，也把他家的这个特殊情况咱们村里考虑进去。
1: 可以。
0: 考虑进去，就像你说的别的那个缝呀，或者有一些这个确实因为这次漏水造成的一些损害，咱们能修修能补补。
1: 对，这就真的可以。这高头我都叫他多少次高头说他不需要叫你就你妈就你啊，老外呢岁数可不错的就那赔错，那不是那么回事，这我实话说。
0: 对，虽然过了质保期了，但是这个房子毕竟不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坏，所以这个房子在村里边，那村里边就是帮他积极的争取相关的政策吧。至于他自己呢，他应该尽到的日常的维修和养护，我们也会和他说的啊。好的好的，我们也了解情况了，也谢谢您吴书记。好，谢谢您，好，再见。再见。我觉得沈先生， 沈先生，这个情况啊，其实整体上来讲，吴书记说的还是挺客观的。

0: 尤其就是咱们在跟他做了一番交流了之后，理论了以后啊，他也认识到了问题不是你造成的，但是毕竟房子的这个水呢，水管子改造过了质保期了。你要不然让你身边那位女士和我说话。
1: 他就知道这是问题，他胡搅蛮缠闹。
0: 不是，你是说你媳妇儿胡搅蛮缠，还是说吴书记胡搅蛮缠？
1: 吴书记胡。
0: 哎，你等会儿，让你，要不然让你媳妇儿说，要不你说，你俩一起说，我听不清。你俩商量商量，我给你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现在一个人说啊，另一个人不要说话。
1: 对，我说，你胡搅蛮缠的他。
0: 哎呀，不要一上来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人家也没说你胡搅蛮缠呀，你上来就说人家胡搅蛮缠，对吧？你动不动就定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是胡搅蛮缠不胡搅蛮缠的问题，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谁也不希望发生的。从你们的主观上来讲，谁也没有过错，他也没有过错，你也没有过错，但是这个事情呢，它确实就发生了。由于这个管道的改造已经过了质保期了，所以施工方不承担责任。那过了质保期之后的房子怎么办呢？出现了这类的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和村里边一起商量，从村委会的角度，如果今年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修修补补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积极的帮你争取。刚才吴书记也说了，对吧？他并没有说不管你这个事儿，有了配套政策一定帮你争取，但是你就得跟紧了。跟紧了就是说我想要这个政策，这是第一。第二，我翻回头来说，你房子是你在村里边的自有住宅，你对这个房子负有不可推卸的日常的维修和养护的义务。如果你长期回去，比如说隔上三两个月就回去看，可能那个跑冒滴漏啊、漏水什么的，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自己的房子自己要照顾照料物业，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从两方面来讲，如果非要去划分责任的话，你自己没有尽到日常对自己房屋的维修和管护，那么从村委会的角度来讲，村委会没有过错，村委会要做的就是下一步帮你争取配套资金。如果你要是觉得连配套资金也不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和吴书记联系，取消刚才的申请，明白了？所以不要上来就定性谁胡搅蛮缠，对不对？你常年在这个吉宁区里边打工，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儿，说明你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劳动和这个付出来养活自己的家庭，而且能更好的去享受生活，这是个好事儿。但是村里边你有房子呀，你这个房子虽然你常年不住，但是它是你名下的一个财产，你要经常回去看一看，照顾照顾，管护管护。发现了问题之后，谁也不是主动的非要就把你的房子怎样，这些都是这个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出现了问题了，我们就及时的反应。村委会并没有把你的房子怎么样，对不对？而且这个配套的这个工程的话，是为了全村村民来共同享受这个优质的自来水资源，给大家做一个自来水改造的，这个初衷和目的政策是好的。只不过呢，就是在质保期过了之后，在你家的这个房子后面它有这个跑冒滴漏的情况，对你家的房子造成影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向校门积极的去申请一些政策嘛，对吧？有了这些政策才能帮你去花钱改造这个东西吧。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啊，咱们也不用再争论下去了。如果你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也就不和吴书记再联系，取消刚才的申请了。你这边的话，保持你的冷静，保持你的客观和理智。你下一步呢，隔一段时间，你就回村里边看一看，然后呢和吴书记多沟通。如果今年有了相应的配套工程，把你呢这个列进去啊，把相应的一些这个你像这个别出这个缝的啦，或者说墙有一些裂缝什么的，咱们拿这个费用，咱们该修修该补补，这才是咱们下一步处理你家这个房子的最主要的目的。你想申请那个危房改造的项目，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危房改造它的那个审批是非常严格的，你家这个情况现在完全不符合条件。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里边其实啊，它涉及的最主要的基本点，它是一个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先不要想它这个房子是在村里还是在城里。你城里的房子咱们比较很容易理解，对吧？你比如说，你城市里边买了套这个商品住宅，商品住宅的话呢，开发商它是有质保期的。像这个外墙的防水啊等等，它的质保期是2年，像供冷供水的一些管道呢，它的质保期是5年。那么在质保期内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么开发商要负责维修，要一直修好。但是如果说过了质保期怎么办呢？那就要分情况了。过了质保期的房子，套内的面积，比如说咱们室内的，室内可能有的比如说是这个地板翘起来啦，然后这个涂料呢出现问题啦，或者说自家的这个自来水管不好使啦，或者说自家的马桶堵啦，像这些呢都是要由业主您自己来承担责任。你自己承担责任，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在你室内的这一部分你自己承担全部的维修养护管护的义务。那么接下来城市里边的商品住房，大家都知道除了室内面积之外，我们还有很广大的公共面积，像常见的像电梯，像楼道，像这个小区的院里，还有像地下室，还有像门房，还有像小区里的绿化硬化，包括照明设施，这些呢它就属于公共部位公共设施了。这些东西呢在出了质保期之后，日常的维修和养护它是由物业公司负责的，咱们交的物业费里边就包含了这一部分内容。那么还有一些，你像一些涉及到大修中修更新改造了，这个房子楼房顶漏雨了，需要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铺设油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由物业公司出钱了，咱们大家就要去申请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用这个钱来做整个小区的大修中修维修和改造。那你想这个时候你难道说开发商对此仍然有过错吗？你说物业公司对此有过错吗？其实都没有。这些漏水漏雨包括造成一些家里的损失，谁都没过错。没有过错你为什么要让他承担责任呢？这就又回到咱们村里的事儿。这个自来水管道出了质保期之内跑冒滴漏，造成他们家房子的地基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经过鉴定还没有到危房的程度，它是一个 B 级的房子。那么你说这个跑冒滴漏村里有主观过错吗？村里希望放任这个情况发生吗？都没有。所以村里对此没有过错，村里无需对此承担责任。这就好像去年呼和浩特市周边有一些淇县，这个雨水比较大，发生了一些洪涝的灾害，有一些房子也被刮了。当时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咨询，说是我家房子刮了，村委会负责给我盖一套新房子。我们明确地告诉大家，天灾人祸，村委会没有过错，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地向村里边反映情况，由村里逐级上报，争取配套资金。有了资金以后，咱们列入到危房改造的项目，或者其他的一些临时性的防汛的改造项目，给大家修修补补。所以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你不能让他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个权利和义务它是对等的。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是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那同样再回到丁家村的这个情况，在这个房子啊，在村子里边盖好了以后，一个土房，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些年的这个土房，经过你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自己要不经常回去这个维修啊养护啊管护，这个房子日久天长的，慢慢的它就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地下可能呢，这个自来水管道过了质保期之后出现了跑冒滴漏的情况，把他们家造成影响了。这个你说是村委会想发生的吗？并不想发生，并不想发生。那找施工方呢，又过了质保期了，那怎么办呢？村委会这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积极的记录这家这户遇到的具体情况，然后上报有关部门申请和争取配套的改造资金项目。比如说像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防汛改造的项目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把他家列进去。
有了这个费用以后，给他们家进行相应的修修补补，保证这个房子呢不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损坏呢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才是村委会应该做的工作，而不能说是你现在直接让村委会出钱给你重新盖一套，这个你的要求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台长您好。
1: 你好方老师，你看不要这么个问题，我在家公司是烧了三年多，他们给我叫我叫社保。我这两天看你们这个节目说是能缴这个社保。
0: 那得有劳动关系，然后有相应的证据，然后向有关部门去反映。
1: 对，我知道用那个就那个工资流水，还有那个税务那个明细，没有劳动合同。咱那个就是这2022年6月份在来这家公司说的吧，20年11月份交了百，就是不让我们辞退了吧。但是这辞退，中间他不是也有12年在那个司机了，那是跟那开车多，他就给20年途中有12年的人了，人家就带他去这个劳动仲裁高铁上呀的，就那个他一发不放弃，给他就叫俺们写这个劳动合同，写这个劳动合同，途中就不叫俺们开这个。哪种了上来的就给他写了，我就是这两天不是那个开了这个节目，就这个说弄药呀上来的，所以然后去这个劳动检查大队这儿了，到那个反映了，劳动检查大队就又在联系公司了，公司这个法务那个法律顾问给人家打电话，就说叫去开这个劳动合同了，劳动合同当中的内容就是给他写了个。佛起那个社保，还有就是合同中间还写的，就是每个月基本工资2000，加班工资2000，就那个社保7000。我就说是，当跟人要那个又，就是能跟人家要不上。
0: 你签了个放弃社保的协议，而且每月的工资当中呢，因为这个放弃，所以单位额外给你放弃社保的这样一个1600块钱，是吧？
1: 对，
0: 好，你别挂电话啊，我现在马上联系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温律师现在有时间接进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问题。我首先明确的告诉您，您这个放弃社保的协议是无效的。
1: 对，我去这个投开这个接他大队，接着那个配还是挺好，就算我跟你沟通了咋了的，就是人家那个挺接的。再来就是说，开那个这个就是签这个合同了上了的，人家说是我跟人家耍来了，人家说是有那个啥，我那会就刚说，我说人家国家有这个政策，我说争取这个同意嘛，就是我即便跟你签这个合同是20年6月份跟你签这个合同嘛，那就说既然跟你签了，我说20年6月份。接这个日期，我以后都不要了，但是这一切还没跟你接完，我跟你要一切的，然后这个接他的大队那个人家说，来你那个写那个意思证明你有这个劳动关系吧，给来后说那你咋投开是没有这个投开是这个协调在那，然后哎呀，
0: 唐先生，我问你点和本案有关的啊，这个工资流水是持续不断的是吧？
1: 对，
0: 我问你什么？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啊？
1: 嗯，
0: 你现在要争取的是2022年6月到2024年10月这一部分的社保，你银行打出的工资流水是连续不断按月定时发放的，是吧？
1: 对。
0: 好，第二个问题，从银行的流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发的是工资，而且发工资的公司是什么公司？
1: 对，能，确实这个公司给我发的。
0: 哎，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你来连线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啊。温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温律师您好，我们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正在为一位韩先生解答问题，简单情况我给温律师做一个复述。呼和浩特市的韩先生，他是2022年6月到2024年10月在一家公司工作，这段时间呢没有交社保，他现在手上有的证据呢是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上面有明确的发工资的单位和发的是工资，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没有看到劳动合同， 没有劳动合同。那么他现在呢，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反映了，劳动监察这边也挺负责任，帮他联系公司了，公司那边的法务就把他叫回去了，给他拿出了一个他在2024年6月签的一个协议，协议当中明确的说了他自愿放弃社保，而且他签了字，而且那个协议当中还提到了他的基本工资多少、加班工资多少和社保工资多少。因为他放弃社保了，所以多给了他点钱。他翻回头来再去找社保局的时候，社保局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等于耍赖了，说了不算了，所以就不太搭理他这个事儿了。我们想咨询温律师的是，他签的这个放弃社保的协议有没有效，和他领了一部分所谓的社保工资有没有关系，下一步他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权？温律师。
2: 对，从法律上来说呢，他放弃社保这个行为呢是无效的行为，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不管出于各种原因跟单位签订的协议，这都是无效的，放弃社保的协议都是有效的，无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比如说你的工资是6000块钱，然后你没交社保，又多给了你，每个月多给了你800块钱，那这800块钱你需要给单位返还，但是前提必须在工资里面特别注明社保补贴，或者是未交社保的费用，反正各种名堂，这只要能证明是这个是给你的社保补贴，那这几百块钱你就需要给人家返还。
0: 对，每月多给1600。
2: 对，1600也是，不管是多少钱，只要给你一个数额1600，你就返还。
0: 那么现在呢，因为他这个事儿反映到当地的人社局了，人社局同志一看他签过放弃社保的协议，就说是他这个协议有效，而且就不怎么再搭理他了，说他耍赖。那人社局的这个说法是否有效啊？
2: 完全错误。
0: 嗯，
2: 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你一定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写过这个放弃社保，但是放弃社保呢跟国家的法律政策是相违背的，我们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得跟法律政策这些相违背的，
0: 所以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的解答也是错误的，
2: 完全错误的。
0: 对，是的。所以韩先生，你下一步还可以继续向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申请，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交，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补交，那多给你的那些社保钱你应该返还。
1: 哦，对，就是每月个他那个合同那头写的是每月社保钱7000嘛，公司也知道说你只要不是7000块钱返还回个额给你交了，问题7000块钱返还个加那个那些，就是低保最低到的钱得错。

0: 掰了。
1: 那叫社保，不叫低保。
0: 啊，对，社保，啊，有点激动。
1: 也就是说，你自个儿算了算账，把钱要退回去，交上社保不划算，是吧？
0: 对，那本来是他跟个经商谈那个合同那头，就是每个月社保去借了我，借了加上我的基本的，就是我每个月交的是各人交的是560，这个再算下来2100了。那要是就是交这个社保就比那多出来了吧？
1: 那咋激动的还开始结巴上了？
0: 你要
1: 算
0: 来
1: 就
0: 算来就
1: 点结巴，不要激动啊！我看你前半段说的都挺好的，这个温律师给你解答过了之后，你估计也就知道这个问题大概的这个情况了，是吧？
2: 可能有点高兴啊，
1: 哎，有点高兴，但是心情还有点复杂，对吧？
0: 不是，要再这个这就是刚才要就没有意义了吧？聊这个企业缺账出来个。
1: 我问问您今年多大？您今年多大岁数？
0: 将近44了。
1: 44，你养老保险交了几年了？
0: 养老保险越来交了，越来交了一年来结期，中间加了三年多啊，再又交了2年来结期，现在还交的呢。
1: 就是一共交了3年了，是吧？
0: 对对，嗯，差不多。
1: 对，你现在44，你这个肯定赶上延迟退休，你是60来岁，60多一点退休。
0: 对，六十啊，我平常都是交，
1: 你自己算算，
0: 20年。
1: 对，你得交够20年。你现在呢，刚交了3年，就算从现在开始一年一年交，你也得再交17年呢。
0: 对，
1: 所以你自己考虑啊。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包括从今后60岁退休以后养老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还是建议你交上社保比较好。
0: 对，
1: 咱们长远看。啊，不看眼前，不看眼前的这个多一几十或者少几百这个事儿。
0: 对，俺老师那个再还什么问题，就是他这个合同那头收那个法律保护了，就是借留呀这个东西，合法的那是。
1: 你是说这个钱多少的问题是不是？
0: 对，他就说你看本来一个月工资能活7000，那活养平是中间吧，他就省也没算。现在合同就是在2024年6月份签的，那就说就是每个月发7000，他是从2024年6月份开始算数的，就是说咱们就说2024年6月份以后都不要了，那就说从2024年6月份再要1000的想法，他1000呢就是省也没有加。合同了三没有加。
1: 温律师，韩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想主张的是签了这个放弃协议之前的这一部分的社保，但是实际上这一部分呢，他们也没有签过什么合同，里边呢也并没有提到1600的社保工资这个事儿。那这种情况，那还需不需要给单位退钱呢？
2: 嗯，其实我刚才就说了，你必须是在工资里面体现，社保补贴、社保补助，或者写明了未交社保的一个费用，你的注明这些，就是单位，这不是你能注明的，因为人家给你转账嘛，就是单位要是注明的这些，你就得给人返还1600。如果没有注明，他就说了，你看一个月咱们正常老百姓收到8000块钱工资。反正就是8000，就嘴上说呢，6000块钱的工资，6400的工资，1600的社保，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可的。你必须在转账上就写明，或者做工资单，有的单位不是除了转账还要做个工资表、工资单，各种的工资条，能证明你就得给人退，他证明不了，你就不需要退。
1: 对，那温律师他是。2024年的6月签的这个放弃社保，上面才体现出来社保工资1600的。之前的话呢，一直也没签过合同，也没有明确的体现出来社保工资是多少钱。那还需要给单位退钱吗？
2: 不需要。
1: 好，不需要。
2: 不需要。
1: 那么从他明确的签了1600社保工资的6月份开始，然后到了10月份，他就被辞退了。那这几个月，那咱们就是6月、7月、8月、9月、10月这5个月，咱们实实在在有约定，有1600的工资，他可以退给单位钱，让单位继续给他补交上这5个月的。至于前面的22年的6月到24年的6月这段时间呢，无需退费，正常要求补交就可以了，是吗？
2: 对， 是的，芳华老师，反应非常正确。
1: 好
2: 的。
1: 韩先生，咱们这点账算清楚了，你不是需要全退，你是需要退你签了那个东西之后的这几个月。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